0: 为何难弥合？
1: 北京因地制宜建成1052座山区防汛高地堡垒，和过去的临时避险点有哪些不同？关键时刻如何发挥作用？
0: 今天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牺牲90周年纪念日。中国之声专访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全永先，小说《秘密》里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1: 法眼看剧，关注哪些末世涉嫌违法犯罪？
0: 东北超持续升温，19.9块的球票何以撬动76亿消费？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务院一号向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他们考虑离开当地，或做好在局势升级时迅速撤离的准备。据此前消息，美国官员透露，华盛顿正考虑最快于本周末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称将进一步打击那些允许美军驻扎军事基地的国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他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水利部今早发布消息，受降雨影响，今天凌晨3:54，松花江佳木斯水文站水位涨至79.49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三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爱达荷州特温福尔斯市一家汉堡店附近一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警方目前尚未公布遇难者及伤者身份，也未确认枪手是否在死亡人员之中。据悉，事发区域附近分布有多家大型零售商和电影院，警方已封锁现场，并提醒民众远离事发区域。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号凌晨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保克什核电站最后2台发电机组中的一台将于当天凌晨1:30关闭，该核电站的发电量将降至240兆瓦。此外，据毛焦尔的说法，该核电站还将面临44年来的首次完全关闭。一架小型飞机一号在秘鲁南部一处农田坠毁，造成13人遇难。根据初步消息，事故遇难者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目前救援人员和有关部门已赶赴事故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并启动调查以查明事故原因。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中国田径大众达标系列赛暨广东省田径公开赛今早8点在佛山顺德德胜体育中心鸣枪开赛。赛事设 U6 至 U60 全年龄段组别，实现全民参与、全龄覆盖。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笑，自然兼香。口子笑，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近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据意大利方面一号晚间消息，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四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2: 意大利总理府当天发布公告说，意大利和丹麦牵头发起联合倡议，呼吁欧盟就休达局势召开会议并协调应对。根据公告，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有必要防止无序非法越境，打击非法移民贩运网络，消除一切可能刺激非法入境行为的因素，并确保欧盟采取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
1: 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
2: 另外，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本轮偷渡潮中已造成至少67人遇难。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已基本恢复稳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发回的报道。
3: 截至当地时间8月1日，西班牙内政部表示，已有48000多人返回摩洛哥，新的非法越境已经停止，休达局势总体恢复平静。此前因危机关闭约36小时的西班牙北非另一块飞地梅利利亚与摩洛哥之间的边境口岸也已经重新开放。与此同时，西班牙开始在休达海上边境安装新的阻拦设施，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休达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与欧洲大陆隔着直布罗陀海峡相望，是西班牙的一块海外飞地，也是非洲通往欧洲的重要门户之一。长期以来，不少非法移民都试图从这里进入欧洲，当地人口只有约85000人，而从7月30日起，短短几天内，约5万到6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越境进入休达，远远超出当地接纳能力。收容中心爆满，大量移民露宿街头，当地政府一度请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对于这次大规模偷渡潮的原因，目前仍没有统一结论。西班牙政府认为，近期最高法院一项有关休达海路非法移民遣返程序的裁决，被人口走私犯罪集团和社交媒体故意歪曲，误导大量移民误以为抵达休达后就能够留在欧洲，从而诱发了此次大规模越境。西班牙政府强调，这项裁决并不意味着非法移民不能遣返，目前也正研究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和边境管理措施。
1: 休达和梅利利亚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两块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8月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
2: 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针对本次偷渡潮发生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蒙认为，这是长期压力和短期诱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首先，摩洛哥青年就业和生活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很多年轻人长期希望前往欧洲来寻找机会。其次呢，它的直接导火索是网络信息的传播。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作出裁决，明确从海上抵达休达或梅利利亚的移民，不能在未经身份审查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被立刻退回摩洛哥。但这一裁决并不意味着移民可以自动获得居留权，也不妨碍西班牙经过正常程序将其遣返。不过呢，一些社交媒体和偷渡组织却将它解读为游到休达就可以留下。大量成功的越境视频呢，也在网络上迅速形成了示范效应。 第三呢，休达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与摩洛哥相接，是欧盟在非洲大陆上仅有的两处陆地边境之一，另一处是在梅利利亚。加上夏季的海况相对的平稳，为游泳越境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2: 虽然当前局势已趋于稳定，但这次偷渡潮引发的外交层面冲击与争议还在持续。事件发生后，多个欧洲国家宣布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以防止非法移民入境。韩盟分析，欧洲各国基于地理位置、国内政治以及对欧盟规则的不同理解，对此次事件的反应出现了分化。
4: 总体来看呢，这种分化反映出欧盟成员国的风险排序是不同的。像南欧国家更关注外部边境和海上移民的压力，法国、德国这些主要的目的国更担心申根区内的二次流动，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主要从主权和反移民政治立场出发。各国虽然都主张加强管控，但是对于采取单边的边检、共同遣返，还是由欧盟统一协调，仍然缺乏足够一致的意见。
2: 而有关移民政策的争议还跨越了大西洋。美国国务院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这一不可接受的事件是西班牙政府蓄意推动并助长大规模非法移民进入欧洲的直接结果。美国难民国际组织总裁科宁迪克表示，美国政府和欧洲一些右翼领导人都在利用此次休达移民危机来获取政治资本。
5: 无论哪里的选民都不愿看到自家边境陷入混乱，尽管这些人几乎在一天之内就全被送回了摩洛哥，但相关画面还是被右翼势力大肆炒作，用于营造混乱的观感。这与我们在美国政坛看到的情况如出一辙，这种混乱成为了他们捞取政治资本的筹码，这就像是自产自销式的恶性循环。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你好高宇安。
6: 雨欣、苏阳二位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常说啊，夏有三伏，热在中伏，那今年的中伏就长达20天啊，所以向来凉爽的东北等地近期也在经历着常年同期少见的暑热。那今明两天呢，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从东北的中南部到华东的大片区域，像是河北的中南部、天津、山东、河南的中东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湖北中东部以及新疆等地都有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超过37度，局地达到40度以上。不仅气温高啊，中东部大部地区湿度也很高，全天呢都像是置身于蒸笼之下，高温高湿的条件之下呢，体感的温度会比预报的温度感觉更高一些，江浙沪一带的体感温度直奔45度。那我国中东部这样暑热漫长，主要是受到异常偏强的副高的影响，而在副高的边缘呢，还有一条狭长的雨带，从四川盆地到西北地区东部再到华北，频繁的降雨将会影响大家的生活出行。具体来看，今天在广东、广西以及云南、贵州一直到河北、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都会下起大到暴雨，四川东部、广东东南沿海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需要加强防范。特别要注意的是，在四川盆地的西部、陕西西南部一带，自从7月26号以来，强降雨频繁出现，特别是四川的绵阳、广元等地的局地降水量已经超过了300毫米，特别要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好了，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高宇安。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目前北京正处于七架八上主汛期，山区防汛一直是北京防汛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山洪来得急，沟道汇流快，一旦出现断路、断电、断通信的险情，群众能不能就近转移、临时安置，基层能不能及时上报组织救援，直接关系到防汛应急的速度和成效。
2: 今年北京市因地制宜建成1052座山区防汛高地堡垒， 有的是盘活党群服务中心、村委会、文体中心等现有建筑，实现平时服务群众、汛期避险安置双重用途；也有的是新建模块化应急避险屋。这些高地堡垒和过去的临时避险点有什么不同？关键时刻如何发挥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7: 进入主汛期，北京市延庆区四海镇西沟里村村民赵景英已经接到过三次转移通知，最近的一次是不久前台风巴威外围云系逼近，延庆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头一天微信群里发了转移通知，镇里的包村干部陈伟和村里的党员李小云还挨家挨户上门嘱咐，晚上手机充好电，第二天一早出发时门窗关好，家里要断电。四海镇党委宣传委员徐雪林：
8: 我们区里呢累计发布了六次预警，有三次是需要人员转移的，其中我们的两个村受风险较高的是进行了整村的转移，其他的呢我们都是启用了高地堡垒，启用了我们村级和镇级的避险点，我们在进入主汛期之前都已经进行了系统化的安排。
7: 四海镇是典型的北方山区，四条山洪沟道在此汇集，不少村庄修建在山洪沟道旁，一到汛期就得高度防备。徐雪林：
9: 2025年7月26号的晚上，延庆区单点最大雨强就出现在四海镇的郭家湾村。去年我们在转移避险过程当中也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好多都是我们临时征用的场所，空间的面积结构和我们人员安置的需求是不匹配的。第二个，从我们内设的物资保障，比如说通讯、应急指挥以及一些生活物资，它是不具备的。现在高地堡垒出现以后，首先从科学评估上它是安全的。
7: 高地堡垒是建在地势较高处的临时避险点，从2025年下半年全面推开至今，北京共建成了1052个高地堡垒，既有依托村内党群服务中心、村委会、文体中心等现有建筑改造而成的，也有新建模块化应急避险屋。
10: 从今天早晨到今天夜间，有风到大雨。
7: 延庆区珍珠泉乡水泉子村南沟门自然村常住24户56人，他们距离安置点大约1公里，中间隔着一条菜市河。突发汛情时，村民去安置点并不容易，没有可改造的既有建筑，南沟门就在村子的高点新建了模块化应急避险屋。村民从村里最远处步行到高地堡垒需要10到15分钟，堡垒内各类应急设备物资备齐，屋顶还设置了无人机停放点。水泉子村党支部书记王永山：
11: 应急时候可以及时把这村民都转移上，咱们这个设备有应急电源，就是柴油发电机，然后还有一个卫星电话，水食品这块还有咱们这个救生衣，还有铜锣口哨，万一要发生什么了，咱们就拿着火赶快通知村民，都到这个高地堡垒来。如果物资不够，可以跟指挥部联系，让他及时给配备过来，拿无人机，在24小时之内把他转移到安置点去。
12: 报告指挥部，安置组已接收全部转移人员。
7: 从有个地方躲一躲，到有电、有水、有通信、有物资、有组织，高地堡垒解决了突发自然灾害24小时内附近村民的应急避险问题。一些区县还要求堡垒内配置的物资能够保障72小时独立运行。延庆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任鹏介绍，高地堡垒在选址上要兼顾安全与便民，需经多部门专业评估验收，实现评级两用。
13: 近些年咱们山区灾害一发多发，我们在全区建设了82处高地堡垒，这个其中立旧改造的是78处，这个新建的是4处。咱们建设高地堡垒的主要目的就是补齐咱们山区的防汛避险能力的短板。建高地堡垒的时候是通过乡镇的摸排自查上报，第二个就是咱们区级组成了这个住建部门的实地勘察组进行复核，再有就是通过专家论证，主要就是龟字对这个地质灾害易发区进行论证，水务对洪水山洪进行论证，再有就是住建部门对这个房屋安全进行了这个鉴定，满足这3项条件之后，咱们才能建成咱们区的高地堡垒。
7: 在高地堡垒的应急设备上，北京市也进行了统一的标准化要求，需配备应急供电、应急通讯、应急广播等设施。
14: 赵家台村，这里是应急办，收到请回复。
7: 门头沟区在此前访。

0: 防汛工作的基础上，建成140个高地堡垒。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科科长李晨曦介绍，
1: 24年我们就给当时的125个村居，我们配备了这个柴油发电机，配备了储水箱，配备了水泵，还有这个净水器，啊，还配备了固定式的卫星电话。我们今年的工程呢，主要是围绕说这个怎么让这些设备设施更好的、更快速的发挥作用，我们给它进行了统筹的整合。我们将这个发电机接入到了我们的高地堡垒村居的电网当中。那么有了电之后，我们的卫星通讯系统、我们的供水系统才有一个基础的保障，对另外15个24年没有建设的村居进行了设备的补齐。那么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高地堡垒设备其实都是统一的。我们要求呢，我们在橙色预警之前要把柴油发电机油箱加满燃料，啊，然后呢，我们配备的这个3吨的储水箱，啊，也是在橙色预警之前要在水箱里加适当的水，在发电机供电的情况下，通过快接的方式，能够实现10分钟就可以恢复供水。
0: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高地堡垒建设一方面将过去相对分散临时的避险方式纳入到了更加规范的防汛应急体系中，另一方面，高地堡垒就近布设、近快可达的特征也打通了山区避险的最后一米。门头沟区潭柘寺镇副镇长张华说，
2: 高地堡垒是对于集中安置点的一个有效补充，在我们发生预警的时候，这个它还没有产生险情，那么我们可以有效的时间，有足够的时间去把村民转移到我们更大的安置点、集中安置点去。但是如果发生这种突发的极端的天气变化，我们就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村民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相对安全的地方。我们会先临时安置到我们的高地堡垒，有一个能够暂时避险的区域。
3: 高地堡垒建起来之后，还需要落到群众紧急撤离的实操层面，也就是说，关键还要会用、会转、会管。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位于门头沟区东南部的潭柘寺镇被群山环绕，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大部分村落沿沟谷分布。一旦发生山洪，住在低处沟道沿线的村民需第一时间向高地转移。潭柘寺镇副镇长张华说，
2: 我们更愿意让老百姓知道如何防灾、如何减灾、如何自己保障自己的安全。防汛的过程中，他们就会更配合我们。今年我们也在所有的转移路线上贴了这种转移标志，就算你没有人带着，他也知道怎么能到高地堡垒这个应急避险的场所去。
0: 潭柘寺镇赵家台村村民果春红说，今年他们家早早就按村里的宣传和通知准备好了小包袱，
4: 吃喝用药品什么这些个东西都备着，放在一个单独的一个地方嘛，然后一旦极端天气冷，我们一说转移了啊，拎起来就可以出发，就能走，然后顺着咱们那个指定的路线来到这个高地堡垒这个场地来。
0: 高地堡垒建设之外，各区也在创新基层防汛的新办法。以门头沟区为例，村应急管理局依托数字化手段实现群众避险转移全程可控。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科科长李晨曦，
1: 我们每个村居都有自己的转移台账，我们每个人需要转移到哪个高地堡垒，这个都是明确的。他到的一个高地堡垒之后，通过我们工作人员扫描他的二维码，这样呢就直接进入到了我们精哨兵的这样一个人盯人转移安置系统当中，我们就进行了录入，就说明这个群众完成了转移。那么我们也会实施在系统这个大屏前跟踪各个镇街、各个村居的转移进度，第一时间指挥调度。
0: 延庆区四海镇则结合各村的地形、建设条件差异，灵活施策，对不适合修建高地堡垒的区域搭建村级避险点。从村委会、小学校、文化室到民宿、老年餐桌、村民自家小楼，有效整合分散的空间设施、应急物资、人员组织、通信供电等资源。极端天气面前，山区防汛工作就多了一段安全距离。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宇，
5: 我市健全完善山区相关区避险转移的责任台账，形成了一村一清单，并将责任体系融入防汛态势分析与指挥调度系统，实现了责任链条信息化的管理。截至目前，已完成全市1223个山洪灾害险村四级危险区分级的划定和9615处地灾隐患点的危险范围的划定工作。 逐一落点落图，各区对照范围，完善人员转移台账，细化村级的转移预案。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礼拜礼。
6: 新闻礼拜礼，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一个叫做8公里17分钟50元的热搜话题让人很是好奇，点进去一看，原来还是一个暖心的故事。说河南郑州的一名网友发了一个短视频，表扬一名外卖员。当时这名网友家里有病人，急需一种药品，他在网上下单以后，又给接单的外卖员23岁的张帅元打了一个电话，嘱咐说这个药物要得非常急，还主动提出会额外打赏。张帅元听说是送药，立刻加急配送，全程8公里仅用了17分钟，比系统预估时间提前了14分钟。这名网友收到药品后也当场打赏了50元，并把这段经历发到了网上。没想到有人指责打赏50元太少了，甚至有人造谣说打赏并没有实际到账。张帅元看到好心顾客被无端网暴后，主动站出来澄清，说自己当场就收到了打赏，何况顾客已经出了跑腿费，不打赏也没有任何问题。他说这是他从业以来第一次承接救命应急物资订单，他感谢顾客对他的信任，希望流言蜚语尽快停止，让顾客一家恢复到平稳正常的生活。说到这里啊，大家都能看明白了，个别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掀起这场舆论风波的人必须受到谴责。这件事儿里，外卖员张帅元说的那句不打赏也没有任何问题，这让大家看到双方都是讲究人，这场双向奔赴的善意其实本来就无关金额多少，也不只展现了外卖员这个群体的职业道德，它关乎人心向善的本能，展现了每一个普通的好心人最自然的对生命的敬畏与守护。而在共情善意抵制网暴的同时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问题，这个紧迫性恐怕不比送药低，这就是这场急速配送背后的安全隐患。咱们简单做个数学题啊，8公里用时17分钟，也就是0.283个小时，那速度就是路程除以时间，8除以0.283约等于28.27公里每小时，这还是平均时速，刨去等红绿灯，在路况好的路段，骑手的速度只会快于这个数字。而我们知道，根据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也就是大家说的电动车新国标，电动车的最高设计时速不应超过25公里每小时。当然了，这次是救命，是危急关头的无奈之举，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这种送法不能成为日常配送的标杆，这不仅是确保外卖员本身的安全，更是在保障公共交通安全。而要让外卖员不玩命，同时确保类似送药这种紧急任务能救命，绝不是什么不切实际的既要又要，关键是要补上外卖快递行业长期存在的服务短板与机制漏洞。除了那个老生常谈的不超速就超时，不赶路就罚款的算法困境之外，这一次的案例更提醒我们，面对急救药品或者应急物资这样的特殊订单，目前一些平台缺乏专属加急配送通道，更没有完善的应急响应机制和容错机制，逼着骑手把平均时速骑到28公里多，既违规了，其实又没快出多少去，说实话性价比并不高。如果平台能针对特殊紧急订单设置用汽车或者摩托车乃至无人机配送的应急预案，是不是就能避免外卖员用个人安全为应急需求埋单的无奈选择呢？值得庆幸的是，行业监管正在补齐短板，校准乱象。北京市商务局等部门近日印发的《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昨天刚刚实施了。新规明确要求平台履行算法备案手续，严禁以违规路线极限时效倒逼骑手冒险，必须以合法最高时速核算服务时间。这不但为行业良性发展打上了关键补丁，也为全国外卖快递行业规范化治理提供了一个范本。好的行业生态啊，从来不是倒逼骑手以险换速，而是让每一次赶路、每一次善意都有底气，让平凡的坚守与温暖在规则的护航下长久延续。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

0: 已深入人心。我们熟知他宁死不屈、舍家为国的英雄壮举，熟读他留给幼子字字泣血的绝笔家书，大量文学艺术作品书写着他短暂又壮丽的一生。
1: 在日前揭晓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中，一部以赵一曼的真实故事为创作核心的小说脱颖而出，位列中篇小说奖榜首。他就是作家全永先的新作《秘密》。从电视剧《雪狼》到小说《秘密》，为何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让全永先近20年念念不忘？中国之声专访全永先，一起来听《秘密》的创作历程。
0: 很多人知道全永先，可能是因为电视剧《悬崖》和电影《悬崖之上》。2012年，他担任编剧的谍战剧《悬崖》播出，一举拿下白玉兰最佳编剧奖。2021年，他与张艺谋合作的电影《悬崖之上》票房突破10亿元，成为现象级作品。其实，在成为影视剧编剧之前，全永先首先是个作家。在创作完成中篇小说《妹妹》之后，他从老家黑龙江来到北京，投身影视编剧行业，几乎25年没有再发表过影视剧之外的小说作品。直到2025年，他决定动笔。他推掉各种社交活动，把自己藏起来，耗时50天，一气呵成完成了中篇小说《秘密》的初稿。他说，那50天我几乎与外界隔绝，每天从早写到晚，像把自己整个人泡在1930年代的哈尔滨里。有意思的是，2021年，他曾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正是在5年前那次采访里，他不仅提到了2007年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
2: 还在这儿，
0: 就是赵一曼第一次被俘以后脱逃的故事。而且提到了当年协助赵一曼脱逃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16岁护士韩永义的名字，他们正是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秘密》的主角之一。为什么在近20年的文学创作中，一直对赵一曼的这段故事念念不忘？最早他是如何从赵一曼的故事背后发现董宪勋、韩永义这样的人物的？
3: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4: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3: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和，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5: 这位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生活细节上很讲究。
3: 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

0: 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她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她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她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她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她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1: 您在您的后记里说，您说这些年我对历史档案和地方史志产生了兴趣，对其中不经意展示出来的细节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迷恋。在这些史料当中，有没有其他让您特别着迷的细节？
0: 最开始我就觉得韩永奕就这么个年龄，我就回想自己16岁时候是什么样子，当初。包括那些日伪警察根本没有在乎他，因为觉得他就是一个孩子。他展示出来那一切，根本就让人联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把一个在押的政治犯给劫走。包括董宪勋也是，他应该是山东肥城人，现在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只有一个放他像的地方，披着一个黑纱，就至今不知道他的长相。韩永奕，我看过他照片，当时是20几岁了，他拍的照片，气质啊什么，一看就受过良好教育。他实际服刑是1年多在里边，他后来身体得了严重的肺病，在监狱里受到酷刑啊，被灌凉水呀，身体是受到极大的摧残，所以他在1949年，他2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非常可惜。
1: 在《秘密》这部中篇小说里，全永先选择让伪满警察季德荣作为这段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是一个极大胆又极不寻常的设计。为何选择这样的叙述视角？全永先说。
0: 用这个主观视角，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觉得这个局限性恰恰给真实感增添了这种色彩。我觉得具体的那些。在历史档案里你看不到，这些不应该虚构，就是你看到什么，就你查到什么，你通过这个人物表达出来，要尊重那种历史最基本的真实。在某种意义上，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他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真实的人物，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也有自己的父母子女，
1: 也有脆弱的时候，
0: 当然，但是他能战胜这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我们如果把那一段历史原原本本的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个东西是文学应该做的吗？
1: 纵观全永先的创作，无论是影视剧剧本还是小说，他一直对918事变之后东北那片土地发生的故事情有独钟。
0: 因为我本身是黑龙江人嘛，小时候文物多，我对那块土地特别熟悉嘛。我觉得人肯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那这块土地上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如何进行表达，他们如何经历生老病死，这个东西我是熟悉的。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哎呀，就是特别的风云动荡，又充满了各种传奇。越了解你，越觉得那段历史是充满魅力的。你哪怕就一个最平凡的人，你把他的一生完美的呈现出来，他也是了不起的。所以我在写一个故事的同时，我一定从不弱化人，不弱化角色，人物是最重要的东西。艺术作品，包括影视作品吧，它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情感的一个东西。努着去迎合一些东西，我觉得它总有一种虚假的东西露出来。
1: 您的这种美学追求，是从文学创作一开始就是这样，还是后来发生的变化？
0: 我一开始就写的，其实对那个特别假大空的那种。华丽辞藻那些东西，我又有天生的反感，我就不喜欢那样东西。那东西我一看就是蒙事儿，它打动不了我。
1: 我国法律没有规定普通路人对陌生人有强制施救义务，但是如果将他人带入危险境地，开车撞伤行人，争吵刺激他人，使对方产生轻生行为，或者肢体冲突导致对方受伤甚至昏迷，亦或发现有人正在经受不法侵害等等，这些时候还可以袖手旁观一言不发吗？如果放任不管，对方伤亡会有怎样的法律后果？
2: 哪些场景下的漠视会构成刑事犯罪？哪些看似伸张正义的私利维权手段完全不可取？如何守住法律底线，掌握理性合法维护权益的正确途径？来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一起法眼看剧。
3: 悬疑剧《昨夜将至》中，孙海涛披着慈善基金会理事的外衣，长期对多名女性进行侵害。被害人赵小琪的母亲为了给女儿讨个说法，找上门与他理论，被孙海涛推倒，重伤昏迷，最后不治身亡。第二天早上，孙海涛面对众多媒体，继续上演所谓的正当防卫戏码。
4: 之前就有您强奸赵小琪的传闻，您对此有何回应？赵小琪女士的长期精神问题是否与你有关？
5: 最恶毒的谣言，我相信赵小琪的母亲一定是被人引导成这样。昨天晚上事发之后，我第一时间将她送去了医院，并且报了案。
4: 但就有监控显示，事发后您的车在医院附近停留超过20分钟，这20分钟您在做什么？
3: 剧中赵小琪的母亲在地下车库拦住了孙海涛这个20年前侵害自己女儿的凶手，孙海涛将老人推倒致其重伤昏迷，拨打120又挂断，将老人搬上车送医，却停在医院门口20多分钟，眼睁睁看着老人错过最佳抢救时机，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
6: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李海龙认为，实施侵权或加害行为后见死不救，故意拖延，这样的漠视会将普通民事纠纷、治安冲突直接升级为严重的刑事犯罪。
7: 因为剧中孙海涛的推倒行为啊，它其实是一个先行危险行为，由此就产生了法定的救助义务。孙海涛主动出手推倒老人，他的这个行为直接制造了他人重伤昏迷、生命垂危的危险状态。那么孙海涛他作为一名成年人，他是完全能够预见到重伤老人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必然就会死亡的这么一个结果，但是他却故意拖延，拒不施救，最后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主观上他就具备了漠视他人生命的放任故意，客观上呢，他也造成了他人死亡的严重后果，所以他的这个行为啊，是完全符合我国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8: 当年你要把这些都说出来，那今天就不至于跳楼了。
9: 你为什么不说？
10: 你当年为什么不说呀？
6: 剧中面对赵小琪弟弟的声声质问，韩栋无言以对。20年前，韩栋亲眼目睹孙海涛对同学赵小琪施暴侵害，但他选择了沉默，这让原本完全信任他的赵小琪绝望跳楼，导致下肢瘫痪、精神失常。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欣指出，这样的沉默是典型的包庇。
11: 剧中韩栋20年前，他全程目击了孙海涛施暴的完整犯罪全过程，清晰知晓孙海涛的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属于法律意义上明知他人犯罪的情形。在公安机关调查取证核查案件真相的时候，韩栋因为自己的母亲病重，需要孙家资源帮扶的个人私利，刻意隐瞒了关键的案情，拒不如实作证，阻碍案件侦查。像他这种知情不报、刻意包庇的行为，10年让施暴者长期逍遥法外，严重妨害司法机关正常办案秩序，构成包庇。闭嘴！
4: 这次韩栋站出来，他要为自己20年前的沉默赎罪。现在我也要站出来。我们越沉默，坏人越猖狂。今天说这句话，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孙海涛的真面目，让曾经知道这件事的人、听过、看过这件事的人，勇敢地站出来发声。
6: 剧中，韩栋想揭露孙氏父子的罪行，弥补心中对赵小琪的愧疚。他绑架拘禁了孙海涛，逼他录下认罪口供。李海龙说，
7: 在这里需要跟大家明确的是，对涉案人员进行侦查、抓捕、控制，这是国家有关机关的专属法定职权，咱们普通公民是无权私自行使的。即便拘禁的对象是作恶多端的犯罪嫌疑人，即便行为人的初衷呢是为了伸张正义、弥补过错，但是他私自剥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依然突破了法律的底线。我国刑法第238条明确规定，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构成非法拘禁罪，所以在认定这个罪名的时候是不会受到刑

0: 像这种私刑逼供的方式，不仅无法获取合法有效的证据，反而让自己从维权者变成了施暴者。剧中，李美月呼吁遭受损害涛等人犯罪侵害的被害人知情人勇于发声、揭露犯罪。他的话触动很多人。李海龙强调，
1: 正义啊，它是必须通过合法的途径来实现。私刑永远替代不了司法，像非法拘禁、暴力逼供、知情包庇等等这些行为啊，看起来像是在替天行道，实际上却是在以身试法，超出了私利救济的这么一个必要限度。所以大家在面对违法犯罪时，唯一正确的方式啊，就是报警求助，配合司法调查，依法理性维权。
2: 本期法眼提示：普通人目睹陌生人遇险，选择旁观不施救，可能仅受道德评价，一般不违法。但是，负有特定义务的公民，面对法定情形不能漠视，必须施救、报告、举报、作证，拒不履行义务，会承担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这个夏天，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点燃整个东北的激情。昨晚，东北超第六轮焦点战在大连松榆湾足球场打响，最终大连队4-0战胜对手。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沸腾全场的比赛，最高票价也只有19.9元。
4: 就是这不到20块钱的亲民球票，在开赛以来的前6个核心比赛日里，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一张小小票根如何点燃整座城市的文旅热潮？来听总台记者刘华栋、曹向荣、姜继元的报道。
5: 裁判员入场。
6: 自东北超拉开战幕，每逢沈阳队主场作战，可容纳4万人的铁西体育场场场爆满。
7: 凭比赛的有效票根，观众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实实在在的福利让远道而来的外地球迷心动不已。
8: 我们进来就是免费的了。
9: 感觉怎么样？
8: 非常不错，非常不错。我们感到就是很荣幸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
10: 我的第一站到的故宫，完了到东陵、北陵，棋盘山，还有中间太原街，都想溜达溜达。
11: 场内观赛激情持续升温，场外消费场景同步发力。铁西体育场专门在场外打造近5000平方米的东北超主题大市集，民俗展演、特色巡游、美食文创、文旅推介齐聚一堂。沈阳市文体旅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斌：
12: 据不完全的统计，我们前3场市场的累计的总销售额达到了近70万元。
6: 官方文创产品销售突破了30亿万元，合作商本地的冷饮同步推出了东北超文创的足球冰激凌，铺设了东北区域10万家的终端市场，较去年的同期增加了大约20%。为打破体育场空间限制，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介绍。
13: 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辽宁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同比增长21.9%，拉动关联消费76亿元。
6: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4: 从沈阳铁西体育场、大连松榆湾足球场到锦州烧烤街、丹东沿江夜市、抚顺南站老站房，到处都是球迷们打卡消费的热闹场面。小小的一张球票，变身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5: 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我们的游客总消费达到了384亿元。 也同比增长了9.5%，同时呢，我们还推出票根红利，联动了都市圈41家景区和我们2800余家的商户，游客的满意度达到了92.7%。
0: 场内的赛事汇聚起超高人气，场外的小微企业也借赛事红利乘风而起，鸡架摊主、烤猪蹄商家主动出资赞助，本土旗帜厂凭借开幕式巨型视觉展示拓宽全国客源，赛场流量又是如何反哺城市实体经济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全国包邮。
3: 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家十多年来一直摆摊卖铁板鸡架，今年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还借机注册了公司。
4: 现在来看来就是我赞助的物超所值吧，属于
5: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鸡架，哎，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6: 来猪蹄鸡架
3: 啊！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投入150,000元成为首批小微企业赞助商。
7: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3: 比赛开幕式最具氛围感的标志性符号，当属2300多平方米的巨型 TIFO， 这件作品也出自沈阳本土小企业正新旗帜厂。厂长庄红回忆起制作过程，难掩激动。
8: 23号不是开幕式吗？下午3点的时候，然后那个主办方就给我打电话，这个 TIFO 在我们下午彩排的时候给刮坏了。我就带两个工人，我们就拿着手持的缝纫机，然后进到了现场拼接完事了以后，记得我就围着那个厂走了一大圈。就当时看到这块布起来的时候哈，我内心特别的震撼。第二天的时候，我打开社交媒体，只要是东北超，第一个封面全部都是我的巨型 TIFO， 我很骄傲。我们目前照往年同比周期做 TIFO 的数量，我们增加了最少20%。现在呢，我们外省的客户也很多，都联系我们制作了 TIFO。
3: 一项足球赛事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辽宁省东北超赞助签约近1亿元，达到同类赛事的3倍以上。足球赛事为城市商业、文旅产业、实体经济注入长久动力。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9: 这场赛事啊，带来的远不只是90分钟的精彩，比胜负更动人的是城市温度，比奖杯更珍贵的是游客口碑，比赛事更深远的是文体旅融合迸发的城市活力。
2: 纵横追问新闻，
10: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
11: 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的比赛昨天在雄安新区落下帷幕，决出了男团、女团的四强队伍。男团四强分别是山东卫桥向上运动、北京一点心动、上海地产集团和黄石东楚。昨天晚间的比赛，大家对于王楚钦和林诗栋是否会直接对话抱有期待。不过在四强形势较为明朗的前提下，两人都没有出战。山东卫桥向上运动凭借阵容的深度优势8-3取胜，北京一点心动8-4击败了黄石东楚，两支队伍同样携手晋级。而北京一点心动更是凭借这场胜利拿到了常规赛第2的位置，在总决赛的对阵中占据了主动。女团四强分别是山东鲁能、山东卫桥、黄石东楚、上海中心。山东鲁能力克山东卫桥拿下常规赛头名，两队携手率先突围。这场比赛也因为有王艺迪、陈幸彤、蒯曼等国手之间的较量而尤为激烈。尽管王艺迪2-1战胜陈幸彤，但蒯曼3-0战胜了何卓佳。随后蒯曼和陈幸彤的组合又在双打比赛中击败了王艺迪、严雨桐，帮助山东鲁能取胜。上海中心8-5战胜天津729，黄石东楚8-3击败深圳大学，卫冕冠军深圳大学无缘总决赛。孙颖莎缺席了全部常规赛的赛程，让深圳大学实力受到较大影响，失去了竞争四强的机会。今年乒超联赛迎来了新队伍、新赛制、新规定，加剧了各队之间的竞争，增加了比赛的看点，也是为了更有针对性的服务奥运备战。每支队伍至少注册一名 U19 运动员，且前三盘 U19 运动员必须出场的规则也为年轻队员的成长提供了空间。总决赛将于12月在广州举行。根据规则，常规赛排名第一的队伍将在3-4名队伍中挑选自己的对手，没有被挑中的队伍将对阵第2名。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晚结束了半决赛的较量，世锦赛冠军中国选手赵欣彤遗憾地遭到逆转，8-10不敌卫冕冠军英格兰选手威尔逊，无缘决赛。 第一阶段威尔逊5-4领先赵新桐，第二阶段开场威尔逊先胜一局，随后赵新桐连胜4局将比分逆转为8-6领先，但紧接着威尔逊连胜3局以9-8率先拿到赛点。第18局中威尔逊打出单杆51分后错失红球，但赵新桐没能抓住这次机会，短暂的攻防之后威尔逊凭借一杆精准的长台打开局面并最终取胜。今天威尔逊将与特鲁姆普争夺冠军，决赛将采用21局11胜制，分下午和晚间两个阶段进行。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根据大连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今天下午4点开始到16号下午4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将在林芝市正式开赛。赛事汇聚了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共设5个赛段，比赛总距离超570公里。国际方面，欧盟将自8月2号起扩大人工智能法适用范围，开始执行透明度规则和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的相关规则等。根据新规，聊天机器人等交互式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告知用户其正在与人工智能而非人类互动。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哈萨克斯坦和阿曼等7个欧佩克加核心成员预计将在8月2号的线上会议中批准9月每天增产原油18.8万桶，随后暂停后续配额调升，直到2026年年底。这一决定意味着联盟将完成当前阶段的所有既定增产计划，但同时留下每天约200万桶的减产措施继续执行。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中东关键成员国的供应，欧佩克加正从稳步增产转向观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0: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雨欣，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王东宇、福佳欣、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有独立卫浴，有去我
3: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4: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5: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3: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6: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3: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 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7: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3: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8: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

0: 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1: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3: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5: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4: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6: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4: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兵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7: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8: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0: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9: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1: 希望保护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2: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3: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12: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14: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15: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

0: 陆军总部就职。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 我们在革命就职唱响欢歌，既是充分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自觉人生。
2: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报道。
3: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4: 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3: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5: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3: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10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6: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鸡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3: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7: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3: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5: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3: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8: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9: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10: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11: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1级、2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10: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科、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床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12: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

0: 零、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1: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3: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5: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4: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6: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4: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6: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7: 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8: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9: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0: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9: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0: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9: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0: 东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0: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工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工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3: 水利部今早发布消息，受降雨影响，今天凌晨3点54分，松花江佳木斯水文站水位涨至79.49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2026年第1号洪水。目前3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2: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3: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2: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民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3: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2: 美国爱达荷州特恩弗尔市一家汉堡店附近一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据悉，事发区域附近分布有多家大型零售商和电影院，警方已封锁现场，并提醒民众远离事发区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一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报道称，阿拉格奇在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土耳其和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话时，阿拉格奇说，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提供的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坚决且相称的回应。当地时间7月31日，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当地时间8月1日，伊朗媒体援引伊朗一名官员的话报道，伊朗认为如果没以袭

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日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巴基斯坦高山俱乐部7月30日晚间发表声明说，10名国际登山者当天在攀登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当地时间8月1日，受极端天气影响，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一场山火迅速蔓延，迫使当地居民撤离。消防人员正在全力控制火势。据华盛顿州消防局称，斯波坎地区的大火于当天中午左右燃起，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州长办公室表示，华盛顿州全州共有12起大火正在燃烧，过火面积超800平方公里。体育方面，昨天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半决赛战罢，中国选手赵欣彤未能实现逆转，8-10不敌威尔逊止步半决赛，威尔逊将在决赛迎战特鲁姆普。此刻提示，今天起3天强降雨区仍集中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四川、陕西等地多地雨势仍猛烈，部分地区或遭大暴雨。近期这些地方累计雨量较大，需警惕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次生灾害。同时，我国中东部仍有大范围高温桑拿天，华北南部至江南一带高温频现，重庆随着降雨增多将退出高温圈。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具体有哪些规定，如何加快推进保护区建设和管理。
1: 黑龙江吉林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松花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当地采取哪些措施应对天气影响，确保群众安全。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研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旨在提升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切实筑牢南海生态安全屏障。
3: 黄岩岛位于我国中沙群岛，是我国固有领土。2024年11月，我国公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2025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这次发布的管理办法具体有哪些规定？接下来将如何开展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工作？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在南海中部，我国中沙群岛蔚蓝之下，时间以另一种方式沉积。微小的珊瑚虫用千千万万副石灰质的躯壳，在海山之巅编织着生命的网络。这便是南海深蓝里由珊瑚礁构筑的秘境花园。黄岩岛的存在将这一方海域的壮美拖出水面，也把自己的前世今生展现在日光与海风之间。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为了守护这方蓝色国土，2024年11月，我国正式宣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这是行使主权的庄严宣誓，也是划定管辖海域的法理基础。
5: 黄岩岛是大型环礁，形态近似等腰三角形，西湖地形地貌复杂，扁礁分布密集。

0: 礁礁坪有大量礁石在退潮时露出海面，北南两侧各有一个礁石在高潮时仍出露海面，分别为北岩和南岩。2024年11月，我国公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2025年9月设立了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那么黄岩岛为何值得保护？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去年底我国发布黄岩岛珊瑚礁生态调查报告，这是一份跨越40年、累计60余个航次、整合分析16年卫星遥感数据的最新报告，以历史影像、大数据和高清镜头为黄岩岛定制的一份高规格复合式体检。
2: 我们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是中沙海域，这个区域呢是连接西沙和南沙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区域，是具有明显的区域代表性的，它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见的比较多的就是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1级、2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1: 根据调查报告，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状况总体良好，分布有造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珊瑚礁鱼类和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种类丰富。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造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然而，雷波介绍，据资料显示，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有关国家在黄岩岛海域开展投弹训练等军事活动，对黄岩岛珊瑚礁造成了破坏。同时，近年来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0: 据不完全的统计，仅2013年至2018年期间，外方到我黄岩岛海域非法活动的船只数量就达900余艘，我有关部门处置的弃置浮筒多达31个。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1: 如今，海洋保护区已成为世界各国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不约而同的选择，有超过2500处涉及珊瑚礁的海洋保护地遍布全球。设立黄岩岛自然保护区，成为中国人立下的又一份郑重承诺。雷波表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0: 我们将进一步建立并完善黄岩岛海域常态化预警监测工作机制，持续开展以保护珊瑚礁生态系统为核心的海洋调查研究和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切实维持并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1: 为了进一步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切实筑牢南海生态安全屏障，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应运而生，为开展保护、管理和执法监管等工作提供制度依据。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3: 黄岩岛拥有独特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和特殊的地质构造，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独特的物种稀有性。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

0: 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1: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继续关注新闻。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国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受降雨影响，今天凌晨3:54，松花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三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5: 从7月31号开始，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延寿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区域最大降雨量累计超过200毫米，城区以及部分乡镇出现内涝。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出动抢险人员，对部分低洼地段群众进行避险转移。来听总台记者任秋雨、马银霄的报道。
6: 受强降雨影响，延寿县城区以及部分乡镇低洼地段出现内涝，部分路段积水较深，接近半米，对群众居住安全以及交通出行产生了一定影响。为此，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立即出动抢险人员，利用拖拉机、铲车、皮划艇等设备对低洼地段群众进行避险转移。当地利用地势较高的学校作为集中安置点，为转移群众提供食宿，安置点内生活物资配备齐全，还有专人24小时值守。延寿县集中安置点工作人员秦玉明：
7: 我们暂时呢提供了我们日常的食宿的食物和我们的应急的被褥和我们生活洗漱的牙被牙具和生活的药品。本安置点呢一共应急安置了是73人，安置点的生活物资也是非常齐全。目前为止有24小时的医生值班值守，以及我们的民政和我们的镇干部在值守。
6: 据了解，截至昨天中午12时，延寿县共转移群众1053户，2039人。部分群众集中安置，大部分群众投亲靠友。此外，据水利部消息，受降雨影响，昨天凌晨1时，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延寿水文站水位涨至149.84米，超过警戒水位0.02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蚂蚁河2026年第二号洪水。为此，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延寿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延寿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董宏宇：
8: 本轮强降雨呢，我们延寿县最大区域降雨量是208.9毫米，蚂蚁河水位呢于8月1日4时呢已经到达了洪峰水位。我们立即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所有物资设备已经全面到位。我们先后投入了人力是3560人次，出动了机械呢是725台次，加固了堤防是9处，还有这个构筑了子堤是1800延长米。
6: 截至目前，延寿境内中小河流水位已全部回落，蚂蚁河延寿段水位已降至警戒水位以下。
5: 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等地昨天遭遇强对流天气，其中舒兰市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并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何其轩。何其轩，给我们介绍一下舒兰当地的降水情况。
9: 好的，主播。昨天中午12:25，吉林省舒兰市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从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舒兰市24小时之内的平均降水量达到了81毫米，其中降水最多的点位是太平水库，累计降水量达到了209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舒兰环城顶人这个点，达到了87.8毫米，而在全市范围内降雨量超过100毫米的站点就有17个。舒兰市呢也是在8月1号13:20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截止到昨天17点，舒兰市6条主要河流当中，朱祁河超警戒水位0.66米，霍伦河开源段

0: 号警戒水位0.14米。那为了应对本轮强降雨呢，截止到8月1号17点，舒兰市也是预防性转移了1265户2764人，其中集中安置了584人，分散转移了2180人。主播，
1: 除了舒兰之外，吉林省其他地方的情况怎么样？
0: 昨天这一轮降水也确实影响到了吉林省多地，双辽、梨树、东风等县区的部分乡镇都出现了大暴雨。根据省气象局的统计，截止到今天早上8点，过程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的点位一共有27个。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还有吉林省气象局在昨天晚上19点30分联合发布了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黄色预警，表示在24小时之内，吉林省中东部地区，包括长春、四平、吉林辽源等地都有大到暴雨。那以长春为例呢，昨天晚上19点30分左右，长春市区就开始出现了降水，整个的雨势也是非常的急。因为正是周六的晚上，有很多人都在外面吃饭、逛街，当时突然开始下大雨，大家都准备不足，一时间都被困在了各个商店和购物中心的门口。降水最猛烈的时候，甚至就是打伞也没有用。短短十几分钟，有的地方道路两边的积水都已经要和道边石平齐了，很多人不得不趟水走过去。那根据长春市气象局的统计显示呢，昨天全市范围内的平均降水量达到了24.4毫米，但是由于雨势比较集中，仅在晚上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之内，降水量最大的一个点位达到了53.9毫米，另外还有10个点位的降水量超过了20毫米，达到了短时强降水的标准。而且由于这一时段的主要降水都集中在市区范围内，所以也在部分城区引发了积涝。整个降水过程大约持续了2个多小时，随后的雨势呢有了明显的减弱，而整个市区的这个积水情况也逐步缓解，目前一切都比较平稳。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播。
1: 好的，何奇轩。
2: 山区防汛一直是北京防汛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山洪来得及，沟道汇流快，一旦出现断路、断电、断通信的险情，群众能不能就近转移、临时安置，基层能不能及时上报组织救援，直接关系到防汛应急的速度和成效。
1: 今年北京市因地制宜建成1052座山区防汛高地堡垒，有的是盘活党群服务中心、村委会、文体中心等现有建筑，实现平时服务群众、汛期避险安置双重用途；也有的是新建模块化应急避险屋。这些高地堡垒和过去的临时避险点有什么不同？关键时刻如何发挥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进入主汛期，北京市延庆区四海镇西沟里村村民赵景英已经接到过3次转移通知，最近的一次是不久前台风巴威外围云系逼近，延庆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头一天微信群里发了转移通知，镇里的包村干部陈伟和村里的党员李小云还挨家挨户上门嘱咐，晚上手机充好电，第二天一早出发时门窗关好，家里要断电。四海镇党委宣传委员徐雪林：
4: 我们区里呢累计发布了6次预警，有3次是需要人员转移的，其中我们的2个村受风险较高的是进行了整村的转移，其他的呢我们都是启用了高地堡垒，启用了我们村级和镇级的避险点，我们在进入主汛期之前都已经进行了系统化的安排。
3: 四海镇是典型的北方山区，4条山洪沟道在此汇集，不少村庄修建在山洪沟道旁，一到汛期就得高度防备。徐雪林：
5: 2025年7月26号的晚上，延庆区单点最大雨强就出现在四海镇的郭家湾村。去年我们在转移避险过程当中也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好多都是我们临时征用的场所，空间的面积结构和我们人员安置的需求是不匹配的。第二个，从我们内设的物资保障，比如说通讯、应急指挥以及一些生活物资，它是不具备的。现在高地堡垒出现以后，首先从科学评估上它是安全的。
3: 高地堡垒是建在地势较高处的临时避险点，从2025年下半年全面推开至今，北京共建成了1052个高地堡垒，既有依托村内党群服务中心、村委会、文体中心等现有建筑改造而成的，也有新建模块化应急避险屋。
6: 从今天早晨到今天夜间，有风到大雨，
3: 延庆区珍珠泉乡水泉子村南沟门自然村常住24户56人，他们距离安置点大约1公里，中间隔着一条菜市河。突发汛情时，村民去安置点并不容易，没有可改造的既有建筑，南沟门就在村子的高点新建了模块化应急避险屋。村民从村里最远处步行到高地堡垒需要10到15分钟，堡垒内各类应急设备物资备齐，屋顶还设置了无人机停放点。水泉子村党支部书记王永山：
6: 应急时候可以及时把这村民都转移上，咱们这个设备有应急电源，就是柴油发电机，然后还有一个卫星电话，水食品这块，还有咱们这个救生衣，还有铜锣口哨，万一要发生什么了，咱们就拿着火赶快通知村民，都到这个高地堡垒来。如果物资不够，可以跟指挥部联系，让他及时给配备过来，拿无人机，在24小时之内把它转移到安置点去。
7: 报告指挥部，安置组已接收全部转移人员。
3: 从有个地方躲一躲，到有电、有水、有通信、有物资、有组织，高地堡垒解决了突发自然灾害24小时内附近村民的应急避险问题。一些区县还要求堡垒内配置的物资能够保障72小时独立运行。延庆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任鹏介绍，高地堡垒在选址上要兼顾安全与便民，需经多部门专业评估验收，实现评级两用。
8: 近些年咱们山区灾害一发多发，我们在全区建设了82处高地堡垒，这个其中历旧改造的是78处，这个新建的是4处。咱们建设高地堡垒的主要目的就是补齐咱们山区的防汛避险能力的短板。建高地堡垒的时候是通过乡镇的摸排自查上报，第二个就是咱们区级组成了这个住建部门的实地勘察组进行复核，再有就是通过专家论证，主要就是龟字对这个地质灾害易发区域进行论证，水务对洪水山洪进行论证，再有就是住建部门对这个房屋安全进行了这个鉴定，满足这3项条件之后，咱们才能建成咱们区的高地堡垒。
3: 在高地堡垒的应急设备上，北京市也进行了统一的标准化要求，需配备应急供电、应急通讯、应急广播等设施。
9: 赵家台村治水应急院收到请回复。
3: 门头沟区在此前防汛工作的基础上建成140个高地堡垒。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科科长李晨曦介绍，
10: 24年我们就给当时的125个村居，我们配备了这个柴油发电机，配备了储水箱，配备了水泵，还有这个净水器，还配备了固定式的卫星电话。我们今年的工程呢，主要是围绕说这个怎么让这些设备设施更好的、更快速的发挥作用。我们给它进行了统筹的整合，我们将这个发电机接入到了我们的高地堡垒村居的电网当中。那么它有了电之后，我们的卫星通讯系统、我们的供水系统才有一个基础的保障，对另外15个24年没有建设的村居进行了设备的补齐。那么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高地堡垒设备其实都是统一的。我们要求呢，我们在橙色预警之前要把柴油发电油箱加满燃料，然后呢，我们配备的这个3吨的储水箱，也是在橙色预警之前要在水箱里加适当的水，在发电机供电的情况下，通过快接的方式，能够实现10分钟就可以恢复供水。
3: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高地堡垒建设一方面将过去相对分散临时的避险方式纳入到了更加规范的防汛应急体系中，另一方面高地堡垒就近布设、近快可达的特征也打通了山区避险的最后一米。门头沟区潭柘寺镇副镇长张华说，
11: 高地堡垒是对于集中安置点的一个有效补充，在我们发生预警的时候，这个它还没有产生险情，那么我们可以有效的时间，有足够的时间去把村民转移到我们更大的安置点、集中安置点去。但是如果发生这种突发的极端的天气变化，我们就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村民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相对安全的地方。我们会先临时安置到我们的高地堡垒，有一个能够暂时避险的区域。
1: 我国首台决报机"降龙号"昨天在湖北武汉。

0: 下线。这款决报机有哪些厉害之处，又能发挥哪些作用？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庞青山。庞青山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台决报机的具体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国首台决报机翔龙号呢，是由清华大学与中铁科工集团联合研制的。我们在现场看到啊，这台翔龙号非常巨大，它的整机长度呢达到了70米，开挖直径呢达到了4.55米，中心刀盘直径达1.2米，整机的重量约有400吨，可以说是一台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在现场专家告诉我，过去在长大隧道的建设中，软岩大变形、强烈暴、突泥涌水等复杂的地质难题长期制约着工程推进，像传统的钻爆法呢就存在着安全管控压力大、施工效率有限等问题，像岩硬岩掘进机则存在着不良地层中适应性不足的问题。针对这些痛点问题，这款决报机的研发团队创新采用了空心刀盘结构，依靠空心刀盘、中心刀盘协同运作，可以灵活切换前爆后掘、前掘后爆、全面掘进等多种作业模式，融合了超前钻爆预处理、机械化连续开挖双重优势，打破了传统的工法局限。清华大学水圈科学与水利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武汉市科技创新局的大力支持下，决报机已如期下线。
0: 嗯，好的。
2: 只听城头叨叨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这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0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意大利媒体8月1日晚报道，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的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意大利总理府1号发布公告说，意大利和丹麦牵头发起联合倡议，呼吁欧盟就休达局势召开会议并协调应对。根据公告，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有必要防止无序非法越境，打击非法移民贩运网络，消除一切可能刺激非法入境行为的因素，并确保欧盟采取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西班牙政府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将抵达印度尼西亚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访问印尼期间，两国

海军官兵将开展包含舰艇互访、文体友谊赛等在内的系列活动。此次访问将进一步深化两国两军互信，推动海上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当地时间8月2日上午，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通报称，包括仍在进行关联性调查的死者在内，该县7月28日发生的强震已经导致38人死亡。通报称，熊本县内共设立210处避难所，9226人正在避难。美国爱达荷州南部城市特温福尔斯警方1号说，当地一家汉堡快餐店当天下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多人死伤，枪手已死亡。警方说，尚无法公布具体死伤人数，相关部门仍在通知死伤者家属，警方也未说明枪手如何死亡及其作案动机。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2人受伤。此刻提示：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甘肃省气象局于今天8点50分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陇南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为橙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丰县瞭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震慑海上挑衅，捍卫我国领海主权发挥怎样的战略价值？
1: 国力中国调研行，听浙江温州如何依靠海空优势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中消协发布提示，警惕私域渠道医药广告陷阱，切莫轻信神药虚假宣传。私域医药广告常见骗局套路都有哪些？该如何避坑？

0: 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3: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4: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方划设所谓黄岩岛领海基线非法无效。南部战区表示，这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此次海空联合演训展现哪些实战优势？对震慑海上挑衅、捍卫我国领海主权发挥怎样？

0: 样的战略价值？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东宇、石文静的报道。
1: 此次演训，南部战区出动071型登陆舰祁连山舰，该舰配备了野马登陆艇。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在接受中国之声锋线瞭望采访时表示，071型登陆舰祁连山舰作为两栖主力装备，承担持续重装兵力投送、滩头驻守保障等核心任务，是本次演训里重要的两栖作战平台。
2: 祁连山舰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有2万吨级，大概2万吨左右的这样一个排水量的一个大型的船坞登陆舰，它是可以装载气垫登陆艇，可以把主战坦克直接送上滩头，它有非常强的两栖作战能力。现在我们装备的这种气垫登陆艇，它大概是不到200吨，160-170吨左右这样一个吨位，可以离开水面段很小的距离，就贴着水面，像在贴着水面飞行一样，离开水面可以直接冲上滩头，甚至在比如说沼泽啦、草地啦、滩涂啦这种地方，甚至沙滩，它都可以直接越过去，可以到潜进纵深再落下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主战坦克、我们登陆兵可以不用泛水，就是敌人在滩头的很多障碍物呢就失去了拦阻作用，也是我们的登陆兵能最快速的展开兵力登上滩头。
1: 除此之外，本次演训同步投入054A 型、056A 型导弹护卫舰以及直20、轰6K 等装备，构建海空一体兵力配置，形成完整作战链条。军事评论员李亚强：
2: 随着信息化水平、智能化水平发展，我们一个可以形成一个非常严密的综合的作战的这样的一种能力。那么这次出动的兵力呢，某种意义上讲是各型兵力的代表，比方说就是两栖作战兵力的代表、水面舰艇的代表、空中作战力量代表，明了我们在各个兵种之间、各个军种之间整个联合作战态势是非常严密的，是非常灵活、非常协调的。
1: 在公布的演训画面中，轰6K 挂弹飞行。李亚强表示，在整套海空体系中，轰6K 承担远程防区外精确打击任务，其挂弹配置直接决定远程对海对陆威慑与突击效能，是本次演训空中打击体系的重要支点。
2: 轰6K 呢，实际它的突击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尤其它外挂的很多远程的精确制导武器、巡航弹，还有非常强的对陆对海的攻击能力。不要指望着引进一两款先进所谓的先进的导弹或者一两款岸基反舰导弹就可以对我们构成威胁，真正要作战的时候，我们既有反导的能力，我们也有把导弹消灭在岸上的这样的作战能力。
1: 与此同时，这次出动的直20作为海空机动、反潜搜救、兵力投送的平台，近年多次参与演训任务。李亚强认为，直20的存量可满足南海作战需求。目前依照国防规划有序列装，整体规模仍将循序渐进扩充。
2: 真正对于我们国家而言，直20现有的数量可以满足南海方向作战需要，但是对于我们国家的直升机的发展，并非越多越快越好，而是符合我们的战略，整体的战略发展，适应它、满足它、保障它，这才是最合理的道路。
1: 在南部战区组织海空联合演训的同时，昨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海军与海警分工明确，常态联动，共同构筑主权防护体系。军事评论员李亚强表示，海军与海警依托统一指挥规范，协作体系紧密完备。
2: 这种演训的配合协同呢，我们有几种，一种是按照计划协同，一种是按照召唤协同，有的呢是按照任务协同，有的是按照区域协同。按计划协同是我们最常用的一种协同方法。这种协同方法呢，组织的可靠准确，能够按照统一的意志来行动。从现在这个演习看，海警跟海军之间的协同更多的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协同方法，甚至在协同区域上，他负责哪一块区域，我们负责哪个区域，他负责什么样的任务，我们负责什么样的任务，这都是事先规定的非常清楚，在海上确保无。
1: 李亚强表示，这一演训回应了近期南海周边个别国家持续挑衅试探的行径，这个时间节点与任务指向具备明确的针对性。
2: 节日战备是我们

0: 线部队的一个常态，这是其一。其二一个，最近呢，菲律宾有些敌对势力呢，频繁的在南海挑事。那么作为一个回应，那么在这个时候组织这种演习，也应该说是恰逢其时。第三一个呢，在八一建军节，我们要以我们新的姿态向我们的先辈、向人民来汇报，保证我们永远是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这样一支人民军队。
1: 演训展现了我军时刻备战的过硬状态，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李亚强分析，接下来随着人民解放军实力的进一步提升，将会有更多方式来应对各种挑衅行为。
0: 武力使用上我们还是很节制的，和这个南海的方向来看，我们现在组织总体上还是很有效，总体在整个局面都是控制住，适度的使用兵力显得更为重要，不是一味的用强力的方式去解决。随着我们的兵力实力越来越强大，我们可以采取更多的办法，更灵活的手段去处理，其中就包括我们讲联合军，就是海上军事演习、常态化巡逻，甚至是常态化的部署等等，这都可以按照怎么解决问题有利，我们来处置。
2: 活力中国调研行。
3: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海域更广，风能更稳定，潜力更大的深远海已经成为海上风电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
4: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的脚步，一起前往温州，探访当地如何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
5: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6: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派火热的生产景象。眼下，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5: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6: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高成本协同难，成为产业评价规模化发展瓶颈。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集聚龙头企业，布局大兆瓦漂浮式风机研发总装，超大吨位国产打桩锤，筑牢深海锚固根基，打造动态海缆，打通绿电外送通道等核心板块，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5: 温州的区位港口码头优势很好，温州属于东南沿海，它有非常良好的深水岸线资源，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咱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6: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7: 本来温州就是低压智能电器，包括我们的泵阀等等一些跟海工装备密切相关的产业链，原来就基础比较强，那现在为了更好的服务好海工装备的发展，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6: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记者看到，在温州海经区管委会，一场产业链政企恳谈会正在有序开展。
8: 在我们政府干的，我们全力以赴，做好支持。在企业自己内部的整合的啊，这个研发的投入的管理的企业，
6: 类似这样聚焦风电、海工。

0: 台兰企业发展独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就地化解审批、通航、运输、人才、用地用海、技术攻关等各类问题，为企业发展扫清障碍。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 不能因为我们政府服务不到位而影响了企业的发展。企业在运行发展过程当中碰到的问题和困难，我们第一时间组建专班，带领相关部门在第一时间解决，让企业能够在这里专心经营，安心发展。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研练补练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
0: 凭借独一无二的10公里深远海风电产业闭环优势，温州已经形成风机研发制造、深海施工装备、海底输电配套、本土产业赋能、港口出海直达的完整产业生态，为我国深远海风电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源源不断输出温州制造、温州动能。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期陆续收到消费者反映称，通过微信群、企业微信客服等私域渠道收到大量医药广告，经消费者向医生咨询确认，这些推销的商品大多为保健食品或不具备任何疗效的普通食品。
3: 近年来，私域领域的广告营销行为越来越常见，这类广告营销行为隐蔽不易留痕，难以被外部监管力量发现。部分不法商家正是利用这些特点，把普通商品宣传成神医神药，对消费者，尤其是老年消费者实施精准围猎。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问你们，还想再搭一次吗？还想再梗一次吗？不想的话你就用上。
5: 想要不得脑梗怎么办？想要不做心脏搭桥的怎么办？直播间里的主播说，那你就得买直播间里的这款神药。上面的这段同期声来自日前媒体曝光的某私域直播购物软件里的直播间主播介绍的一款龙血果，也就是火龙果的其中一个品种的产品，被鼓吹成了净化血液的神药。在天花乱坠的话术攻势下，直播间内不少消费者被忽悠上车。吉林省通化市市民栾平告诉记者，家里的亲戚此前就遭遇过类似的骗局和套路。
6: 当时是那个小区门口搞免费送鸡蛋的活动，就哄着这帮老人家什么企业微信，然后拉进微信群里，群里就是发那种小程序的直播，请假的专家讲课，然后吹嘘保健品能根治慢性病什么的，然后还用那种限时优惠忽悠老人掏钱买。
5: 私域医药广告都有哪些常见的骗局套路？中消协指出，第一种就是限时播放，逃避监管。这类广告大多采取企业微信客服私聊或者是微信群发送小程序链接的方式传播，链接有效期有限，到期自动失效，或者小程序注销即无法观看，以此逃避监管。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部张正指出，
7: 当然无论消费者是通过点击链接，经过小程序啊，或者是公众号多次跳转到第三方页面，还是通过微信搜索或者是浏览器输入链接，或者是呢单独进入小程序，都没办法再查找到相关的内容。
5: 第二种骗局套路就是通过线下活动诱导消费，部分商家还以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老年福利会等线下活动为诱饵，吸引消费者添加微信加入微信群。
7: 有些商家呢通过免费的送鸡蛋啊，这个吸引消费者通过添加微信加入微信群，随后呢就诱导消费者进入了私域直播间，通过伪科学养生课或者是专家一对一咨询等形式进行了消费欺诈。
5: 第三种骗局套路就是虚假宣传，制造焦虑。这些私域直播间常常以亲情关怀、健康咨询、专家讲座等名义，违规使用包治百病、根治慢性病、替代药物治疗等用语忽悠消费者。
7: 还有一些不法商家呢，你比如说利用什么专家推荐呀，
8: 祖传秘方啊等这些话术呢进行虚假权威的背书，然后呢同时呢他们还利用限时秒杀最后优惠这些内容来制造消费焦虑。
5: 私域广告营销如今不仅成为了坑害消费者的渠道之一，背后也逐步构建起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私域电商、私域广告，发现有不少相关教程，比如从零搭建高转化体系、朋友圈加社群加成交全流程教学，再比如私域电商引流新玩法等等。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消费者反映遭遇过私域渠道的医药广告陷阱。上海市、河南省、广东省此前就开展了私域直播虚假宣传的专项整治，查办了一批相关私域直播平台的案件。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执法总队副总队长陈忠介绍，
9: 门店通过小恩小惠获客，组建微信群，转发私域直播链接，组织听课，协助下单收货，负责售后等一条龙服务模式，形成了完整的销售闭环，直接从中获利。而且明知直播宣传内容虚假，主观违法意图非常明显。
5: 从技术层面看，临时链接与限时播放机制让违法证据具备极强的时效性，难以固定留存。从法律层面看，线下门店、社群运营与产品供应等环节相互剥离，责任主体分散，导致维权时面临举证困难、追责难的困境。部分直播平台公然兜售虚拟人气、虚假进场以及自定义销售数据等等配套服务。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执法总队副总队长陈忠介绍，部分私域直播看着热闹，但是背后可能都是虚拟机器人，满屏幕的上链接、下单、售罄，这种热闹氛围或许只是商家为了哄你下单精心营造的骗局。
9: 上述平台开发了直播间访问人次和点赞数据的修改功能，访问人次的倍增功能，机器人暖场功能，可操控大量虚拟账号发布预设评论，与观众虚假互动。经调查发现，平台将某场直播从实际观看仅30人修改为最高180余万人在线观看。
5: 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提醒广大消费者要提高警惕，首先就是要警惕私域引流的套路。对于以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健康讲座等名义开展的线下活动保持警惕，不随意添加陌生微信、加入不明微信群。其次就是不要轻信临时链接广告。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部张正表示，
8: 在此呢，我们还是希望呢，广大消费者还是要做到呢，不轻信临时链接广告。对通过微信群呢，还有客服私聊发送的临时链接和小程序广告，一定要保持警惕，不要轻易点击，不要轻易的购买。
5: 中消协提示，消费者购买前还要认真核查产品资质，查验商家的营业执照、食品或者药品的经营许可证。保健食品要认准中国保健食品的专用标志，俗称蓝帽子标志以及批准文号，药品要认准国药准字的批号，并且可以通过国家药监局官网查询，坚持正规渠道交易。张正表示，
8: 保健食品呢，仅具调节机体功能，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同时呢，普通食品不能宣称保健功能，不得涉及疾病及预防治疗功效。身体不适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切勿因轻信宣传呢延误治疗。如果遭遇虚假宣传呢，或者是消费欺诈这些内容，可拨打投诉热线或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向消协组织投诉，或向有关行政部门举报。金额较大呢，或者是涉嫌刑事犯罪的，应该向公安机关报案。
10: 气象服务站，
2: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你好，高宇安。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降水分布情况啊。今天在广东、广西以及云南、贵州，一直到河北、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会下起大到暴雨。四川东部、广东的东南沿海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下雨的同时，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此外，要格外警惕啊，四川盆地的西部、陕西西南部一带，自从7月26号以来，这里强降雨频繁出现，尤其是四川的绵阳、广元等地，局地降水量已经超过了300毫米，要高度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那眼下我们也正处在长达20天的中伏当中啊。今天从东北的中南部一直到华东的大片区域，包括像河北的中南部、天津、山东、河南的中东部、 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湖北的中东部以及新疆等地都会有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7度，局地40度以上。不仅气温高，中东部大部地区湿度也很高，全天都像是置身于蒸笼一般啊。高温高湿的条件之下，体感的温度会比预报的温度还要高一些，江浙沪一带的体感温度甚至会直奔45度，这样的桑拿天里非常容易发生中暑，提醒大家要注意补水和防晒。那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高原。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刘镐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0: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此前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草拟了一份对伊作战升级方案，核心内容是实施10至14天的高强度轰炸，以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打击能力，打破对峙僵局。伊朗外交部8月1日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声明表示，美国持续违反6月18日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发动野蛮袭击，加大经济施压。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记者从四川省地质灾害指挥部办公室获悉，昨天8点到今天8点，四川多地降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大降雨为眉山市仁寿县宝飞镇宝珠站186毫米。强降雨未引发地质灾害。截至今天7点，24小时内，四川20个市州、119个县市区共提前转移避险64609人。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网站公布了内蒙古包钢板材厂重大容器爆炸事故调查报告。该事故发生于今年1月18日，造成10人遇难，84人受伤。经调查认定，该事故为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对62名相关人员追责问责。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0点，2026

女团卫冕冠军深圳大学队无缘总决赛。此刻提示。 中央气象台消息，目前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依旧维持超强台风级，云系庞大，台风眼浑圆。今早5点，其中心位于距离琉球群岛大坝市偏东方向约2720公里的位置。预计未来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期路径趋向我国华东沿海。 但8月5日之前，对我国近海海区没有明显影响。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
1: 数万非法移民从摩洛哥通过海路涌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数十人溺亡，引发欧洲内部外交分歧，偷渡潮因何爆发，欧洲内部为何如此分化。

0: 美国中央司令部八月一号表示，一架美国陆军重型运输直升机已部署至中东地区准备降落。该机型可在复杂作战环境中执行人员、装备及物资运输任务。另据一名以色列官员透露，一方评估认为，特朗普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
1: 当地时间八月一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详细情况，我们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王宗英，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都有哪些变化？
2: 好的。那么在当地时间的一号的早些时候，美国国务院曾向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了广泛的安全警告，说建议他们考虑撤离或者做好迅速撤离的准备。当时美方消息是说，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呢可能会持续整个周末。但是呢，我们看到在当地时间八月一号的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有新的说法，他说在现在呢，美国已经是做好了准备，随时准备与伊朗展开军事、恐怖、实力还有权力的较量，那么程度呢将是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尽管如此呢，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刚刚要求美国暂缓任何攻击，因为双方呢已经是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了一致，这将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即完全和彻底的开放，以及结束伊朗的核威胁。他说呢，基于这一要求，为了世界的未来的利益，也为了一个成功而且繁荣的伊朗的存续，他同意取消攻击。但是呢，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以色列也与美国共同致力于此，大家要行动起来，把事情办好。主持人，
1: 伊朗方面对此是如何回应的？
2: 针对特朗普的最新说法，目前伊朗方面没有一个更新的回应。但是针对此前美方的威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是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的行动。他在一号呢，分别是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以及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了电话，就当前的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的相关行动交换了意见。在和穆尼尔以及费丹通话时呢，阿拉格奇就警告说，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

0: 并且表示说伊朗已经是做好了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的准备，将对任何的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在与费萨尔通话时，阿拉格奇说，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者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提供的支持，都将遭到以色列武装力量坚决且相称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也在8月1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决心继续走抵抗和坚守之路，直到消灭敌人的恶行。声明说，美国持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对伊朗的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且不断地发动野蛮的袭击，加大经济施压。那作为回应，伊朗的武装部队的防御性的打击还在全力的持续进行中。主持人，
1: 好的。
2: 近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政府当地时间8月1号说，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已基本恢复稳定。
1: 另外，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本轮偷渡潮中已造成至少67人遇难。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发回的报道。
3: 截至当地时间8月1日，西班牙内政部表示，已有48000多人返回摩洛哥，新的非法越境已经停止，休达局势总体恢复平静。此前因危机关闭约36小时的西班牙北非另一块飞地梅利利亚与摩洛哥之间的边境口岸也已经重新开放。与此同时，西班牙开始在休达海上边境安装新的阻拦设施，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休达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与欧洲大陆隔着直布罗陀海峡相望，是西班牙的一块海外飞地，也是非洲通往欧洲的重要门户之一。长期以来，不少非法移民都试图从这里进入欧洲。当地人口只有约85000人，而从7月30日起，短短几天内，约5万到6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越境进入休达，远远超出当地接纳能力。收容中心爆满，大量移民露宿街头，当地政府一度请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对于这次大规模偷渡潮的原因，目前仍没有统一结论。西班牙政府认为，近期最高法院一项有关休达海路非法移民遣返程序的裁决，被人口走私犯罪集团和社交媒体故意歪曲，误导大量移民误以为抵达休达后就能够留在欧洲，从而诱发了此次大规模越境。西班牙政府强调，这项裁决并不意味着非法移民不能遣返，目前也正研究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和边境管理措施。
2: 休达作为西班牙北非飞地，爆发偷渡潮的原因有哪些？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针对本次偷渡潮发生的原因，部分欧洲媒体和官员认为与西班牙近期的移民政策变化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萌认为，这次危机是长期压力和短期诱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5: 首先，摩洛哥青年就业和生活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很多年轻人长期希望前往欧洲来寻找机会。其次呢，它的直接导火索是网络信息的传播。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作出裁决，明确从海上抵达休达或梅利利亚的移民，不能在未经身份审查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被立刻退回摩洛哥。但这一裁决并不意味着移民可以自动获得居留权，也不妨碍西班牙经过正常程序将其遣返。不过呢，一些社交媒体和偷渡组织却将它解读为游到休达就可以留下。大量成功的越境视频呢，也在网络上迅速形成了示范效应。第三呢，休达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与摩洛哥相接，是欧盟在非洲大陆上仅有的两处陆地边境之一，另一处是在梅利利亚。加上夏季的海况相对的平稳，为游泳越境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4: 休达和梅利利亚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两块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8月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对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
1: 虽然当前局势已趋于稳定，但这次偷渡潮引发的外交层面冲击与争议还在持续。事件发生后，多个欧洲国家宣布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以防止非法移民入境。继续来听报道。
4: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地时间8月1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在此之前，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国都对此次事件表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尽管如此，他已要求法国内政部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萌看来，欧洲各国基于地理位置、国内政治以及对欧盟规则的不同理解，对此次事件的反应出现了分化。
5: 总体来看呢，这种分化反映出欧盟成员国的风险排序是不同的。像南欧国家更关注外部边境和海上移民的压力，法国、德国这些主要的目的国更担心申根区内的二次流动，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主要从主权和反移民政治立场出发。各国虽然都主张加强管控，但是对于采取单边的边检、共同遣返，还是由欧盟统一协调，仍然缺乏足够一致的意见。
4: 而有关移民政策的争议还跨越了大西洋。美国国务院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这一不可接受的事件是西班牙政府蓄意推动并助长大规模非法移民进入欧洲的直接结果。美国难民国际组织总裁杰里米·科宁迪克表示，美国政府和欧洲的一些右翼领导人都在利用此次休达移民危机来获取政治资本。
6: 无论哪里的选民都不愿看到自家边境陷入混乱，尽管这些人几乎在一天之内就全被送回了摩洛哥，但相关画面还是被右翼势力大肆炒作，用于营造混乱的观感。这与我们在美国政坛看到的情况如出一辙，这种混乱成为了他们捞取政治资本的筹码，这就像是自产自销式的恶性循环。
7: 治理治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1: 我国法律没有规定普通路人对陌生人有强制施救义务，但是如果将他人带入危险境地，开车撞伤行人，争吵刺激他人，使对方产生轻生行为，或者肢体冲突导致对方受伤甚至昏迷，亦或发现有人正在经受不法侵害等等，这些时候还可以袖手旁观一言不发吗？如果放任不管，对方伤亡会有怎样的法律后果？
2: 法眼看剧，我们跟随法官逐一厘清哪些场景下的漠视会构成刑事犯罪，哪些看似伸张正义的私利维权手段完全不可取，如何守住法律底线，掌握理性合法维护权益的正确途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8: 悬疑剧《昨夜将至》中，孙海涛披着慈善基金会理事的外衣，长期对多名女性进行侵害。被害人赵小琪的母亲为了给女儿讨个说法，找上门与他理论，被孙海涛推倒，重伤昏迷，最后不治身亡。第二天早上，孙海涛面对众多媒体，继续上演所谓的正当防卫戏码。
9: 之前就有您强奸赵小琪的传闻，您对此有何回应？赵小琪女士的长期精神问题是否与你有关？
10: 最恶毒的谣言，我相信赵小琪的母亲一定是被人引导成这样。昨天晚上事发之后，我第一时间将她送去了医院，并且报了案。
9: 但就有监控显示，事发后您的车在医院附近停留超过20分钟，这20分钟您在做什么？
8: 剧中赵小琪的母亲在地下车库拦住了孙海涛这个20年前侵害自己女儿的凶手，孙海涛将老人推倒致其重伤昏迷，拨打120又挂断，将老人搬上车送医，却停在医院门口20多分钟，眼睁睁看着老人错过最佳抢救时机。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
11: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李海龙认为，实施侵权或加害行为后见死不救、故意拖延，这样的漠视会将普通民事纠纷、治安冲突直接升级为严重的刑事犯罪。
12: 因为剧中孙海涛的推倒行为啊，他其实是一个先行危险行为，由此就产生了法定的救助义务。孙海涛主动出手推倒老人，他的这个行为直接制造。

0: 他人重伤昏迷、生命垂危的危险状态。那么孙海涛他作为一名成年人，他是完全能够预见到重伤老人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必然就会死亡的这么一个结果，但是他却故意拖延，拒不施救，最后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主观上他就具备了漠视他人生命的放任故意，客观上呢他也造成了他人死亡的严重后果，所以他的这个行为啊是完全符合我国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1: 当年你要把这些都说出来，那今天就不至于跳楼了。
2: 那为什么不说我？
3: 你当年为什么不说呀？
4: 剧中面对赵小琪弟弟的声声质问，韩栋无言以对。20年前，韩栋亲眼目睹孙海涛对同学赵小琪施暴侵害，但他选择了沉默，这让原本完全信任他的赵小琪绝望跳楼，导致下肢瘫痪、精神失常。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欣指出，这样的沉默是典型的包庇。
5: 剧中韩栋20年前他全程目击了孙海涛施暴的完整犯罪全过程，清晰知晓孙海涛的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属于法律意义上明知他人犯罪的情形。在公安机关调查取证核查案件真相的时候，韩栋因为自己的母亲病重需要孙家资源帮扶的个人私利，刻意隐瞒了关键的案情，拒不如实作证，阻碍案件侦查。像他这种知情不报、刻意包庇的行为，直接导致这桩陈年旧案一直尘封了20年，让施暴者长期逍遥法外，严重妨害司法机关正常办案秩序，构成包庇罪。
6: 这次韩栋站出来，他要为自己20年前的沉默赎罪。现在我也要站出来，我们越沉默，坏人越猖狂。今天说这句话，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孙海涛的真面目，让曾经知道这件事的人、听过、看过这件事的人，勇敢地站出来发声。
4: 剧中韩栋想揭露孙氏父子的罪行，弥补心中对赵小琪的愧疚。他绑架拘禁了孙海涛，逼他录下认罪口供。李海龙说，
0: 在这里需要跟大家明确的是，对涉案人员进行侦查、抓捕、控制，这是国家有关机关的专属法定职权，咱们普通公民是无权私自行使的。即便拘禁的对象是作恶多端的犯罪嫌疑人，即便行为人的初衷呢是为了伸张正义、弥补过错，但是他私自剥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依然突破了法律的底线。我国刑法第238条明确规定，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构成非法拘禁罪，所以在认定这个罪名的时候是不会受到行为人维权初衷以及对方过错的影响。
4: 韩栋取证后放了孙海涛，孙海涛立即报警，韩栋因涉嫌犯罪被警方抓获。李欣说，
5: 像这种私刑逼供的方式，不仅无法获取合法有效的证据，反而让自己从维权者变成了施暴者。
4: 剧中林美月呼吁遭受孙海涛等人犯罪侵害的被害人、知情人勇于发声揭露犯罪，他的话触动很多人。李海龙强调，
0: 正义啊，它是必须通过合法的途径来实现，私刑永远替代不了司法。像非法拘禁、暴力逼供、知情包庇等等这些行为啊，看起来像是在替天行道，实际上却是在以身试法，超出了私利救济的这么一个必要限度。所以大家在面对违法犯罪时，唯一正确的方式啊，就是报警求助，配合司法调查，依法理性维权。
7: 本期法眼提示：普通人目睹陌生人遇险，选择旁观不施救，可能仅受道德评价，一般不违法。但是，负有特定义务的公民，面对法定情形，不能漠视，必须施救、报告、举报、作证，拒不履行义务，会承担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
8: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9: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一个叫做8公里17分钟50元的热搜话题让人很是好奇，点进去一看，原来还是一个暖心的故事。说河南郑州的一名网友发了一个短视频，表扬一名外卖员。当时这名网友家里有病人，急需一种药品，他在网上下单以后，又给接单的外卖员23岁的张帅元打了一个电话，嘱咐说这个药物要得非常急，还主动提出会额外打赏。张帅元听说是送药，立刻加急配送，全程

0: 公里仅用了17分钟，比系统预估时间提前了14分钟。这名网友收到药品后也当场打赏了50元，并把这段经历发到了网上。没想到有人指责打赏50元太少了，甚至有人造谣说打赏并没有实际到账。张帅元看到好心顾客被无端网暴后，主动站出来澄清，说自己当场就收到了打赏，何况顾客已经出了跑腿费，不打赏也没有任何问题。他说这是他从业以来第一次承接救命应急物资订单，他感谢顾客对他的信任，希望流言蜚语尽快停止，让顾客一家恢复到平稳正常的生活。说到这里啊，大家都能看明白了，个别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掀起这场舆论风波的人必须受到谴责。这件事儿里，外卖员张帅元说的那句不打赏也没有任何问题，这让大家看到双方都是讲究人，这场双向奔赴的善意其实本来就无关金额多少，也不只展现了外卖员这个群体的职业道德，它关乎人心向善的本能，展现了每一个普通的好心人最自然的对生命的敬畏与守护。而在共情善意抵制网暴的同时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问题，这个紧迫性恐怕不比送药低，这就是这场急速配送背后的安全隐患。咱们简单做个数学题啊，8公里用时17分钟，也就是0.283个小时，那速度就是路程除以时间，8除以0.283约等于28.27公里每小时，这还是平均时速，刨去等红绿灯，在路况好的路段，骑手的速度只会快于这个数字。而我们知道，根据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也就是大家说的电动车新国标，电动车的最高设计时速不应超过25公里每小时。当然了，这次是救命，是危急关头的无奈之举，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这种送法不能成为日常配送的标杆。这不仅是确保外卖员本身的安全，更是在保障公共交通安全。而要让外卖员不玩命，同时确保类似送药这种紧急任务能救命，绝不是什么不切实际的既要又要，关键是要补上外卖快递行业长期存在的服务短板与机制漏洞。除了那个老生常谈的不超速就超时，不赶路就罚款的算法困境之外，这一次的案例更提醒我们，面对急救药品或者应急物资这样的特殊订单，目前一些平台缺乏专属加急配送通道，更没有完善的应急响应机制和容错机制，逼着骑手把平均时速骑到28公里多，既违规了，其实又没快出多少去，说实话性价比并不高。如果平台能针对特殊紧急订单设置用汽车或者摩托车乃至无人机配送的应急预案，是不是就能避免外卖员用个人安全为应急需求埋单的无奈选择呢？值得庆幸的是，行业监管正在补齐短板，校准乱象。北京市商务局等部门近日印发的《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昨天刚刚实施了，新规明确要求平台履行算法备案手续，严禁以违规路线极限时效倒逼骑手冒险，必须以合法最高时速核算服务时间。这不但为行业良性发展打上了关键补丁，也为全国外卖快递行业规范化治理提供了一个范本。好的行业生态啊，从来不是倒逼骑手以险换速，而是让每一次赶路、每一次善意都有底气，让平凡的坚守与温暖在规则的护航下长久延续。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1: 体育方面，中超联赛第21轮今天进行多场比赛，其中青岛德比战，青岛西海岸对阵青岛海牛，辽宁铁人挑战上海申花。这两场中超比赛有哪些看点？我们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乐琪，乐琪来为我们前瞻一下这两场比赛。
2: 好的，主持人，这轮中超我非常期待的就是青岛德比战。如果仔细关注现在中超的积分榜，两队其实相差了足足14分。青岛西海岸目前排名联赛第5，而青岛海牛则在积分榜上垫底。现在青岛西海岸距离亚冠资格区非常接近，球队正朝着自己的队史最佳战绩发起冲击。这支2024年才升入中超的3年级生有望书写自己的传奇。而且青岛西海岸本赛季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前20场比赛只输掉了4场。是这赛季中超联赛输球很少的球队，仅次于领头羊成都龙城。而青岛海牛保级形势已经到了不容有失的绝境，球队不仅积分垫底，而且容错空间几乎归零。近5场比赛，海牛只有1场平局，各项赛事遭遇4连败，连续的失利让全队士气都跌到了冰点。 看似两队实力差距不小，但是青岛德比的特殊氛围往往能让纸面实力处于劣势的一方爆发出超常的能量。辽宁铁人对阵上海申花，这场比赛呢有点难兄难弟的比赛感觉，两队仅差两分。上海申花现在是遭遇了中超两连败，连续输给了上海海港和金门虎，连续两场比赛没有赢球，进攻端全面压火。而申花的处境远比排名显示的危险，他们仅领先第十四名天津金门虎两分，领先降级区内的武汉三镇四分。而辽宁铁人也比上海的两支球队仅多两分，从积分榜第十到降级区不过是一两场球的差距，理论上大家都在为保级而战，希望今天的比赛双方能为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画面。主持人。
1: 好的，管乐奇。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1: 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7月26日，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罗家磨村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根据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有关规定，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该起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要求甘肃省人民政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及时组织开展灾害调查评估，推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黑龙江省嫩江支流甘河加格达奇水文站今天9点水位涨至警戒水位371.68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甘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今天8点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十堰市部分区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当地时间8月1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泽连斯基还称，此外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基础设施。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克兰边境约1600公里。当地时间8月1日，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表示，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发生的事故系自制爆炸装置爆炸所致。通报称，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该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此外，事故还造成一名顾客死亡。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3人死亡，21人。

自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式旅游城新宠，文旅消费新变化为行业发展和产业链提升带来哪些新机遇，
1: 国家安全部提示 AI 语音克隆正滋生一系列新风险，耳听可能真的为虚。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不做攻略，不赶行程，找一座热度不高的小城，安安稳稳地住上几天，沉浸式感受当地的生活，体验当地的文化。随着暑期旅游市场热度攀升，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冲旅游正在成为很多朋友的新选择。
2: 传统出游大多奔波辗转、走马观花，而慢冲旅行截然不同，它让出行节奏放缓，旅途体验愈发充盈，由匆匆观光转向静心沉浸。旅行体验到底有何不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零零后的小刘平时从事紧张的销售工作，今年七月他一改往日去热门景点的旅游方式，选择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不赶行程，待在一个地方享受慢悠悠的时光。
4: 以前做攻略很累，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没有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时间安排的很紧，一个景点接一个景点，一天去好几个地方，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然后晚上也不太熬夜，很舒服。
3: 在当地，小刘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几天时间里，他还上了当地的马帮学堂，做广播体操，学腾冲历史，体验当地的手抄纸制作。这场慢旅行改变了小刘对旅行意义的理解。
4: 第一次这么深入这种人文特色，体验感非常强，完全是那种很沉浸，感受特别宁静，也特别放松，远离了这种城市的喧嚣啊，没有高楼，你看天啊都是特别广阔的。我觉得旅行的意义就是体验各地不同的文化，体验那种更特色的生活，肯定是要细细品味。其实走马观花的旅游就是得不到太多的充实。
3: 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人分享慢冲旅行的经历，松弛的游玩节奏不仅改变了出游方式，消费观念也随之变化。以往外出旅游，不少人会把预算大量花费在交通、各大景区门票上，而慢冲旅行的消费重心出现了明显转移。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5: 我们就住在水边的民宿，每天都睡到自然醒，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然后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然后看看星星，感觉比以前的就会轻松很多。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3: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

0: 今年暑假全国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这个夏天流行起来的慢冲旅行背后是一些年轻人的重新考量，他们依然想出发，想看新的风景，也依然对远方有期待，只是这一次他们更想把脚步放得慢一点。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从快到慢的转变反映的是中国人旅游消费理念的升级。
1: 随着中国老百姓将旅游作为一种常态化的生活方式，更高的旅游品质，更宽松的旅游氛围，更满意的旅游产品，更悠闲的旅游行程啊，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2: 出游方式的全新转变也为全链条从业者打开全新发展机遇，各地景区、酒店、民宿纷纷调整经营思路，升级配套服务，来匹配慢冲旅行的需求。从匆忙赶路到静心感受，旅游习惯的变化为行业发展和产业链提升带来哪些新机遇？继续来听报道。
0: 平台数据显示，云南的大理、昭通、曲靖跻身今年全国慢冲旅行避暑目的地 TOP 10榜单。在这些地区，适配家庭常住出游的亲子房、观景大床房持续热销，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大幅提升。云南红河州建水县生产的陶器被列为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当地充分发挥陶器特色，开设制陶体验等项目供游客深度体验。当地一家彩陶艺术工厂市场部主管张颖莎介绍，
3: 像一些文化体验呀，或者我们制作彩陶呀这些的一个板块上的体验呢是越来越多，然后有些游客呢还会沉浸式的选择入住在咱们这里面，我们也是有相应的一个艺术酒店给到大家选择的，可以随时随地的拍照或者说是来感受一下我们陶艺制作的乐趣呀，再或者我们还有美术馆的一个参观券呢也是直接送给这些游客朋友的。
0: 对于酒店和民宿来说，在慢冲旅行场景下，仅仅提供一张床已远远不够。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建议，
4: 打破物理空间的边界，将大堂啊、公共区域啊，甚至客房的本身呢，可以转化为社交与内容的容器，植入在地文化体验、手作工坊和小型的策展啊，让住客在未踏出店门时候就已经开启了旅行。
0: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冲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旅游供给要从产品供给、盈利结构、空间布局等进行全面的结构优化升级，才能满足旅游市场的新变化。
1: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像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5: 正值盛夏暑期，轻便透气的洞洞鞋成为不少家长带孩子出行的选择，但这背后却暗藏不少隐患。近日，广东珠海一名孩童就因穿着洞洞鞋乘坐扶梯，脚部不慎被卷入扶梯缝隙，当地消防迅速出动救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媚苗、陈子行的报道。
6: 事发当日，在珠海市斗门区的一家商场内，一名孩童穿着洞洞鞋随家长搭乘扶梯时，鞋子卷入扶梯侧边缝隙，脚步被卡住，难以拔出。消防救援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后，利用撬棍一点一点撑开扶梯的边缘，扩大救援空间。经过约半个小时的努力，最终小心翼翼移出孩子脚步。随后孩子被移交120送医检查，所幸处置及时，孩子并无大碍。 广东省珠海市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科科员

0: 王红林。
1: 每年夏季我们都会接到多起儿童洞洞鞋被自动扶梯夹缝卡住的警情，救援时我们一般会使用液压扩张器、撬棍等工具撑开扶梯缝隙，必要时还要拆解扶梯构件，但是整个救援操作空间狭小，加上孩子容易惊慌哭闹，稍有不慎极易造成孩子二次外伤。
0: 类似险情此前在广东惠州也曾上演，一名女童穿洞洞鞋搭乘扶梯时，右脚被扶梯转轮卡住，消防人员谨慎扩张开扶梯结构，最终成功救出儿童。洞洞鞋质地柔软，易发生形变，和自动扶梯的摩擦系数更高，是引发此类事故的主要诱因。自动扶梯的踏板、裙板和梳齿板间本身留有缝隙，孩童本身脚掌偏小，穿着软质洞洞鞋时，脚部极易卷入扶梯边缘。为此，消防部门提醒家长尽量不要让小朋友穿着洞洞鞋乘坐自动扶梯，如果一定要做，也要牢记这些安全要点。广东省珠海市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科科员王红林说，
1: 引导孩子站在阶梯黄色安全线以内，双脚远离扶梯两侧边缘缝隙，全程牵紧孩子的手，禁止孩子在扶梯上奔跑玩耍，发现鞋子被扶梯卷入，要第一时间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切勿强行拉扯。
2: 除了儿童穿洞洞鞋乘扶梯容易造成意外伤害，成人长期穿洞洞鞋带来的慢性损伤也容易被大家忽视。为此，骨科、皮肤科医生从专业角度给出了提醒。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夏季高温多雨的广东，在街头、商场、超市、地铁站等公共场所，随处可见穿洞洞鞋出行的市民群众。穿脱方便，不怕湿水，是它备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不过，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罗学辉告诉记者，夏季门诊里足部疼痛的患者明显增多，部分或与长期穿洞洞鞋通勤、逛街有关。洞洞鞋虽然看似柔软轻便，但是缺乏足弓支撑是核心问题，行走时足部容易靠肌肉代偿发力，更易引发各类的疼痛。罗学辉向记者介绍说，
3: 它的没有硬性支撑的时候，一踩上去它软，两边趴，所以整个足弓出现了接筋膜，出现疲劳，内在肌也疲劳，后面的肌肉也会疲劳，所以
4: 在这里没有支撑。
3: 对，没支撑，比较软嘛，没支撑。短时间穿没问题，穿的时间长呢，出现局部的疼痛，特别脚跟痛、前足痛、腓肠肌挛缩、脚踝痛，关节不稳。
0: 罗医生补充，青少年骨骼尚在发育，长期异常发力会干扰足弓发育。扁平足、足部关节炎人群长期穿戴洞洞鞋，会加重原有足部的病变。此外，洞洞鞋抓脚不稳，走路时人会下意识地蜷缩脚趾。
3: 它因为滑嘛，它防止它脱落，所以足趾都勾起来，我们就抠脚嘛。时间长呢，脚趾会出现挛缩。另外一种呢，长期叫向前滑，向前滑动撞击，对着指甲前面也会不友好。
0: 很多人觉得洞洞鞋孔洞多，透气性好，皮肤科医生却给出了不同的看法。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罗立芳，
5: 我们脚有个特点，它是小汗腺分泌比较旺盛的位置，如果长期闷在洞洞鞋里面，洞洞鞋其实它是表面看起来有很多洞，看似很透气，其实它脚底那些材质的 EVA 材质啊，或者说其他的塑胶材料，它就是不吸汗的，所以你长期穿那个鞋的话，你脚底是湿的，越湿它就越容易长真菌。
0: 不过洞洞鞋并非完全不能穿，关键要分清场景，把握时长。为此，两个科室的医生给出了综合建议。第一，洞洞鞋仅限短途短时穿，不要通勤长时间逛街穿。第二，选择鞋底偏硬、有后跟绑带、能固定脚踝的款式，不买超高厚底款，避免足部损伤。第三，日常穿戴洞洞鞋要扣紧后跟绑带，回家要及时刷洗、晾晒，保持鞋子的干爽，减少皮肤真菌的感染。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当前 AI 语音克隆作为深度合成技术的重要分支，凭借极小样本、高仿真还原、轻量化操作等优势，在有声读物、无障碍服务、智能语音播报等领域释放创新价值。但是一些网络黑灰产、低成本复刻他人声纹、伪造语音实施诈骗、恶意合成虚假言论等乱象也在滋生，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值得高度警惕。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4: 语音合成技术并不新鲜，但近年来相关技术更新迭代非常迅速。早期的语音合成系统只能生成机械感强烈的电子音，而今天的 AI 语音克隆技术已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对一个真实人声的高仿真复刻。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当前语音合成技术门槛快速下降，
7: 背后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人工智能模型能力提升，过去的语音合成更像机器朗读，只能模仿发音，现在的大模型能够学习一个人的音色、语调、语速、听动习惯，甚至情绪表达，所以从像声音发展到了像这个人说话。第二是技术应用越来越产品化、工具化，过去需要专业团队和大量数据训练，现在很多平台已经把复杂技术封装成简单工具，普通用户上传一小段声音就可以生成高度相似的语音。
4: 当前主流商业平台所需的最短训练样本时长已从几十分钟压缩到3至5秒，一大批在线平台将声音克隆功能向公众开放，普通用户无需专业技术背景，上传样本即可一键生成。研究显示，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普通人识别高质量合成语音的准确率不足50%。刘兴亮指出，当声音可能被随意伪造时，它所承载的信任价值将面临被消解的风险。从个人财产损失到公众舆论失真，语音合成技术的滥用正滋生一系列新风险。
7: 第一是诈骗风险，这是目前最直接的风险。第二是个人权益侵害风险。声音具有很强的人格识别属性，如果未经授权擅自克隆明星、专家声音用于商业宣传、广告推广或者其他用途，本质上可能侵犯个人声音权益。第三是社会信任风险，如果虚假语音大量传播，公众判断信息真假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整个社会的信任体系也会受到影响。所以 AI 语音克隆真正需要防范的不是技术发展本身，而是技术被滥用。
4: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当前我国已基本形成集民事保护、行业监管、刑事惩戒于一体的制度约束体系，为 AI 语音克隆应用划定了清晰法治底线。
8: 首先是民法典提供了基础的民事保护，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各种技术侵害当事人的声音，如果擅自克隆、合成、传播他人可识别的语音，都属于侵权行为。在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声音属于个人信息，对于声音的处理包括运用于人工智能训练，都必须取得当事人的明确同意或者具备其他的法定事由。此外，在行政法规层面，包括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以及深成市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当中，要求深度合成的服务提供者必须落实备案、用户实名、授权核验、溯源标识等合规的要求。而刑事责任作为最后的权益屏障，涉及到利用 AI 语音克隆实施电诈、非法牟利等行为，如果构成犯罪的，将会受到刑事责任的追究。
4: 专家指出，规范语音合成技术应用，防范安全风险，需多方协同共治。网络平台需落实主体责任，清理违规工具功能，完善审核溯源预警机制。行业从业者应恪守科技向善底线，坚守合规创作准则。广大群众应增强防范意识，谨慎保护个人声纹信息，涉资金、隐私核验务必进行多重验证。遇侵权诈骗，应及时留存证据，举报维权，最大限度降低个人损失。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0: 飞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依晨、李浩、傅月琪，主播云锦、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酒尽生活，敬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0: 远离城市的喧嚣，踏上一段旅程。当车流滚滚，山川入画，一杯敬酒便是旅途驿站休憩时的贴心伴侣，也是对美好生活的致敬。轻轻举杯，琥珀琼浆轻漾杯间，让馥郁醇香唤醒感官，浅酌慢饮间，山川风月入怀，感受岁月的沉淀与美好。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懂得放慢脚步，享受一路的静谧与美好，调整好心情，才能以更加昂扬的状态迎接工作生活的挑战。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此次动用的军事威慑力量与战力规模是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1日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日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8月1日晚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点15分在青海海西州唐古拉地区，北纬33.43度、东经91.15度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进驻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首次开展的空间水道多带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道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最新评估报告指出，今年以来海外需求持续走弱，尤其是德国内需低迷，成为拖累奥地利工业出口的重要因素。德国车企与机械制造企业大规模降本裁员带来的产业下行压力正向奥地利传导，使高度依赖德国市场的奥地利制造业面临外部需求持续萎缩的风险。此刻提示，天津市气象台今天6点31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至4号，天津中心城区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5度以上。此前天津连日降雨，空气湿度居高不下，今日相对湿度维持在56%至85%，叠加高温天气，局部还将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湿度与气温双双走高，天津开启闷热难耐的桑拿模式。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以或将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敦促在中东美国公民撤离，伊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美伊冲突会升级吗？
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货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大规模打击乌多地，俄乌军事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专访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赵勇。
1: 数万非法移民从摩洛哥通过海路涌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数十人溺亡，引发欧洲内部外交分歧。偷渡潮因何爆发？欧洲内部为何如此分化？

0: 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心。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6: 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准备与伊朗展开军事恐怖实力和权力的较量，其程度将是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尽管如此，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刚刚要求我们暂缓任何攻击，因为双方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这将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即完全和彻底开放，以及结束伊朗的核威胁。基于这一要求，为了世界的未来利益，也为了一个成功且繁荣的伊朗的存续，我同意取消攻击，但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以色列也与我共同致力于此，大家行动起来，把事情办好。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务院向中东地区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其考虑撤离或做好迅速撤离准备。据美方此前消息，美已正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或将持续整个周末。伊朗外交部则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调决心继续抵抗。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阿拉格奇当天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在同穆尼尔和费丹通电话时，阿拉格奇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经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在与费萨尔通话时，阿拉格奇说，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提供的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坚决且相称的回应。伊朗外交部8月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恶行。声明表示，美国持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发动野蛮袭击，加大经济施压。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7: 据美国方面此前消息，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打击目标涵盖发电厂、炼油厂等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其中切断伊朗首都德黑兰电力供应的打击方案也在讨论范围。
5: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草拟了一份对伊作战升级方案，核心内容是实施10至14天的高强度轰炸，以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打击能力，打破对峙僵局。
7: 中东问题专家王进指出，美国此前威胁攻击伊朗的能源设施，是意图在当前僵局的背景下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但美方有关威胁很难落地。
8: 美国威胁将会攻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其实就是意图在通过新的升级冲突烈度和风险的这种背景下向伊朗施加大的压力，想要迫使伊朗主动同美国展开接触，并且向美国做出巨大的让步。但是从现有的情况来看，美国的这种威胁我觉得很难落地啊，因为一方面呢，美国现在针对伊朗的这种打击行动，实际上伊朗已经撑过去了，而且呢，即使在未来美国持续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也能够很好的予以还击。所以说当前来看，美国对于伊朗的打击没有办法使得僵局得到破解。当然了，伊朗也有自己的这种回击，主要是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方面呢，伊朗其实当前对于美国的回击更多的是集中在周边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以及约旦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但是呢，伊朗也可以将打击目标扩展为包括美国更多的商 商业投资包括政治目标在内的其他的打击目标，使得美国经受更大的损失。另外一个方面，不要忘记伊朗在地区还有很多的地区盟友，尤其是也门胡塞武装，尤其是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以及在黎巴嫩的真主党，以及其他的这种地区的同伊朗关系密切的武装团体。这些武装团体如果被伊朗进一步的动员，向美国在中东各国的这种政治目标、军事目标发动围攻，那么美国的损失将会更为巨大。
5: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美国既无法迫使伊朗做出实质性让步，也无法体面退出战事，面临着骑虎难下的局面。
9: 美国现在的困境呢，是始终没有办法把军力上的优势转化为战略上的胜势，而且还在把自己拖入一场耗不起、停不下的战略困境。美国呢，是一直想通过一场所谓决定性的胜利来使得自己能够体面地退出当前的这场中东战事，但这样的窗口呢，其实在战事的延宕过程当中已经被错过了。而伊朗的非对称性作战方式呢，也使得美国想要获得所谓决定性的胜利会更加困难。那时至今日，美国最初提出的要求，像是要求伊朗交出核材料、放弃核活动权利、弱化弹道导弹的能力、限制地缘政治活动等等，所有这些要求没有一个真正的实现。那么在美国国内层面呢，民主共和两党围绕总统战争权力的这样一个限制，以及如何应对能源危机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彼此的指责是在不断的加码。那甚至呢，在共和党内部也出现了一定的裂痕，这些呢都将在今年11月中期的选举当中反映到选票上。那白宫是无法承受无功而返的，又难以摆脱对于伊朗战事的无底洞，这种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呢，恐怕在短期之内是难以解决的。
7: 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就特朗普取消袭击的表态做出回应，但近来针对美方施压，伊朗始终表态强硬。特朗普近日在接受采访时也对伊朗的强硬姿态表示很意外，他说大多数人早就认输了，但他们没有，所以在这一点上不得不佩服他们，他们确实挺硬气。那如何解读伊朗的强硬姿态，我们来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10: 其实近一时期我们从伊朗方面的反应可以看到，伊朗在刻意展示强势，也就是说美伊之间的

冲突，伊朗不希望美国掌握完全的主导权，所以我们看到的现实是，此前伊朗已经通过主动的发动攻势，主动的对美方目标进行打击，而打乱美方的节奏。伊朗方面呢，希望看到的是，当前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美国仍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7月24日，美方是暂停了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是在28日，伊朗是打击了美军在约旦境内的目标，也就是过去我们经常看到的模式。当美国暂停行动的时候，伊朗也会宣布暂停，但是现在伊朗主动发动攻击，这一方面是强调伊朗仍然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是有进行威慑的能力，而另外一方面也指出的是，如果美国升级军事行动，伊朗也可以考虑扩大打击目标，其中包括周边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用设施，这既会给周边国家造成巨大的压力，同时又会进一步的抬升油价，对于面临中期选举的美国政府来说，这将是严峻的考验。而另外一方面，针对以色列，伊朗方面当然在发出威慑的信号，是希望以色列当前在军事行动方面不要再一再的催促美国，是在火上浇油。而另外一方面呢，伊朗又在保持某种的克制，是担心给以色列一个机会能够拉美国下水。所以近期我们从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会看到，尽管伊朗主动打击美方的目标，但是呢，对于美国在以色列的军事方面的布局是没有进行直接的打击，这恰恰是伊朗也不想重回全面战争，正在进行目标评估的一种考虑。

0: 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7月29号是中国同塞拉利昂建交55周年纪念日，今年也是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当前中塞关系迎来哪些发展机遇？中国“十五五”规划以及中方对非零关税相关政策，将为塞拉利昂乃至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
2: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向海向田：中塞合作之路》，专访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赵勇，采制总台记者冯月、刘乐、张义伟。
3: 塞拉利昂位于非洲西部，濒临大西洋，经济以农业和矿业为主，矿藏丰富，主要有铁矿石、钻石、黄金等。塞拉利昂渔业资源丰富，渔业合作是中塞互利合作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援建的渔码头项目海上工程今年启动。1971年，塞拉利昂成立共和国，当年中塞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于2016年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8年，中塞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
4: 赵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5: 刘乐您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年是中国同塞拉利昂建交55周年，也是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那么您如何看待当前中塞关系迎来的全新发展机遇呢？
5: 中国和塞拉利昂是1971年7月29日建立的外交关系，今年是两国建交55周年。55年来，中塞关系始终发展顺利，双方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在贸易、投资、农业、渔业、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塞合作堪称中非团结合作的典范。2024年，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先后两次会见了应邀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和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的塞拉利昂总统比奥，就中塞关系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现在呢，中塞关系一直保持着高位运行，双方也正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加紧落实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深化传统友谊，增进友好互信，拓展务实合作，也进一步的密切人文交流，共同致力于推动中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4: 赵大使，您认为中方对非零关税相关政策将为塞拉利昂乃至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呢？
5: 塞拉利昂已于2024年12月起享受对华出口零关税待遇，2025年，也就是去年，塞拉利昂野生水产品顺利的进入了中国市场，成为零关税政策在塞拉利昂落地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零关税政策给中塞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切实的利益，受到塞拉利昂政府和民众的热烈欢迎。目前呢，中方正同塞拉利昂开展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模块谈判，探讨进口塞拉利昂的棕榈油、咖啡、可可等产品。相信随着零关税在塞拉利昂的不断落地见效，中国和塞拉利昂贸易、商业、投资合作的联动融通将会进一步的加强，中国和塞拉利昂企业和民众将会共享更多实实在在的合作红利。
0: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4: 了解塞拉利昂的人都知道啊，塞拉利昂渔业资源十分丰富，但是渔港等基础设施还是存在短板。那么中方在这方面为塞方提供了哪些支持？另外呢，为助力塞拉利昂水产品顺利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推出了哪些举措呢？
5: 塞拉利昂濒临大西洋，渔业资源十分的丰富。早在1985年，中国第一支远洋渔业船队就选择塞拉利昂作为非洲的首站。40多年来，中国和塞拉利昂在远洋捕捞、技术培训、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发展海洋经济是塞拉利昂政府的优先事项，渔业合作成为中塞互利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2025年底开始，中方着手帮助塞方建设其首个工业渔码头，以解决长期困扰塞拉利昂渔业发展的基础设施短板。码头建成后，可停泊3000吨级 大型远洋渔船。和码头相配套的设施还包括交易市场、仓储冷冻、污水处理、行政办公等。届时码头每年渔货加工能力将会超过20000吨，同时呢，也会进一步的带动渔产品深加工、船舶保养维修等下游产业发展。相信随着码头的建成，将会有更多塞拉利昂的渔产品进入中国的市场。
4: 嗯，除了渔业合作外啊，农业也是中塞合作的重点领域。双方通过了哪些合作模式，共同维护粮食安全呢？
5: 塞拉利昂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农业产值一直占塞拉利昂 GDP 的60%以上。塞拉利昂县政府也把养活塞拉作为它的施政重点，努力地提升粮食安全保障的能力。中国和塞拉利昂建交55年来，农业一直是双方合作的主要内容。中方到目前为止已累计向塞方派遣了14期农业技术专家组，组织650多名塞方的农业官员和技术人员，先后到中国参加了100多期培训，为塞拉利昂的农产品育种改良、高产栽培等提供技术方面的支持。
4: 嗯，
5: 也是在中国农业专家的帮助下，塞方完成了多处农业基地建设，这些基地呢被当地民众亲切地称为中国农场。在中国农场里边，水稻、玉米的产量都是当地平均产量的至少2倍。
4: 嗯，
5: 目前呢，双方正积极落实第15期的原塞拉利昂农业技术专家组派遣工作。一旦专家组成型，双方的农业专家将共同开展减贫示范村建设、农业示范中心升级等项目，全力地打造中国塞拉利昂农业合作的新样板。
4: 嗯，今年呢恰逢中非人文交流年，那么中塞两国举办了哪些交流活动，进一步加深民众情谊，促进民心相通呢？
5: 塞拉利昂的人民对中国人民怀有朴素的友好情谊，中国曾经坚定地支持塞拉利昂人民抗击埃博拉和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援塞拉利昂的医疗队50多年来诊疗了100多万名塞拉利昂的患者。中国在西非的首个孔子学院，也就是塞拉利昂大学孔子学院，培养了4万多名中文学生。今年是中塞建交55周年，又恰逢赶上中非人文交流年，这为双方加深民众情谊、促进民心相通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今年的7月，中塞联合举办了庆祝建交55周年主题的文艺汇演，双方的演职人员呈现了歌曲、舞蹈、民乐、杂技等多个精彩节目。今年的上半年呢，在双方的共同的努力下，塞拉利昂国家电视台推出了对话中国专题节目，塞拉利昂的记者协会举办了我眼中的中塞合作短视频的大赛，塞拉利昂3家主流媒体制作了5集

0: 纪念两国建交55周年的系列纪录片。下半年呢，结合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双方还会进一步的加强人员往来、文化互鉴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的去厚植两国人民间的友情，让中塞友好能够代代的相传。
1: 好的，赵大师，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0: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热点人物榜，接下来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因巴基斯坦雪崩失联的国际登山队，关键词中国公民。7月30号，一支国际登山队在喀拉昆仑山脉布洛阿特峰遭遇雪崩后失联。8月1号，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领侨处向总台记者证实，该登山队的失踪者当中包括一名中国公民。我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从西班牙入境意大利的旅客，关键词临时边检。当地时间8月1号，意大利开始在机场和港口对从西班牙入境的旅客实施临时边境检查，措施计划持续1个月。当天，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对外抽查，米兰马尔彭萨机场和利纳特机场也已启动相关检查。此次检查采取选择性抽查方式，主要针对经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非欧盟国家公民。意大利方面表示，西班牙及其他欧盟成员国公民前往意大利的旅行规定没有变化，从意大利前往西班牙也不受影响。近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引发欧洲多国关注。意大利政府随后决定临时恢复与西班牙之间航空和海运客运通道的边境检查。意大利内政部表示，这一决定是在有关部门评估最新移民和边境安全形势后做出的，相关措施旨在维护国家安全。

0: 手一池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一池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你好，高宇安。
2: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啊，预计呢欧洲将会有新的一轮降水从西向东去发展。具体来看，明天降水总体的分布还是比较零散的，像是在法国、意大利、英国的北部、北欧和东欧等地都有分散的小雨或者是阵雨，局地中到大雨。那后天呢，欧洲中西部的降水将会明显的有所增多，像是英国的大部、法国大部、德国、波兰等地普遍都会出现小雨或者阵雨天气，在北欧、东欧等地持续会有小雨或阵雨的落下。那在气温方面，30摄氏度以上的区域还会逐渐的增多，部分地区会达到35摄氏度左右。而在美国呢，未来几天控制美国的副热带高压西段将会逐步的南压，但是东段随着此前影响美国东部的低涡东移将会逐渐的北抬。那么因此未来几天呢，在美国的降水也和副高和低涡的变动是息息相关的。具体来看，在未来

0: 两天里，美国的东部大范围的会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后天呢，降水主要集中出现在美国的中部和东南部，小雨阵雨为主，部分地区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这样的天气。气温方面，在美国西部到中部平原大部地区受到强盛的副高掌控，明后天晴朗，持续在线，高温广泛，西南部局地最高气温会达到45摄氏度左右。在大城市当中，拉斯维加斯今后五天里最高气温基本都会维持在45摄氏度，最低气温也会有30度以上，可以说暑热啊是贯穿全天早晚。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高宇安。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上午8点，超强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大约265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预计8月5日夜间之前，白海豚对我国海区无影响，5号之后将逐渐向我国东南沿海靠近，影响应对措施。目前台风白海豚已完成多次掩蔽置换过程，强度虽然有所波动，但仍维持在超强台风的级别，气象部门将持续监测其动态发展。今天10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和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内蒙古中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月1日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据悉，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 F-35 战机维修机库和停机坪，以报复美国对伊朗格什姆岛的袭击行为。此次打击彻底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另有3架严重受损，美方尚未对此发表声明或作出回应。当地时间8月1日，乌克兰方面称，俄军使用见证者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一知名电商平台的一处仓库，事发时仓库内共有270名工作人员在岗。据称，本次袭击造成该公司1名员工身亡，另有7人受伤入院，其中1人伤势严重。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8月1日的预报，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气象专家认为，一个热穹顶天气系统从美国南部向西部移动，预计将影响南至亚利桑那州、北到蒙大拿州的西部多州。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发布极端高温警报，数10个地区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可能会被打破。此刻提示，广东省预警中心今天发布4市暴雨防御提醒。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今天至4号，广东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前期降水和本次过程落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货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大规模打击乌多地，俄乌军事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数万非法移民从摩洛哥通过海路涌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数十人溺亡，引发欧洲内部外交分歧。偷渡潮因何爆发？欧洲内部为何如此分化？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八月一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同一天，哈萨克斯坦能源部表示，屡遭乌克兰。

0: 外长紧急呼吁国际援助防空反导装备。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 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导弹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站设备。俄国防部还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打击了敖德萨港用于乌军补给的燃油和润滑油储罐，以及尼古拉耶夫港一艘用于投放无人艇的拖船。 乌克兰外长瑟比加8月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目前急需更多防空反导系统及拦截导弹，呼吁相关国家加快落实援助方案，推进装备交付。他还称，制空权的争夺将影响战事走向。另外，乌军总参谋部8月1号通报称，乌军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境内多处俄方目标实施打击。 包括两座铁路桥梁及一处无人艇仓库，其中位于琼加尔附近的铁路桥是本次打击目标之一。该桥梁是连接赫尔松州部分区域与克里米亚的重要交通枢纽。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特朗普当天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提到，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都想达成协议，但双方必须为此做出一些让步。他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双方正在讨论。特朗普还表达了对分享美国先进武器生产技术的担忧。 他说，乌克兰方面想要爱国者拦截弹，也想要战斧导弹，但要对外转让这些技术要非常谨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在访问中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当月第二次会面。两人7月上旬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 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美方表态为何前后矛盾？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向中国之声表示，美方态度反复，主要是在支持乌克兰和避免冲突升级之间寻求平衡。
1: 其实对特朗普来说的话，特别是在去年8月份之后，特朗普提出了可以向乌克兰提供战火巡航导弹的这样一种这个说法，但是后来呢？ 当泽连斯基跑到华盛顿，索要这些武器的时候呢，遭到了拒绝，就不到这个最后签署相关的法律文件，并不意味着美国现在呢就可以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生产的这种专利权，因为对于美国来。

0: 看的话，政府现在急于呢跟俄罗斯放缓紧绷的关系。如果特朗普向这个乌克兰出售了包括爱国者导弹在内的这样一些专利或者是武器的话，那么肯定会极大的刺激俄罗斯的跟美国转换关系的这种这个基本的趋势。另外一方面呢，特朗普也非常清楚，如果说把爱国者导弹甚至战斧导弹卖给或者转让给乌克兰的话，那肯定是这场冲突呢逐步的升级。而从这两天的反应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俄军的导弹呢也打击了在基辅附近的无人机生产的车间，所以从普京来看的话，肯定会这个做出反应。那么搞不好的话，让美俄关系呢出现了更加紧张的这样一样态。所以从特朗普总统来看的话，现在又否认了曾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生产专利这样一个说法。其实它不仅仅是这个对乌克兰政策的一种表述，它更多的是考虑到跟俄罗斯的关系以及对于俄乌冲突未来的一种担忧。
1: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近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政府当地时间八月一号说，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已基本恢复稳定。
3: 另外，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本轮偷渡潮中，已造成至少67人遇难。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发回的报道。
4: 截至当地时间8月1日，西班牙内政部表示，已有48000多人返回摩洛哥，新的非法越境已经停止，休达局势总体恢复平静。此前因危机关闭约36小时的西班牙北非另一块飞地梅利利亚与摩洛哥之间的边境口岸也已经重新开放。与此同时，西班牙开始在休达海上边境安装新的阻拦设施，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休达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与欧洲大陆隔着直布罗陀海峡相望，是西班牙的一块海外飞地，也是非洲通往欧洲的重要门户之一。长期以来，不少非法移民都试图从这里进入欧洲，当地人口只有约85000人，而从7月30日起，短短几天内，约5万到6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越境进入休达，远远超出当地接纳能力。收容中心爆满，大量移民露宿街头，当地政府一度请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对于这次大规模偷渡潮的原因，目前仍没有统一结论。西班牙政府认为，近期最高法院一项有关休达海路非法移民遣返程序的裁决，被人口走私犯罪集团和社交媒体故意歪曲，误导大量移民误以为抵达休达后就能够留在欧洲，从而诱发了此次大规模越境。西班牙政府强调，这项裁决并不意味着非法移民不能遣返，目前也正研究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和边境管理措施。
2: 休达作为西班牙北非飞地，爆发偷渡潮的原因有哪些？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5: 针对本次偷渡潮发生的原因，部分欧洲媒体和官员认为与西班牙近期的移民政策变化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萌认为，这次危机是长期压力和短期诱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6: 首先，摩洛哥青年就业和生活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很多年轻人长期希望前往欧洲来寻找机会。其次呢，它的直接导火索是网络信息的传播。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作出裁决，明确从海上抵达休达或梅利利亚的移民，不能在未经身份审查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被立刻退回摩洛哥。但这一裁决并不意味着移民可以自动获得居留权，也不妨碍西班牙经过正常程序将其遣返。不过呢，一些社交媒体和偷渡组织却将它解读为游到休达就可以留下。大量成功的越境视频呢，也在网络上迅速形成了示范效应。第三呢，休达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与摩洛哥相接，是欧盟在非洲大陆上仅有的两处陆地边境之一，另一处是在梅利利亚。加上夏季的海况相对的平稳，为游泳越境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5: 休达和梅利利亚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两块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8月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

0: 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
1: 虽然当前局势已趋于稳定，但这次偷渡潮引发的外交层面冲击与争议还在持续。事件发生后，多个欧洲国家宣布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以防止非法移民入境。继续来听报道。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地时间8月1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在此之前，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国都对此次事件表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尽管如此，他已要求法国内政部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萌看来，欧洲各国基于地理位置、国内政治以及对欧盟规则的不同理解，对此次事件的反应出现了分化。
2: 总体来看呢，这种分化反映出欧盟成员国的风险排序是不同的。像南欧国家更关注外部边境和海上移民的压力，法国、德国这些主要的目的国更担心申根区内的二次流动，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主要从主权和反移民政治立场出发。各国虽然都主张加强管控，但是对于采取单边的边检、共同遣返，还是由欧盟统一协调，仍然缺乏足够一致的意见。
0: 而有关移民政策的争议还跨越了大西洋。美国国务院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这一不可接受的事件是西班牙政府蓄意推动并助长大规模非法移民进入欧洲的直接结果。美国难民国际组织总裁杰里米·科宁迪克表示，美国政府和欧洲的一些右翼领导人都在利用此次休达移民危机来获取政治资本。
3: 无论哪里的选民都不愿看到自家边境陷入混乱，尽管这些人几乎在一天之内就全被送回了摩洛哥，但相关画面还是被右翼势力大肆炒作，用于营造混乱的观感。这与我们在美国政坛看到的情况如出一辙，这种混乱成为了他们捞取政治资本的筹码，这就像是自产自销式的恶性循环。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5: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当地时间8月1号，据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消息，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当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总台记者王斌、徐洪波、郭鹏报道。
1: 总台记者徐洪波，
6: 我现在位于俄罗斯莫斯科地标性建筑库德林大楼，在我身后的库德林大楼1楼的一座餐厅于当地时间的1日晚上发生爆炸。根据我从现场了解到的消息，本次爆炸已至少造成3人死亡。俄罗斯强力部门目前已经封锁了现场，根据初步排查，目前该事件不会对库德林大楼本身造成威胁。
1: 莫斯科市民安东，
7: 当时我们正在动物园里游览，听到了爆炸声，开始没想到会发生爆炸，以为只是在装卸金属材料或者是什么东西坠落，所以我们还在动物园里游览，没有感到恐慌。后来动物园就关闭了，我们只能出来。当我们从动物园出来的时候，救援人员已经抵达了现场，他们来得非常及时。
1: 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称，事故原因是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被引爆。该女子和餐厅保安以及一名顾客当场被炸身亡，另有21人受伤。有消息称，发生爆炸的餐厅当时正在举办闭门宴会，并未对外营业。库德林广场大楼是俄罗斯地标性建筑莫斯科七姐妹之一，该楼于1954年竣工，是苏联著名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取景地。 大楼内共有452套公寓，目前仍有近千人在此居住。
8: 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将完全关闭。总台记者卜卫军、刘婷婷报道。
9: 当地时间8月2号凌晨，匈牙利总理毛焦尔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保克什核电站最后2台发电机组中的一台将于当天凌晨1时30分关闭。该核电站的发电量将降至240兆瓦。此外，据毛焦尔的说法，该核电站还将面临44年来的首次完全关闭。保克什核电站共有4台机组，先后建成于1982年至1987年，总装机容量约2000兆瓦，其发电量约占匈牙利总发电量的一半。保克什核电站利用多瑙河水进行冷却，当夏季水温较高时，从反应堆排出的冷却水温度可能过高，从而损害河流生态系统。匈牙利水务部门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自5月以来，受多轮热浪、降雨减少等因素影响，多瑙河部分河段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
5: 新一轮热浪袭击克罗地亚，多地发生野火。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报道。
3: 克罗地亚近日遭受新一轮热浪袭击，红色高温预警1号覆盖亚德里亚海沿岸和首都萨格勒布等地，普拉等地当天发生多起野火。克国家水文气象局网站上的信息显示，亚德里亚海沿岸和萨格勒布等多地处于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另有一些地区处于次一级的橙色高温预警中。根据气象预测，高温天气要持续到下周。据悉，该国普拉和拉宾地区当天发生多起野火火灾。克罗地亚6月下旬遭遇今夏首波热浪，沿海城市斯普利特气温创历史新高。高温天气不仅使野火频发，也令一些河流水位降至历史低值。
8: 秘鲁一架小型飞机坠毁，机上10余人遇难。总台记者王露露、依晨报道。
5: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月1号，一架载有10余人的小型观光飞机在秘鲁伊卡大区纳斯卡省坠毁。据悉，这架飞机从皮斯科机场起飞，执行纳斯卡线条观光飞行任务，在起飞数分钟后与控制塔失去联系。初步报告显示，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但官方尚未发布正式声明。目前，秘鲁有关部门已展开调查，遇难者身份及事故原因仍在进一步确认中。

0: 好，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
1: 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的比赛昨天在雄安新区落下帷幕，决出了男团女团的四强队伍。男团四强分别是山东卫桥向上运动、北京一点心动、上海地产集团和黄石东楚。昨天晚间的比赛，大家对于王楚钦和林诗栋是否会直接对话抱有期待，不过在四强形势较为明朗的前提下，两人都没有出战。山东卫桥向上运动凭借阵容的深度优势8-3取胜，北京一点心动8-4击败了黄石东楚，两支队伍同样携手晋级。而北京一点心动更是凭借这场胜利拿到了常规赛第二的位置，在总决赛的对阵中占据了主动。女团四强分别是山东鲁能、山东卫桥、黄石东楚、上海中心。山东鲁能力克山东卫桥拿下常规赛头名，两队携手率先突围。这场比赛也因为有王艺迪、陈幸彤、蒯曼等国手之间的较量而尤为激烈。尽管王艺迪2-1战胜陈幸彤，但蒯曼3-0战胜了何卓佳。随后蒯曼和陈幸彤的组合又在双打比赛中击败了王艺迪、严雨桐，帮助山东鲁能取胜。上海中心8-5战胜天津729，黄石东楚8-3击败深圳大学，卫冕冠军深圳大学无缘总决赛。孙颖莎缺席了全部常规赛的赛程，让深圳大学实力受到较大影响，失去了竞争四强的机会。今年乒超联赛迎来了新队伍、新赛制、新规定，加剧了各队之间的竞争，增加了比赛的看点，也是为了更有针对性的服务奥运备战。每支队伍至少注册一名 U19 运动员，且前三盘 U19 运动员必须出场的规则也为年轻队员的成长提供了空间。总决赛将于12月在广州举行。根据规则，常规赛排名第一的队伍将在3-4名队伍中挑选自己的对手，没有被挑中的队伍将对阵第二名。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晚结束了半决赛的较量，世锦赛冠军中国选手赵昕彤遗憾地遭到逆转，8-10不敌卫冕冠军英格兰选手威尔逊，无缘决赛。第一阶段威尔逊5-4领先赵昕彤，第二阶段开场威尔逊先胜一局，随后赵昕彤连胜4局将比分逆转为8-6领先，但紧接着威尔逊连胜3局以9-8率先拿到赛点。第18局中威尔逊打出单杆51分后错失红球，但赵昕彤没能抓住这次机会，短暂的攻防之后，威尔逊凭借一杆精准的长台打开局面，并最终取胜。今天威尔逊将与特鲁姆普争夺冠军，决赛将采用21局11胜制，分下午和晚间两个阶段进行。
0: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2: 主持人罗敏、博宇，编辑李天娇、依晨、李浩，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真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面似官军，两道剑眉斜入天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四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4: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牛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马。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北京时间13: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8月1日宣布，截至7月31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世界卫生组织官网8月1日发布公告说，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表示，刚果金本轮疫情仍在加剧，病例数和死亡数持续增加，传播范围已从最初的伊图里省蒙布瓦卢卫生区扩大至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武装冲突、人口流离失所、部分地区医疗设施不足等因素叠加，增加了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世卫组织将刚果金国内疫情风险评估为非常高，同时表示该国政府正与世卫组织及其他合作伙伴共同推进疫情监测、患者救治、接触者追踪等措施，仍需大幅加强各项应对工作，才能遏制疫情蔓延。刚果金卫生部说，截至7月31日，共有760名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或住院治疗，累计治愈病例为666例。目前，针对本次疫情中流行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尚无获批疫苗或特异性疗法。有关研究机构等已启动对多种候选药物及疫苗的试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进驻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首次开展的空间水道多带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道实验样品采集以及存储工作。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的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今年2季度日本平均批发电力现货价格达到每1000千瓦时90美元，约比去年同期上涨30%。日本媒体1号援引国际能源署的这份报告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中东产液化天然气供应停滞，并造成了上述影响。报告说，伴随着酷暑带来的电力需求增长以及封锁长期化，电价可能继续维持涨势。体育方面，在当地时间8月1日进行的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多伦多站资格赛中，郑钦文不敌女单世界排名第78位的22岁泰国选手塔拉鲁迪，无缘正赛。这也是郑钦文在本赛季遭遇的第6次一轮游。此刻提示，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早上闹钟一响，脚一沾地，脚后跟就像是被针扎了一下，疼得咧嘴。走几步缓一缓，好像又没那么疼了，但是走久了又开始疼。很多人以为这是年纪大了正常，或者昨天走多了累的，其实这是足底筋膜炎的典型表现。足底筋膜炎占所有足跟痛原因的80%以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我想一直守在岛上》，讲述村医王锦平扎根福建海岛40多年，守护乡亲健康的故事。
1: 暑期跨境游持续升温，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与车流持续攀升，海南空中丝路加速扩容，上半年境外航线旅客增长超30%。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2: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我想一直守在岛上》，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万存林、陈浩龙。
3: 基调岛很小，只有0.74平方公里，建在福建福清长乐平潭交界处的海面上，海岸线弯弯绕绕，算下来也就4公里多。岛上的巷子很窄，窄到最多只容2个人并肩走过。可岛再小也是家，王锦平生在这里，长在这里。63岁的他，每天还要在巷子里走上好几趟，药箱沉甸甸地挎在肩上，脚步笃笃地敲着石板。40多年了，这脚步声没断过。他是小岛上唯一的村医，
4: 干乡村医生真的是奉献，但是越偏僻的地方，他们是越需要乡村医生。他们也是看着我长大，我们也是看着他老，所以就跟自己家的爷爷奶奶父母一样。
3: 7、8月的阳光把海面烫出一层白蒙蒙的水汽。王锦平离开小岛的时候不多，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北京，最近一次是今年7.1，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表彰。像以往每次获奖后一样，他当晚就赶回了基调岛。
5: 让我感觉您好像人去了北京，
4: 心还在家的
5: 在诊所里。
4: 是真的，我出岛我每天都会电话打到我邻居那边，问一下有没有病人，有没有谁有找我，有没有急的事情找我。我去的时候也会把钥匙寄在他那边，我就把平常用的老人吃的高血压要感冒要比如说这藿香正气水放在这个桌子上，他们如果有需要凭这个药盒拿药。
6: 1次3粒，1、2、3。
3: 小岛常住人口只有200-300，大部分是老人。有些老人不识字，王锦平就发明了一套只有他和病人之间才懂的暗号，在药盒上画横线，一道横线是1天1粒，3道横线是1顿3粒，开的药一般不超过2天。
4: 老人家会忘记，你给他写1、2、3、4、5，不认识，我就给他画1横2横，我最多给他开2天，一般以前我都是开1天药。是的，你如果还没好再过来哪一天，你拿了回去你病好了他们扔掉，那不是浪费。
3: 楼上是家，楼下是诊所。诊所不大，东西也简单，一张桌子看病，一排3连座候诊椅，2组铁皮药柜，再加1张1.2米的小床。只要王锦平在岛上，诊所的门无论何时都敞开着。
4: 去正医院那边去开会，早上去中午回来，我也是开着的，开着他们就知道你人在，他们心里就踏实了。有一个老人，他每天就到我的诊所门口找一趟， 后来我就问，怎么我没看见你去店铺下面买东西，你怎么就找了这我是去看一看你有没有在家，有没有在诊所，你有在诊所我今天晚上去睡觉会踏实一点。
3: 如今从急调岛城轮渡去对岸的长乐松下码头只要10分钟，早些年出岛靠的是帆船，

0: 风好时走一个钟头，风不好就不知道要飘到什么时候。晚上更不用说，整个岛黑漆漆的，只有海上点点渔火忽明忽暗。
1: 到了冬天，好多天没法出岛，因为冬天风大，你小船开不出去，这也没有电灯。1988年1月份，这个电才通，晚上给人看病也都是点着煤油灯。有病人进来，我就点了一个蜡烛，比较亮一点。接生也是用手电筒，去接生的时候就用长了一点，里面电池用3个，我们平时照明就用2个电池，没固定的诊所，我就把我自己的家腾出来，每天晚上都有夜诊，他们就是直接过来敲门，一敲全家人都醒了。
0: 王锦平从福清市卫校毕业时是1986年，那年他23岁，可以留在城里，但他还是回了小岛。原因很简单，家人在岛上，家就在岛上。
1: 那个时候我妈妈也在这个岛上，我奶奶也在岛上，我妹妹几个还小，也在这个岛上读书，就感觉回这岛上也挺好。
0: 为什么学医？答案比回家还要简单。他从小就见惯岛上的人怎么过日子，头疼脑热靠忍，摔伤破皮靠土方，赶上夜里发病，连一艘出海的船都喊不应。身边不是没有医生，叔叔和姑姑都是，可他们平日在镇上医院，岛上的乡亲只能掰着指头等休息日，等诊所的门开。
1: 小的时候书包还没换下，就会去叔叔诊所去玩，有的孩子看到流血他都很怕，我那个时候也不怕，就看着叔叔给人缝合了，叔叔就说你以后也去当医生。那个时候我最小的一个妹妹都没有1岁，他是发着高烧拉肚子，叔叔刚好不在家。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有常住的医生有多好，以后真的也去读书去读医。实习的时候我叔叔就把我带回来，就叫我在这诊所这边实习。
0: 在小岛上当医生，没有科室可以转诊，没有同事可以会诊，年轻的王锦平必须什么都会，什么都能扛，包括接生。
1: 那个时候刚开始压力特大，
2: 因为害怕哦。
1: 怕，第一次去接生，我就害怕。我叔叔就搬个凳子坐在门口，我叔叔就说：“你不用怕，我在门口，你进去跟人家接生。”听到孩子哭的声音，就感觉很惊讶。哇，这生命力这么顽强啊！就觉得第一个孩子好像是我点到宝一样那么高兴，因为产妇跟孩子都平平安安的。后来第二个孩子就我一个人自己去。
0: 第一声啼哭响起时，他惊讶又欢喜，后来直到住院分娩普及前，这样的哭声他听了200多次。
1: 后来我还接了一个难产，大人是没事，孩子就不会哭的，就呼吸都没有，心跳什么都没有，我就跟他做了人工呼吸，做了很长时间。叔叔就说这个孩子恐怕没得救，这缺氧的时间太长。我说那不可以，我再坐一会儿看一看。大概有过了几分钟，孩子就有一点为我的呼吸呀。再坐了一会儿，哇，还是哭起来。哎呀，我突然间身上就觉得这个重担，几千斤的重担放下。
0: 他在岛上接来新生，也送走白发，慢慢的全岛人的生老病死都系在他一个人身上，哪怕自己生病时、坐月子时，甚至肋骨摔断时。
1: 有一个老人就要挂进营养液，他儿子就到我家里，我就躺在这个床上，我说你把你妈背到我这边来，我帮你挂好不好。他说没办法，他医院那边化疗回来，你补一补。找到他家找了很长时间，我牙真的很痛。那个老人就说，哎呀，你自己都伤成这样，你上来跟我

0: 我挂掉皮，老人眼泪已经流下来了。后来两三天的暂时停都慢慢落到他家，给他挂掉皮。
1: 唯一一次动了离岛的念头，是最小的孩子要出岛读书，他想跟着去照顾，毕竟已经错过了两个孩子的成长。可岛上老人的一句话，又把他留了下来。
2: 老人家就说你出岛的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么多老人，你说怎么办？被他们这么一说，哎呀，我想了一个晚上没有睡，我就想，哎，那就留下吧，还是换到爸我妈那边去。有这几年的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在这个岛上。我三个孩子读书的时候，老师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的老师。
0: 有点遗憾，没有陪他们成长。每月初，王景平都要出岛补一次药。起初，岛上没有码头，船靠不了岸。从海边到诊所，500米路，42级台阶，3段上坡，上百斤的药品靠他肩挑回来。
2: 扁担换了多少根，他记不得了，但身体替他记着。风湿还有腰椎间盘突出，一到阴雨天就疼。那个时候是滩涂，你船开进来，你就只能停在滩涂上。那你要出岛，不管你冬天多冷，鞋又脱起，袜子都不用穿。 你就躺着睡到床上，
3: 膝盖上。
2: 嗯，是有的时候还不止，有的时候还要大腿上。冬天海水因为很冰凉，比我们那个饮水冰得很多，好冷刺骨啊。回到家里，淡水一冲一下，这个腿都是红红的。有的时候回来的还赶不上船，那这就是最麻烦。赶不上船，你还要再送一下那边过夜。
0: 岛上日子清苦，乡村医生也没有固定工资，王锦平干脆连一块钱的出诊费也不收了。老人来赊账，他也不记，只记住了哪位老人血压高，谁家孩子对什么药过敏。以前人家生活都挺困难，
2: 那个时候换砖头酱油，他们去买一斤也只有一块钱，所以我也不忍心嘛。 他们有钱过来看，没钱的就算了。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可以帮他们自己掏钱去医药回来，但是收入不够，又去医药公司那边去欠。我现在还欠医药公司的钱。
0: 不知道从哪年起，基调岛上的房子被涂上了红黄蓝绿，远远望去。 像一块块彩虹糖浮在海上。走近了才发现，那些被海风咸津津地舔过的无数遍的色彩，红的褪成了粉，蓝的泛了白，绿的发了灰。在他药箱边跑大的孩子林一弟，如今已是急调村党支部书记。可岛上无论老少，都叫王锦平一声二姐，这是他在家的排行。
4: 长大了以后，觉得有他真好，甚至我们村里王医生都叫二姐，就比较亲切。在他们这些老人心目中的分量是蛮高的。
0: 潮水一阵一阵往礁石上扑，拍上来，又退回去。急调岛太小，时间似乎在这里按下了暂停键。可王锦平知道，时间没停。
2: 他会继续留在这座小岛上，岛还在，他就在。我做了几十年，病好了，我就感觉心里很高兴。一个人能悟到这么多的人，让他们需要，已经值得了。我如果身体好，可以再为他们服务，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的对了。
1: 为国为民为党。

0: 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1: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整个反着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今年暑期，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与车流持续攀升。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了解到，7月1号到31号，横琴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人员超281.7万人次，出入境车辆超37.9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26.3%和29.3%，双双创下同期历史新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宁新的报道。
11: 横琴加澳门一城多站跨境旅游模式自出台以来持续走热，横琴住宿、澳门游玩等一站式跨境旅游产品深受游客青睐，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构成暑期通关主要客流。此外，横琴口岸便捷的交通网络以及1000多行秦澳旅行团等便民签注政策助推客流稳步增长。横琴边检站数据显示，暑期首月经横琴口岸出入境内地居民达178.6万人次，同比增长27.2%。旅客赵先生：
4: 我们是从上海过来，这次主要是暑假带小朋友，然后珠海和澳门玩几天，非常高大上嘛，然后环境也很舒适，因为感觉体验目前下来都很好嘛。
11: 同时，伴随秦澳一体化建设持续深化，在横琴创业、定居、生活的澳门居民数量稳步增长，周末往返两地休闲游玩成为不少澳门居民的新选择。据统计，暑期首月经横琴口岸出入境澳门居民超85.3万人次，同比涨幅达33.3%。秦澳双城生活常态化特点愈发鲜明。随着入境免签政策红利与国内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籍旅客同步实现大幅增长。暑期首月，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外国旅客达4.6万人次，同比增长36.9%。为积极应对暑期客流高峰，横琴口岸提前开足开满查验通道，加强客车流预测研判，全力保障口岸通关顺畅有序。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郭志强：
12: 暑假期间，家庭游、团队游旅客成为口岸通关主力。针对这一出行特点，我们在通关大厅增派警力，强化现场引导，实施科学分流，对老、弱、病、孕等需要扶助的旅客及时提供帮助。
13: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运输往来更加自由便利，海南和世界的交流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海南三大机场境外航线旅客增长超30%，跨境流量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总台记者雷江月、徐舒阳报道。
14: 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可以看到，口岸联检区域人流涌动，几乎每小时都有国际航班出港和进港。海南机场半年报显示，海南岛内三大国际机场上半年境外航班起降1.14万架次，同比增长28.34%，境外航线旅客吞吐量达148.31万人次，同比增长32.36%。 增速大幅跑赢全国民航均值。香港游客王女士，
15: 我是海南人，是文昌的，就经常的回来文昌，他们的服务都非常好。
14: 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三队教导员汤磊，
16: 截至7月28日，美兰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18.7%，创口岸出入境客流量同期历史新高。今年美兰国际机场口岸分开加密法兰克福至曼谷至海口，海口至内罗毕至约翰内斯堡等8条国际客货运航线。美兰边检机关累计保障出入境航班超7500余架次，出入境外国人33.9万人次，其中利用各类免签政策入境外国人超14.4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86.6%。免签政策效应充分显现。
14: 依托全岛封关运作制度优势，86国免签政策红利与境外航线加密，海南入境旅游市场迎来突破性增长。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口岸作为海南入境游的风向标，今年1月至6月，该口岸出入境人员达63万人次，同比增长35%，创下口岸开放以来同期历史新高。去年12月至今年5月，海南全省接待入境游客134.4万人次，同比增长93.9%。海南机场集团机场运营部航空市场业务经理张瑞，
17: 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不断推向深入，我们与境外在产业、经贸、文化和人员往来方面的需求也日渐增长。目前呢，全省三大机场境外客运航线已通航全球24个国家、5国港澳地区的46座城市，开航方向有国内城市经海南中转至东南亚澳新，以及海南经国内城市到欧美。比如说我们今年6月份刚开通的海口重庆马德里航线，是全省首条通航西班牙的航线，服务国内外旅客的中转集散作用进一步凸显。
14: 海南机场集团表示，下半年将精准研判市场环境，严格落实北增南补航线开发策略，北向深耕拓展俄语区客源市场，南向联动海航补齐东南亚澳新航线运力，同步挖掘欧美、中亚等新兴潜力市场，力争完成全省境外航线达100条的目标，持续加密海南自贸港空中网络，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
2: 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只听城头叨叨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8: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北京时间13: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7月27日至31日，应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邀请，中国贸促会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问美国盐湖城、芝加哥、华盛顿，推动两国工商界积极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领域务实合作。22家中国企业随团访问。访问期间，中国贸促会与美有关机构合作举办多场中美工商对接活动，同120余家美国企业机构座谈交流。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会见多位美国政商界人士，向美各界宣介“十五五”规划纲要及中国经济形势，介绍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举措，推介第五届链博会。欢迎美国企业共享中国机遇2.0，强调中国贸促会将支持推动中美工商界加强多双边务实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美政商界人士高度评价两国元首北京会晤，期待在“十五五”期间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加强贸易投资合作，愿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和第五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中国第三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当地时间1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助力当地筑牢埃博拉疫情防控防线。刚果金卫生部代表卢库马留斯在机场迎接专家组，他表示，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防控工作仍面临较大压力。中方专家组的到来将为刚方疫情监测、病例救治和实验室检测等工作提供有力支持。刚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提升疫情应对能力。当地时间8月2日凌晨，匈牙利总理毛焦尔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保克什核电站最后两台发电机组中的一台将于当天凌晨1:30关闭，该核电站的发电量将降至240兆瓦。此外，据毛焦尔的说法，该核电站还将面临44年来的首次完全关闭。保克什核电站发电量约占匈牙利总发电量的一半，该核电站利用多瑙河水进行冷却，当夏季水温较高时，从反应堆排出的冷却水温度可能过高，从而损害河流生态系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未来10天，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东南部、黄淮东部、江淮、江南、四川盆地东部以及新疆、内蒙古西部和甘肃西部等地有5到8天日最高气温在35到39度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北京因地制宜建成1052座山区防汛高地堡垒，和过去的临时避邪点有哪些不同？关键时刻如何发挥作用？
1: 活力中国调研行，听浙江温州如何依靠海空优势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今天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牺牲90周年纪念日。中国之声专访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全永先，小说《秘密》里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0: 山区防汛一直是北京防汛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山洪来得急，沟道汇流快，一旦出现断路、断电、断通信的险情，群众能不能就近转移、临时安置，基层能不能及时上报、组织救援，直接关系到防汛应急的速度和成效。
1: 今年北京市因地制宜建成1052座山区防汛高地堡垒，有的是盘活党群服务中心、村委会、文体中心等现有建筑，实现平时服务群众、汛期避险安置双重用途，也有的是新建模块化应急避险屋。这些高地堡垒和过去的临时避险点有什么不同？关键时刻如何发挥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进入主汛期，北京市延庆区四海镇西沟里村村民赵景英已经接到过3次转移通知。最近的一次是不久前台风巴威外围云系逼近，延庆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头一天微信群里发了转移通知，镇里的包村干部陈伟和村里的党员李小云还挨家挨户上门嘱咐，晚上手机充好电，第二天一早出发时门窗关好，家里要断电。四海镇党委宣传委员徐雪林：
3: 我们区里呢累计发布了6次预警，有3次是需要人员转移的，其中我们的2个村受风险较高的是进行了整村的转移，其他的呢我们都是启用了高地堡垒，启用了我们村级和镇级的避险点，我们在进入主汛期之前都已经进行了系统化的安排。
2: 四海镇是典型的北方山区，4条山洪沟道在此汇集，不少村庄修建在山洪沟道旁，一到汛期就得高度防备。徐雪林：
4: 2025年7月26号的晚上，延庆区单点最大雨强就出现在四海镇的郭家湾村。去年我们在转移避险过程当中也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好多都是我们临时征用的场所，空间的面积结构和我们人员安置的需求是不匹配的。第二个，从我们内设的物资保障，比如说通讯、应急指挥以及一些生活物资，它是不具备的。现在高地堡垒出现以后，首先从科学评估上它是安全的。
2: 高地堡垒是建在地势较高处的临时避险点，从2025年下半年全面推开至今，北京共建成了1052个高地堡垒，既有依托村内党群服务中心、村委会、文体中心等现有建筑改造而成的，也有新建模块化应急避险屋。
5: 从今天早晨到今天夜间，有风到大雨。
2: 延庆区珍珠泉乡水泉子村南沟门自然村常住24户56人，他们距离安置点大约1公里，中间隔着一条菜市河。突发汛情避险屋，村民从村里最远处步行到高地堡垒需要10到15分钟，堡垒内各类应急设备物资备齐，屋顶还设置了无人机停放点。水泉子村党支部书记王永山：
6: 应急时候可以及时把这村民都转移上，咱们这个设备有应急电源，就是柴油发电机，然后还有一个卫星电话，水、食品这块，还有咱们这个救生衣，还有铜锣、口哨，万一要发生什么了，咱们就拿着火赶快通知村民，都到这个高地堡垒来。如果物资不够，可以跟指挥部联系，让他及时给配备过来，拿无人机，在24小时之内把它转移到安置点去。
7: 报告指挥部。安置组已接收全部转移人员。
2: 从有个地方躲一躲到有电、有水、有通信、有物资、有组织，高地堡垒解决了突发自然灾害24小时内附近村民的应急避险问题。一些区县还要求堡垒内配置的物资能够保障72小时独立运行。延庆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任鹏介绍，高地堡垒在选址上要兼顾安全与便民，需经多部门专业评估验收，实现评级两用。
8: 这些年咱们山区灾害一发多发，我们在全区建设了82处高地堡垒，这个其中立旧改造的是78处，这个新建的是4处。咱们建设高地堡垒的主要目的就是补齐咱们山区的防汛避险能力的短板。建高地堡垒的时候是通过乡镇的摸排自查上报，第二个就是咱们区级组成了这个住建部门的实地勘察组进行复核，再有就是通过专家论证，主要就是 龟字对这个地质灾害易发区进行论证，水务对洪水山洪进行论证，再有就是住建部门对这个房屋安全进行了这个鉴定，满足这三项条件之后，咱们才能建成咱们区的高地堡垒。
2: 在高地堡垒的应急设备上，北京市也进行了统一的标准化要求，需配备应急供电、应急通讯、应急广播等设施。
9: 赵家台村，赵家台村，这里是应急站，收到请回复。
2: 门头沟区在此前防汛工作的基础上建成140个高地堡垒。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科科长李晨曦介绍，
10: 24年我们就给当时的125个村居，我们配备了这个柴油发电机，配备了储水箱，配备了水泵，还有这个净水器，还配备了固定式的卫星电话。我们今年的工程呢，主要是围绕说这个怎么让这些设备设施更好的、更快速的发挥作用，我们给它进行了统筹的整合。我们将这个发电机接入到了我们的高地堡垒村居的电网当中。那么呢，有了电之后，我们的卫星通讯系统、我们的供水系统才有一个基础的保障，对另外15个24年没有建设的村居进行了设备的补齐。那么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高地堡垒设备其实都是统一的。我们要求呢，我们在橙色预警之前，要把柴油发电油箱加满燃料，然后呢，我们配备的这个3吨的储水箱，也是在橙色预警之前，要在水箱里加适当的水，在发电机供电的情况下，通过快接的方式，能够实现10分钟就可以恢复供水。
2: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高地堡垒建设一方面将过去相对分散临时的避险方式纳入到了更加规范的防汛应急体系中，另一方面，高地堡垒就近布设、近快可达的特征也打通了山区避险的最后一米。门头沟区潭柘寺镇副镇长张华说，
11: 高地堡垒是对于集中安置点的一个有效补充，在我们发生预警的时候，这个它还没有产生险情，那么我们可以有效的时间，有足够的时间去把村民转移到我们更大的安置点、集中安置点去。但是如果发生这种突发的极端的天气变化，我们就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村民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相对安全的地方。我们会先临时安置到我们的高地堡垒，有一个能够暂时避险的区域。
12: 活力中国调研行，
0: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海域更广、风能更稳定、潜力更大的深远海已经成为海上风电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
1: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的脚步，一起前往温州，探访当地如何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
13: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4: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派火热的生产景象。眼下，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3: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4: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高成本协同难，成为产业评价规模化发展瓶颈。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集聚龙头企业，布局大兆瓦漂浮式风机研发总装，超大吨位国产打桩锤，筑牢深海锚固根基，打造动态海缆，打通绿电外送通道等核心板块，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3: 温州的区位港口码头优势很好，温州属于东南沿海，它有非常良好的深水岸线资源。母港的这个十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4: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5: 本来温州就是低压智能电器包括我们的泵阀等等一些跟海工装备密切相关的产业链，原来就基础比较强，那现在为了更好的服务好海工装备的发展，在链主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4: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记者看到，在温州海经区管委会，一场产业链政企恳谈会正在有序开展。
16: 该我们政府干的，我们全力以赴做好支持；该企业自己内部的整合的啊，这个研发的、投入的、管理的。
14: 类似这样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就地化解审批、通航、运输、人才、用地用海、技术攻关等各类问题，为企业发展扫清障碍。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5: 不能因为我们政府服务不到位而影响了企业的发展。企业在运行发展过程当中碰到的问题和困难，我们第一时间组建专班，带领相关部门在第一时间解决，让企业能够在这里专心经营安心发展。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14: 凭借独一无二的10公里深远海风电产业闭环优势，温州已经形成风机研发制造、深海施工装备、海底输电配套、本土产业赋能、港口出海直达的完整产业生态，为我国深远海风电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源源不断输出温州制造、温州动能。
1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今天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牺牲90周年纪念日。90年前的今天，赵一曼在黑龙江诸河县城，也就是今天的上志市小北门外慷慨就义。如今，赵一曼的名字已家喻户晓，他的事迹深入人心。我们熟知他宁死不屈、舍家为国的英雄壮举，熟读他留给幼子字字泣血的绝笔家书。大量文学艺术作品书写着他短暂又壮丽的一生。
1: 在日前揭晓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一部以赵一曼的真实故事为创作核心的小说脱颖而出，位列中篇小说奖榜首。他就是作家全永先的新作《秘密》。从电视剧《雪狼》到小说《秘密》，为何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让全永先近20年念念不忘？中国之声专访全永先，一起来听《秘密》的创作历程。
17: 很多人知道全永。

0: 先，可能是因为电视剧《悬崖》和电影《悬崖之上》。2012年，他担任编剧的谍战剧《悬崖》播出，一举拿下白玉兰最佳编剧奖。2021年，他与张艺谋合作的电影《悬崖之上》票房突破10亿元，成为现象级作品。其实，在成为影视剧编剧之前，全永先首先是个作家。在创作完成中篇小说《妹妹》之后，他从老家黑龙江来到北京，投身影视编剧行业，几乎25年没有再发表过影视剧之外的小说作品。直到2025年，他决定动笔。他推掉各种社交活动，把自己藏起来，耗时50天，一气呵成完成了中篇小说《秘密》的初稿。他说，那50天我几乎与外界隔绝，每天从早写到晚，像把自己整个人泡在1930年代的哈尔滨里。有意思的是，2021年他曾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正是在5年前那次采访里，他不仅提到了2007年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
1: 还在这儿，
0: 就是赵一曼第一次被俘以后脱逃的故事，而且提到了当年协助赵一曼脱逃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16岁护士韩永义的名字。他们正是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秘密》的主角之一。为什么在近20年的文学创作中，一直对赵一曼的这段故事念念不忘？最早他是如何从赵一曼的故事背后发现董宪勋、韩永义这样的人物的？
2: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0: 了。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2: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和，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3: 这位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生活细节上很讲究。
2: 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他是非常能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0: 您在您的后记里说，您说这些年我对历史档案和地方史志产生了兴趣，对其中不经意展示出来的细节有一种 不由自主的迷恋。在这些史料当中，有没有其他让您特别着迷的细节？
2: 最开始我就觉得韩永奕就这么个年龄，我就回想自己16岁时候是什么样子。当初包括那些日伪警察根本没有在乎他，因为觉得他就是一个孩子。他展示出来那一切根本就让人联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把一个在押的政治犯给劫走。包括董宪勋也是，他应该是山东肥城人，现在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只有一个放他像的地方，披着一个黑纱，就至今不知道他的长相。韩永奕我看过他照片，就当时是20几岁了，他拍的照片气质啊什么一看就受过良好教育。他实际服刑是1年多在里边，他后来身体得了严重的肺病，在监狱里受到酷刑啊，被灌凉水啊，身体是受到极大的摧残，所以他在1949年他2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非常可惜。
0: 在《秘密》这部中篇小说里，全永先选择让伪满警察季德荣作为这段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是一个极大胆又极不寻常的设计。为何选择这样的叙述视角？全永先说，
2: 用这个主观视角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觉得这个局限性恰恰给真实感增添了这种色彩。我觉得具体的那些在历史档案里你看不到，这些不应该虚构，就是你看到什么就你查到什么，你通过这个人物表达出来，要尊重那种历史最基本的真实。在某种意义上，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他的一个名词，这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真实的人物，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也有自己的父母子女，
0: 也有脆弱的时候，
2: 当然，但是他能战胜这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我们如果把那一段历史原原本本的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个东西是文学应该做的吗？
0: 纵观全永先的创作，无论是影视剧剧本还是小说，他一直对918事变之后东北那片土地发生的故事情有独钟。
2: 因为我本身是黑龙江人嘛，小时候文目睹，我对那块土地特别熟悉嘛。我觉得人肯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因为这块土地上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如何进行表达，他们如何经历生老病死，这个东西我是熟悉的。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就是特别的风云动荡，又充满了各种传奇，越了解你越觉得那段历史是充满魅力的。你哪怕就一个最平凡的人，你把他的一生完美的呈现出来，他也是了不起的。所以我在写一个故事的同时，我一定从不弱化人，不弱化角色，人物是最重要的东西。艺术作品包括影视作品吧，它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情感的一个东西，努着去迎合一些东西，我觉得它总有一种虚假的东西露出来。
0: 您的这种美学追求是从文学创作一开始就是这样，还是后来发生的变化？
2: 我一开始就写的，其实对那个特别假大空的那种华丽辞藻那些东西，我就有天生的反感，我就不喜欢那样东西。那东西我一看就是蒙事儿，它打动不了我。
1: 中国之声对鲁迅文学奖获奖者全永先的采访完整版，请您收听今天23点播出的《朝花夕拾》。
3: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庆中部、贵州西部和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陕西省水利厅今天12点启动汉中、安康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综合考虑气象暴雨预警，预报汉中、安康将发生强降雨过程，可能引发大范围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风险很高。受强降雨影响，陕西省境内渭河、汉江、泾河、伊洛河、丹江、无定河、嘉陵江共有33条河流44站出现洪峰56次，有5条河流6站出现超警洪水6次。昨天6点至今天6点，陕西省新增转移避险9908户，21158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网站今天公布了内蒙古包钢板材厂重大容器爆炸事故调查报告。该事故发生于今年1月18日，造成10人遇难，84人受伤。经调查认定，该事故为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对62名相关人员追责问责。伊朗方面8月2日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他继续侵略还是退缩，我们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日前公布最新规定，要求通行船舶最大吃水深度7月24日起从约15.09米调整到约14.94米，并将于8月15日进一步调整到约14.78米。在水情理想时，巴拿马运河当前设计最大吃水深度约为15.24米，运河通行船舶最大吃水深度缩减，意味着每艘穿越运河的货轮要减载。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最新评估报告指出，今年以来海外需求持续走弱，尤其是德国内需低迷，成为拖累奥地利工业出口的重要因素。德国车企与机械制造企业大规模降本裁员带来的产业下行压力正向奥地利传导，使高度依赖德国市场的奥地利制造业面临外部需求持续萎缩的风险。此刻提示，随着主汛期的到来，各地降雨明显增多，不少人出行只能趟水，很多人没过几天就发觉脚气接踵而至。汛期预防脚气，关键要做到以下几点：一、鞋袜淋湿后不要捂着，尽快更换干爽鞋袜；二、回家后立刻要用清水冲洗双脚，彻底擦干或吹干；三、潮湿的鞋子袜子要彻底暴晒通风，不要阴干存放。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罗敏。今年暑期，多地铁路部门密集开行旅游专列，从山川田野到草原海岛，一列列流动的风景串联起千里江山，为游客提供一线多游、昼游夜行的便捷出行新选择。
0: 与此同时，全国各大景区也打破了朝九晚五的传统运营模式，以分时段、分场景、分人群的精细化策略，打造差异化、多元化的文旅新体验，让游客在不同时段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1: 嗯，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登上全国首个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旅游列车。

0: 是非常丰富，可以说是体验感满满。那我们了解到啊，金旅时光号旅游列车呢是在每个周末以及节假日开行，新线路运行的首个周末呢共发送旅客约800人次，从廊坊下车的人数呢占总数的10%。那除了列车上的这种别样体验哈，金旅时光号旅游列车呢还推出了票根家的定制化服务，就是将车票与北京欢乐谷还有河北廊坊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以及天津的国家海洋博物馆等等这些景点景区的门票打包起来，提供一站式的出行套餐，让游客呢实现下车即入戏，一票畅玩全天。那比如说从北京出发的游客哈，就可以先到河北廊坊的广阳站下车，来沉浸式体验一下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的各种剧目，然后呢再乘坐旅游列车到天津逛吃逛吃，感受葫芦烙画技艺等等。那这样呢就实现了京津冀三地的文旅资源互联互通，从而呢带动沿线的吃住行游购娱产业链的全面发展。主持人。
1: 那我们也想知道哈，这个夏天河北还有哪些新的旅游项目和玩法值得大家去体验呢？
0: 其实在河北来说哈，夜游是多个景区夏日的重头戏。那么在今年7月呢，石家庄的赵州桥景区也启动了全新夜景夜游。它是以遇见赵州夜览风华为主题，将古桥石拱作为了天然画布，把传统技艺、古风演绎、国风雅乐以及现代观影技术深度融合起来。那么在每天晚上的6点半到10点半，游客们漫步河畔，既能欣赏到打铁花的震撼绽放，看1600度的铁水泼洒出的漫天星火，也能够邂逅这个因为天天的这个古风 NPC 实景演绎。而且呢景区还设置了露营14、民谣晚风等休闲场景，以及这个游园寻宝惊喜抽奖等互动环节，让千年古桥的夜晚既有文化厚度也有生活温度。那么除了打造可看可吃可玩可寻的全链条夜游消费场景呢，石家庄还以文脉为底色，探索文旅融合的新思路，就像赵州桥的隋代金鸢、小河传说、李春造桥的工匠精神等等，都是独一无二的文化密码。那么此次夜游呢，就把这些内容和古桥的夜景结合起来，让市民游客在灯光中读懂这座桥为什么能屹立1400年。这不仅仅是景区开放时间的延长，更是让文化遗产呢在保护的前提下，以生活化的方式重新进入到当代人的日常与情感记忆。主持人。
1: 好的，去光华。
2: 拥有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武夷山是游客消夏纳凉的热门目的地之一。从7月25号首发启程以来，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目前已在福州至延平东、福州至上饶、上饶至福州间常态化开行。这趟列车被称作移动式的武夷会客厅，更是一条联动福建、江西两省的黄金纽带。详细情况来连线福建南平台记者吴英。你好吴英，那和普通的列车相比哈，这趟列车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
3: 你好主持人。那这趟列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处处都是武夷山，

0: 我们这辆车呢，它是以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金斑喙凤蝶为核心 IP 的，用成勇、破茧、展翅这样的一个生命历程，串联起了武夷山水、茶文化还有朱子文化的。当你踏入车厢，一股浓浓的宋式风雅扑面而来。那整辆列车呢，它是以原木来打造这种温润质感，宋风拱形穹顶还有雅致的花窗，搭配着柔和的灯光，那处处都彰显着宋代简约清雅的古典韵味。武夷茶文化还有各类传统的手工艺元素和沿线特色风物是错落排布的，所以啊，闽北风情和宋韵美学就相融相生了。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呢，一共是设置了八节的车厢，我们核定载客291人，一共呢是划分了五大差异化的主题空间，分别是坐席观景车厢、包厢车厢、多功能车厢、露营车厢和家庭车厢，所以这就适配单人观光、亲子研学、好友相聚、轻奢度假以及休闲露营等等这些多元多元出行的需求了。当然列车还通过了核心景区，加上特色酒店，加上文化体验的完整链路，串联起了武夷山国家公园、丹霞山水、九曲溪流域、万亩茶山、朱子文化村落等等多元的场景了。所以我们的游客他呢，只要选择我们这个武夷山国家公园的主题观光列车，就可以自由的选择乘坐区段，凭着你们的组合套票顺畅的衔接列车游览、地面交通、景区游玩、这个酒店的食宿等等在内的多日旅行规划，这就实现了什么呢？车、景、宿，就住宿的宿，一体化的高品质旅行生态。另外呢，我们这辆列车还有一个首创，全国首创，我们推出了周卡和年卡，这也是为了让游客有更具性价比的一个选择。主持人。
1: 嗯，那除了乘坐观光列车，武夷山还有哪些新体验不容错过呢？
0: 嗯，光看印象大红袍演出大家都知道，但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特别还推荐一个传奇武夷行进式数字剧场。那这个剧场呢，它运用的是全息投影、裸眼 3D、 数字孪生等等一些前沿的技术，来打造九曲棹歌、万里茶道等等六大主题的展区。也就是说，我们的游客你不用乘竹筏，不用爬山，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武夷山的碧水丹山和千年文化了。当然在这儿呢，我也有一个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就大家可以白天坐观光列车欣赏我们的丹霞山水，到了晚上就可以进入我们的数字剧场感受一下光影盛宴，再搭配刚刚我推荐的列车推出的车票加景区加酒店的套餐，其实是非常的适合安排一个2到3天的深度度假行程的。所以像这种亲子研学呀、好友小聚都是非常适合的。主持人。
1: 嗯，好的，吴英。
2: 今年暑期国风沉浸游正在成为年轻群体中的顶流，那与打卡式游览景区不同哈，他们追求的呢是一种入戏式的体验。凭借高密度文化资源与国风场景，河南郑州洛阳最近成为了不少年轻人国风沉浸游的热门目的地。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郑州台记者王延斐。延斐，那这种沉浸式国风游哈现在到底有多火，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嗯，近日来我走访了郑州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建业岭小镇等景区，发现这种沉浸式国风体验彻底引爆了暑期的旅游市场。某平台数据显示，国风、沉浸等关键词搜索热度环比上个月是增长了超一倍，带动了国内主要景区的门票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50%。那作为榜单中的代表性区域，洛阳和郑州依托厚重的历史底蕴和实景演绎、光影科技活化，持续走热。其中郑州文旅主打史诗级戏剧沉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搜索热度环比上月增长了70%。丰富的剧目呢也持续吸引了全国的游客，相关产品的预订热度环比上月增长了超40%。电影小镇则主打强互动的民国国风沉浸，全天不间断有 NPC 巡游实景的互动演绎，游客可以随时参与互动。同时呢，景区还提供换装跟拍各种服务，适合年轻人结伴出游打卡社交。 此外，像真伪水城以及各类的特色国风主题街区也满足了年轻群体多样化的体验需求。那不少游客表示，沉浸国风游可以慢慢看戏、换装游园，仿佛和千年的历史进行隔空对话，游玩体验是松弛又充实的。洛阳则形成了成熟的汉服装造沉浸式打卡产业链，古街流水、青砖黛瓦搭配满街穿着汉服的游客，不需要刻意的布景，国风的氛围感就非常的满满的氛围感。那像隋唐洛阳城应天门、九州池景区也是通过了光影科技、唐风演绎、宫廷实景复刻来复原了盛唐神都的繁华景象，沉浸式带游客来体验盛唐古韵。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暑期郑州、洛阳多家国风景区还解锁了温情服务新体验，推出了免费派送西瓜的活动，不仅实现了暖心助农，也让游客在沉浸式感受古韵文化的同时呢，真切感受到我们城市和景区的温度。主持人，
2: 那这种沉浸式出游热潮哈，给文旅市场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3: 好的，那以往的传统观光游呢，游客大部分是白天来晚上走，景区收入基本依靠门票，二次消费的占比比较低。那当下的沉浸式国风游有效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长。我在走访中发现，多数前来游玩的年轻人都会特意的停留2天到3天，专程体验实景剧目、国风夜游、汉服打卡这种全套沉浸式的项目，直接带动了周边的民宿、酒店、特色餐饮、古风文创、妆造跟拍等全链条的一个消费。这种沉浸式体验呢，精准抓住了当代年轻人的出游需求，亲身入戏的国风沉浸、亲手参与的手作体验，还有沉浸式的文化共情，都满足了年轻人自我表达、深度体验和社交分享的需求。可以说，现在的年轻的群体的消费群体不再去追求去过多少地方，而是追求体验过什么、感受到什么。这种沉浸家的趋势呢，也盘活了城市的夜间经济和过夜经济，实现了文旅消费的全面升级，推动当地的文旅从单一的门票经济向多元的综合体验经济转型。主持人，
2: 好的，王延斐。
1: 亲水纳凉、看露天电影、逛夜市，这个暑期浙江嘉兴桐乡市蒲苑时尚古镇开启了沉浸式游玩新模式。进入暑期以来，景区单日17点到22点的最高客流接近10000人。来听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嘉兴台记者马义军的报道。
2: 暮色渐浓，河面漾起细碎冬影，蒲苑时尚古镇迎来了一天中动人的蓝调时分。联谊广场上的演出已经开场，喷泉光影变幻，音乐律动起伏，孩子们手持水枪在广场上嬉戏，大人们在一旁拍照欢笑，盛夏的燥热在这里瞬间消散，游客叶永兰。
4: 蛮好玩的，你看小朋友玩的都很开心，小孩子释放的天性嘛，白天很热，这会他这里打有那个水雾，感觉还是可以的。
2: 时针指向20点，古镇的水面瞬间被点亮，一场水幕大秀正在上演，光影随着乐曲起伏，高空杂技演员在高杆上翻转腾挪，水面倒影与灯光交相辉映，引得全场观众阵阵惊呼。游客王叔。
5: 小孩8岁，开心的，那玩水他们都开心的，他们玩他们的，我们看我们的，可以边看表演边看小孩嘛。
2: 古镇标志性的飞云楼也被五彩灯光逐层点亮，光影倾泻而下，河道水雾升腾。站在龙湾街码头望去，只见摇橹船缓缓滑入河道，两岸古建灯火通明。来自广东的游客杨玉莲已经在古镇住了2个晚上，他说摇橹夜游是不容错过的必打卡项目。
6: 我对这个也是比较有兴趣，还可以看那个打铁花嘛，是吧？我都没有亲眼看过，所以特别想去亲眼看一下。
2: 今年古镇还新增了双人皮划艇，游客可自主滑行深入河道，近距离感受水乡夜色。重庆游客赵强。
7: 我们在这逛着逛着，看到有皮划艇，我们就过去了，夜景好看。我刚刚都让我媳妇儿多拍点照片，等凉快点，带我3个孩子就过来玩皮划艇。
2: 凉风习习，长河夜市烟火气升腾，小龙虾、炭火烤串、特色凉面等各类美食沿街排布，香气弥漫整条河岸。传统古镇与潮流夜市完美融合。游客方路遥。
8: 我是大学生，知道这里是免费开放，然后就约了同学一起来玩，就吃吹晚风，吃吃小吃，还买了个冰淇淋，然后 后还可以看表演。
2: 今年暑期，湖苑时尚古镇推出了

0: 种夏日玩水方式，打造清水演艺加水上夜游加烟火市集，多元化沉浸式体验。从七月初开始，古镇部分区域在下午五点后免费开放，游客均可免费进入涟漪广场核心夜游区。蒲苑时尚古镇活动策划经理卢小军介绍，
1: 将我们的免费的休闲区域向全国游客进行一个开放。第一个呢，是响应这个暑期的一个亲子游、毕业游跟清凉游市场需求啊，然后让利惠民嘛。第二个呢，是希望通过降低我们的体验门槛，能够让更多的游客走进蒲苑，感受蒲苑。
2: 暑期也是广大青少年参与研学旅行、增长见识的黄金时节。依托优质的热带生态资源，云南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推出了趣味满满的自然研学活动，带领青少年走出课堂，沉浸式解锁生态知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总台记者刘翔宇。翔宇，那参与这个研学哈，都有哪些有趣的项目呢？先来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那在晚上八点呀，在昆虫科普课堂上，讲解员带领孩子们开展趣味手工活动，指导大家利用各类植物种子制作萤火虫的创意饰品。那同时细致讲解萤火虫的身体构造、独特的发光原理等科普知识。此外，讲解员还依托昆虫标本与活体观赏昆虫，向孩子们介绍热带夜行昆虫的特点，讲解昆虫的生长周期、栖息环境和夜间户外观察注意事项。那理论科普结束后啊，便进入了孩子们最期待的户外实景观测环节。在工作人员和讲解员的全程带领、有序陪伴下，孩子们两两结伴，沿着精心规划的安全林间指定步道，缓缓走进林区专属的观测点。孩子们沿着指定步道进入林间观测点，观测到了草丛间的点点闪烁的萤火虫，水沟里悄然出没的红龙蜈蚣，还有树叶上缓缓爬行的毛毛虫，路边整齐列队有序行进的蚂蚁群落，一幕幕鲜活的自然景象让孩子们连连惊叹。那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呢，是国家4A 级景区和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园内像橡胶林、湿地、茂密的灌木丛构成完整的小型热带生态系统，为夜行昆虫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是优质的夜间自然研学实景课堂。那据了解，景区夜间研学项目暑期异地接待游客可达8800人次，同比增长了25.1%。面对暑期游客人数的增加呢，运营公司也是提前优化研学路线，丰富科普内容，进一步完善安全员轮岗、人流限流和亲子服务保障机制，让孩子们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亲近自然、学习知识，让夜间生态研学成为西双版纳暑期文旅的特色品牌。主持人。
2: 那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还有哪些特别项目值得我们去体验呢？
3: 那晚上啊，刚才说了学的入迷，白天肯定要吃的尽兴。那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依托优质的热带生态资源呢，推出了一个榴莲的狂欢季，里面人气最高的项目就是榴莲的偷吃大赛。你在现场打造仿真的课堂，参赛选手统一入座，仅可在工作人员扮演的班主任背对大家时偷吃榴莲果肉和零食，一旦呢被班主任当场抓包，就得乖乖的起身罚站，若屡次被抓则直接淘汰出局，最终胜出的偷吃高手还能赢走一整颗榴莲作为奖励。那整场比赛紧张刺激又趣味十足，现场氛围强热烈，欢声笑语不断，活动还设置了榴莲猜猜猜、趣味互动的竞猜游戏，邀请大家来竞猜果肉的房数，猜中即可获得5折的购买权，深受榴莲爱好者的喜爱。同时啊，市集还推出了平价榴莲、榴莲冰饮、榴莲甜品等等系列特色美食，让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打卡各类榴莲风味小吃。主持人。
2: 好的，刘翔宇。
4: 最后我们一同前往位于天山北麓的新疆昌吉州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凭借凉爽宜人的气候和优美的自然风光，这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避暑消夏。我们马上来连线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蒋雪娇。你好，蒋雪娇。那游客在木垒可以体验哪些特色的项目呢？
5: 好的，那眼下这个位于天山北麓的木垒县也是绿意盎然，凉风习习，
6: 那也是依托这种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啊。木垒它是坐拥着辽阔的草原，还有像万亩旱田，还有百年古村落等一些丰富的自然人文资源，这特色是非常多的。那不少游客也是专门避开城市的高温，专程来到木垒县，也是纳凉避暑、休闲度假。那我想先给大家介绍最值得一看的就是这个万亩旱田。那眼下正值最佳的观赏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依山而铺的万亩田野也是黄绿交织、错落起伏，风吹麦浪，田园生香。那游客们可以漫步在平建步道上，沉浸式打田园的风光，也可以感受到乡村独有的诗意和治愈。那如果大家玩累了呢，还可以住进百年的古村落民宿，这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这个八廊坊老木屋，它的这个外表是土墙木梁，古朴沧桑呢，推进而去啊，确实全屋也有地暖，还有一些卫浴设施。那如今啊，像是在这种古村民宿的旅居呢，已经成为游客到访木垒的一个标志性的体验。那同时啊，经过多年的培育，像是这个英歌故乡啊，它的民宿也从2016年的仅有3家发展到现在的81家，形成了特色的民宿集群。那进入到暑期旺季啊，这个村内的民宿常常是一房难求。那也依托这个火爆的避暑客流啊，像是这个英歌故乡呢，它就在深耕这个暑期的文旅市场，不断丰富乡村的旅游业态，同时完善基础的配套服务，打造出了民宿加观光加研学加采摘加休闲和餐饮的一体化的这种沉浸式的乡村旅游体系，来全方位满足游客多元化的游玩需求。那根据数据显示啊，那今年前6个月仅英歌故乡啊就接待游客是超过了1.6万人次，也是直接带动了周边大概有600余户的农户增收，农户的户均增收啊也是有近万元的一个收入。主持人。
4: 嗯，好的。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刘镐一打乌龟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多，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锦队、守乐铺、德胜龙、锦队、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停啊。
9: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2号，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1号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

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相关行动的策划者将对由此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罗家磨村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遇难，23人受伤。根据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有关规定，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该起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要求甘肃省人民政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及时组织开展灾害调查评估，推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俄新社8月1号报道，据俄罗斯内务部消息，俄首都莫斯科一家露天咖啡馆附近当天发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15人受伤。据意大利安莎社8月1号晚报道，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的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意大利总理府1号发布公告说，意大利和丹麦牵头发起联合倡议，呼吁欧盟就休达局势召开会议并协调应对。刚果金卫生部1号宣布，截至7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世界卫生组织官网1号发布公告说，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表示，刚果金本轮疫情仍在加剧，病例数和死亡数持续增加，传播范围已从最初的伊图里省蒙布瓦卢卫生区扩大到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武装冲突、人口流离失所、部分地区医疗设施不足等因素叠加，增加了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此刻提示，今天广东省预警中心发布4市暴雨防御提醒。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今天到8月4号，广东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前期降水和本次过程落区有所重叠，惠州、汕尾、河源、揭阳等地中小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山洪、内涝风险增大，请注意防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罗敏。那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刚刚要求我们暂缓任何攻击。伊朗军方8月2号表示，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谎言。详情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古丽，那目前双方都有哪些最新表态呢？
2: 好的。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暂缓任何攻击，因为已经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了一致。这将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即、完全和彻底的开放，以及结束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表示，基于这一要求，美国就同意取消攻击，但前提是能够迅速地达成协议，而且以色列也要与美国共同致力于此，各方要立刻地行动起来，促成协议的落地。那么据了解，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呢，在1号的时候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了美方不要打击伊朗。除此之外，呢，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和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那么，卡塔尔的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以及阿曼的官员举行了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那么伊朗方面呢，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的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的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行动交换了意见。阿拉格奇在同穆尼尔和费丹通话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此外呢，伊朗方面8月2号的最新的消息援引伊朗军方的官员称，特朗普说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表示，无论美国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一个最高戒备的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性做好了准备。那么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美国和伊朗双方的最新表态，主持人。
0: 好的，鼓励。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政府当地时间8月1号说，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已基本恢复稳定。
1: 另外，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本轮偷渡潮中已造成至少67人遇难。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发回的报道。
2: 截至当地时间8月1日，西班牙内政部表示，已有48000多人返回摩洛哥，新的非法越境已经停止，休达局势总体恢复平静。此前因危机关闭约36小时的西班牙北非另一块飞地梅利利亚与摩洛哥之间的边境口岸也已经重新开放。与此同时，西班牙开始在休达海上边境安装新的阻拦设施，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休达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与欧洲大陆隔着直布罗陀海峡相望，是西班牙的一块海外飞地，也是非洲通往欧洲的重要门户之一。长期以来，不少非法移民都试图从这里进入欧洲，当地人口只有约85000人，而从7月30日起，短短几天内，约5万到6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越境进入休达，远远超出当地接纳能力。收容中心爆满，大量移民露宿街头，当地政府一度请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对于这次大规模偷渡潮的原因，目前仍没有统一结论。西班牙政府认为，近期最高法院一项有关休达海路非法移民遣返程序的裁决，被人口走私犯罪集团和社交媒体故意歪曲，误导大量移民误以为抵达休达后就能够留在欧洲，从而诱发了

0: 此次大规模越境。西班牙政府强调，这项裁决并不意味着非法移民不能遣返，目前也正研究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和边境管理措施。
1: 休达作为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爆发偷渡潮的原因有哪些？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针对本次偷渡潮发生的原因，部分欧洲媒体和官员认为与西班牙近期的移民政策变化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萌认为，这次危机是长期压力和短期诱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3: 首先，摩洛哥青年就业和生活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很多年轻人长期希望前往欧洲来寻找机会。其次呢，它的直接导火索是网络信息的传播。西班牙最高法院七月作出裁决，明确从海上抵达休达或梅利利亚的移民，不能在未经身份审查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被立刻退回摩洛哥。但这一裁决并不意味着移民可以自动获得居留权，也不妨碍西班牙经过正常程序将其遣返。不过呢，一些社交媒体和偷渡组织却将它解读为游到休达就可以留下。大量成功的越境视频呢，也在网络上迅速形成了示范效应。第三呢，休达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与摩洛哥相接，是欧盟在非洲大陆上仅有的两处陆地边境之一，另一处是在梅利利亚。加上夏季的海况相对的平稳，为游泳越境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2: 休达和梅利利亚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两块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8月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
4: 虽然当前局势已趋于稳定，但这次偷渡潮引发的外交层面冲击与争议还在持续。事件发生后，多个欧洲国家宣布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以防止非法移民入境。继续来听报道。
2: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地时间8月1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在此之前，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国都对此次事件表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尽管如此，他已要求法国内政部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萌看来，欧洲各国基于地理位置、国内政治以及对欧盟规则的不同理解，对此次事件的反应出现了分化。
3: 总体来看呢，这种分化反映出欧盟成员国的风险排序是不同的。像南欧国家更关注外部边境和海上移民的压力，法国、德国这些主要的目的国更担心申根区内的二次流动，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主要从主权和反移民政治立场出发。各国虽然都主张加强管控，但是对于采取单边的边检、共同遣返，还是由欧盟统一协调，仍然缺乏足够一致的意见。
2: 而有关移民政策的争议还跨越了大西洋。美国国务院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这一不可接受的事件是西班牙政府蓄意推动并助长大规模非法移民进入欧洲的直接结果。美国难民国际组织总裁杰里米·科宁迪克表示，美国政府和欧洲的一些右翼领导人都在利用此次休达移民危机来获取政治资本。
5: 无论哪里的选民都不愿看到自家边境陷入混乱，尽管这些人几乎在一天之内就全被送回了摩洛哥，但相关画面还是被右翼势力大肆炒作，用于营造混乱的观感。这与我们在美国政坛看到的情况如出一辙。这种

0: 混乱成为了他们捞取政治资本的筹码，这就像是自产自销式的恶性循环。
1: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2: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3: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方划设所谓黄岩岛领海基线非法无效。南部战区表示，这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此次海空联合演训展现哪些实战优势？对震慑海上挑衅、捍卫我国领海主权发挥怎样的战略价值？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冬雨、池文静的报道。
4: 此次演训，南部战区出动071型登陆舰祁连山舰，该舰配备了野马登陆艇。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在接受中国之声风信瞭望采访时表示，071型登陆舰祁连山舰作为两栖主力装备，承担持续重装兵力投送、滩头驻守保障等核心任务，是本次演训里重要的两栖作战平台。
5: 祁连山舰呢，这是一艘非常大的，有2万吨级，大概2万吨左右的这样一个排水量的一个大型的船坞登陆舰，它是可以装载气垫登陆艇，可以把主战坦克直接送上滩头，它有非常强的两栖作战能力。现在我们装备的这种气垫登陆艇，它大概是不到200吨，160-170吨左右这样一个吨位，可以离开水面段很小的距离，就贴着水面，像在贴着水面飞行一样，离开水面可以直接冲上滩头，甚至在比方说沼泽啦、草地啦、滩涂了这种地方，甚至沙滩，它都可以直接越过去，可以到潜进纵深再落下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主战坦克、我们登陆兵可以不用泛水，就是敌人在滩涂的很多障碍物呢，就失去了拦阻作用，也是我们的登陆兵能最快速的展开兵力登上滩涂。
4: 除此之外，本次演训同步投入054A 型、056A 型导弹护卫舰以及直20、轰6K 等装备，构建海空一体兵力配置，形成完整作战链条。军事评论员李亚强：
5: 随着信息化水平、智能化水平发展，我们一个可以形成一个非常严密的综合的作战的这样的一种能力。那么这次出动的兵力呢，某种意义上讲是各型兵力的代表，比方说就是两栖作战兵力的代表、水面舰艇的代表、空中作战力量代表，明了我们在各个兵种之间、各个军种之间整个联合作战态势是非常严密的，是非常灵活、非常协调的。
4: 在公布的演训画面中，轰6K 挂弹飞行，李亚强表示，在整套海空体系中，轰6K 承担远程防区外精确打击任务，其挂弹配置直接决定远程对海对陆威慑与突击效能，是本次演训空中打击体系的重要支点。
5: 轰6K 呢，实际它的突击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尤其它外挂的很多远程的精确制导武器、巡航弹，还有非常强的对陆对海的攻击能力。不要指望着引进一两款先进所谓的先进的导弹或者一两款岸基反舰导弹就可以对我们构成威胁。真正要作战的时候，我们既有反导的能力，我们也有把导弹消灭在岸上的这样的作战能力。
4: 与此同时，这次出动的直20作为海空机动、反潜搜救、兵力投送的平台，近年多次参与演训任务。李亚强认为，直20的存量可满足南海作战需求，目前依照国防规划有序列装，整体规模仍将循序渐进扩充。
5: 真正对于我们国家而言，直20现有的数量可以满足南海方向作战需要，但是对于我们国家的直升机的发展，并非越多越快越好，而是符合我们的战略，整体的战略发展，适应它、满足它、保障它，这才是最合理的道路。
4: 在南部战区组织海空联合演训的同时，昨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重点。

0: 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海军与海警分工明确，常态联动，共同构筑主权防护体系。军事评论员李亚强表示，海军与海警依托统一指挥规范，协作体系紧密完备。
1: 这种演训的配合协同呢，我们有几种，一种是按照计划协同，一种是按照召唤协同，有的呢是按照任务协同，有的是按照区域协同。按计划协同是我们最常用的一种协同方法，这种协同方法呢，组织的可靠准确，能够按照统一的意志来行动。从现在这个演习看，海警跟海军之间的协同更多的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协同方法，甚至在协同区域上，他负责哪一块区域，我们负责哪个区域，他负责什么样的任务，我们负责什么样的任务，这都是事先规定的非常清楚，在海上确保无。
0: 李亚强表示，这一演训回应了近期南海周边个别国家持续挑衅试探的行径，这个时间节点与任务指向具备明确的针对性。
1: 节日战备是我们一线部队的一个常态，这是其一。其二一个，最近呢，菲律宾有些敌对势力呢频繁的在南海挑事，那么作为一个回应，那么在这个时候组织这种演习也应该说是恰逢其时。第三一个呢，在八一建军节，我们要以我们新的姿态向我们的先辈、向人民来汇报，保证我们永远是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这样一支人民军队。
0: 演训展现了我军时刻备战的过硬状态，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李亚强分析，接下来随着人民解放军实力的进一步提升，将会有更多方式来应对各种挑衅行为。
1: 武力使用上我们还是很节制，整个这个南海的方向来看，我们现在组织总体上还是很有效，总体上整个局面都是控制住，适度的使用兵力显得更为重要，不是一味的用强力的方式去解决。随着我们的兵力实力越来越强大，我们可以采取更多的办法，更灵活的手段去处理，其中就包括我们讲联合军，就是海上军事演习、常态化巡逻，甚至是常态化的部署等等，这都可以按照怎么解决问题有利我们来处置。
2: 海洋服务站。
3: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佳妮。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近两天我国近海一直是维持着非常不错的海况，今天来看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都是只有 1.2 米以下的清浪，在台湾以东洋面和巴士海峡也是 1.5 米左右的清到中浪为主，那南海的浪高会稍高一些，在南海的北部和北部湾最大浪高会达到 1.8 米，不过这个浪高呢，对于小型船只来说也不会有很大的影响。综合来看，今天的近海沿岸都很适合大家的周末海上出行，那依托于这样的好海况，今天从北到南的各大旅行航线基本也都是一二级的乘船舒适度，是比较适合我们选择海上乘船计划的。但是最近呢，尤其在东部沿海雨水比较多，如果大家有去海边游玩，包括选择海上航线，还是建议随身携带一把轻便的雨具。那在海雾方面，今天青岛连云港和上海海域还是会有轻雾笼罩，海面势成一般，对于海上观光会稍有一些影响。另外需要大家关注的是，超强台风白海豚正在迫近，我们预计它将于5号开始正式影响到我国的近海，那东海海域届时将会掀起狂浪到狂涛，在南海的东部也会受到影响，出现大到巨浪过程。那有下周在东部沿海度假的小伙伴们，一定要及时关注未来几天的海况变化，合理的安排后续行程计划。好，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
3: 嗯，好的，范佳妮。
5: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游戏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0: 这些下去，怎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1: 宁波我陪孩子读经典阅读品牌亮相全国书博会；
0: 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正式发行；
1: 汇正财经亮相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日前，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举行，宁波全民阅读品牌我陪孩子读经典亮相主会场，围绕经典阅读与家庭共读展开分享与对话。
1: 作为宁波持续打造的阅读品牌，我陪孩子读经典自2024年启动以来，已累计举办主题阅读活动3.5万余场，受益人群超3500万人次，形成了家庭、学校、社会联动的阅读推广体系，从一座城市的阅读实践走向全国书博会的舞台。宁波正以经典阅读为纽带，探索全民阅读的可持续路径。
0: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行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金银纪念币共6枚，其中金质纪念币1枚、银质纪念币5枚，均为法定货币，由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销。
1: 该套纪念币正面均为国徽图案，150克长方形金币背面以宏观视角勾勒中轴线全域概貌，展现居中而治、以中为尊理念。5枚30克长方形银币分别呈现钟鼓楼、故宫、天安门、天安门广场建筑群和永定门等中轴线沿线标志性景观。金币与银币相互呼应，共同构建从城市格局到社会生活、从历史传承到当代发展的完整表达。
0: 日前，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举行，汇正财经携 AI 基因图谱智能体与 AI 产业研究双线成果深度参与，持续深化技术赋能服务、研究洞察机遇的战略布局。
1: 据介绍，在技术端，汇正财经自主研发的 AI 基因图谱智能体已全面嵌入业务流程，覆盖整股、合规、投教3大场景，将机构级投研能力向个人投资者延伸。在研究端，汇正财经聚焦 AI 加智能制造，开展一线调研，紧扣工业智能体落地、具身智能进工厂等行业趋势，走访多家标杆企业与展商，从资本市场视角研判 AI 技术与制造业融合的商业化路径。
0: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据预报，今天到四号，重庆将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中部和东南部将有暴雨，局部将有大暴雨。长江上游干流及支流乌江、嘉陵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沿长江支流打鱼溪、碧溪河、乌江支流九曲河、甘龙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依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13点针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督促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强化应急值守和会商研判，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科学调度水工程，做好江河防汛、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上午8点，超强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大约265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预计8月5号夜间之前，白海豚对我国海区无影响，5号之后将逐渐向我国东南沿海靠近，影响我国近海和沿海地区，务必做好防范应对措施。近日，希腊多地燃起山火。8月1号，其中一场山火借助强风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情况危急。希腊消防部门表示，已向这处火场派遣超过300名消防员、92辆消防车、18架飞机和7架直升机进行灭火工作。由于强风预计将持续，希腊全国野火形势依然严峻。民防部门已对大雅典地区和埃维亚岛南部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奥地利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零增长，工业增加值下降0.1%。裕信奥地利银行最新调查显示，7月奥地利制造业出口订单指数跌至一年来低位，显示外部市场需求持续走弱。奥地利经济研究所发布评估报告指出，今年以来海外需求持续走弱，尤其是德国内需低迷，成为拖累奥地利工业出口的重要因素。德国车企与机械制造企业大规模降本裁员带来的产业下行压力正向奥地利传导，使高度依赖德国市场的奥地利制造业面临外部需求持续萎缩的风险。此刻提示，想要安心舒适度过盛夏，空调的使用方式大有讲究。如何科学吹空调，专家也给出了关键词适度。专家建议，夏季使用空调关键在于适度，同时要定时通风，避免直吹，调整好室内适宜温度，注意室内外温差。建议空调设置在26度，室内外的温度差要控制在5到8度，连续开启2到3个小时，要开窗通风10分钟。夜间睡觉要尽量开启空调的睡眠模式，切记不要让空调的风口直吹人体，可以披上薄薄的衣物护住肩颈、膝盖等等，日常也要多饮用温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期陆续收到消费者反映称，通过微信群、企业微信客服等私域渠道收到大量医药广告。经消费者向医生咨询确认，这些推销的商品大多为保健食品或不具备任何疗效的普通食品。
0: 近年来，私域领域的广告营销行为越来越常见，这类广告营销行为隐蔽不留痕迹，不易留痕，另外呢，难以被外部监管力量发现。部分不法商家正是利用这些特点，把普通商品宣传成了神医神药，对消费者，尤其是老年消费者实施精准围猎。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问你们，还想再搭一次吗？还想再梗一次吗？不想的话你就用上。
3: 想要不得脑梗怎么办？想要不做心脏搭桥的怎么办？直播间里的主播说，那你就得买直播间里的这款神药。上面的这段同期声来自日前媒体曝光的某私域直播购物软件里的直播间，主播介绍的一款龙血果，也就是火龙果的其中一个品种的产品，被鼓吹成了净化血液的神药。在天花乱坠的话术攻势下，直播间内不少消费者被忽悠上车。吉林省通化市市民栾平告诉记者，家里的亲戚此前就遭遇过类似的骗局和套路。
4: 当时是那个小区门口搞免费送鸡蛋的活动，就哄着这帮老人家什么企业微信，然后拉进微信群里，群里就是发那种小程序的直播，请假的专家讲课，然后吹嘘保健品能根治慢性病什么的，然后还用那种限时优惠忽悠老人掏钱买。
3: 私域医药广告都有哪些常见的骗局套路？中消协指出，第一种就是限时播放，逃避监管。这类广告大多采取企业微信客服私聊或者是微信群发送小程序链接的方式传播，链接有效期有限，到期自动失效或者小程序注销即无法观看，以此逃避监管。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部张正指出，
5: 当然无论消费者是通过点击链接，经过小程序啊，或者是公众号多次跳转到第三方页面，还是通过微信搜索或者是浏览器输入链接，或者是呢单独进入小程序，都没办法再查找到相关的内容。
3: 第二种骗局套路就是通过线下活动诱导消费，部分商家还以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老年福利会等线下活动为诱饵，吸引消费者添加微信加入微信群。
5: 有些商家呢通过免费的送鸡蛋啊，这个吸引消费者通过添加微信加入微信群，随后呢就诱导消费者进入了私域直播间，通过伪科学养乘客或者是专家一对一咨询等形式进行了消费欺诈。
3: 第三种骗局套路就是虚假宣传，制造焦虑。这些私域直播间常常以亲情关怀、健康咨询、专家讲座等名义，违规使用包治百病、根治慢性病、替代药物治疗等用语忽悠消费者。
5: 还有一些不法商家呢，你比如说利用什么专家推荐呀、祖传秘方啊等这些话术呢进行虚假权威的背书，然后呢同时呢他们还利用限时秒杀、最后优惠这些内容来制造消费焦虑。
3: 私域广告营销如今不仅成为了坑害消费者的渠道之一，背后也逐步构建起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私域电商、私域广告，发现有不少相关教程，比如从零搭建高转化体系、朋友圈加社群加成交全流程教学，再比如私域电商引流新玩法等等。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消费者反映遭遇过私域渠道的医药广告陷阱。上海市、河南省、广东省此前就开展了私域直播虚假宣传的专项整治，查办了一批相关私域直播平台的案件。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执法总队副总队长陈忠介绍，
6: 门店通过小恩小惠获客，组建微信群，转发私域直播链接，组织听课，协助下单收货，负责售后等一条龙服务模式，形成了完整的销售闭环，直接从中获利。而且明知直播宣传内容虚假， 主观违法意图非常明显。
3: 从技术层面看，临时链接与限时播放机制让违法证据具备极强的时效性，难以固定留存。从法律层面看，线下门店、社群运营与产品供应等环节相互剥离，责任主体分散，导致维权时面临举证困难、追责难的困境。部分直播平台公然兜售虚拟人气、虚假进场以及自定义销售数据等等配套服务。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执法总队副总队长陈

0: 中介绍，部分私域直播看着热闹，但是背后可能都是虚拟机器人，满屏幕的上链接、下单、售罄，这种热闹氛围或许只是商家为了哄你下单精心营造的骗局。
1: 上述平台开发了直播间访问人次和点赞数据的修改功能，访问人次的倍增功能，机器人暖场功能，可操控大量虚拟账号发布预设评论，与观众虚假互动。经调查发现，平台将某场直播从实际观看仅30人修改为最高180余万人在线观看。
0: 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提醒广大消费者要提高警惕，首先就是要警惕私域引流的套路。对于以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健康讲座等名义开展的线下活动保持警惕，不随意添加陌生微信、加入不明微信群。其次就是不要轻信临时链接广告。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部张正表示，
2: 在此呢，我们还是希望呢，广大消费者还是要做到呢，不轻信临时链接广告。对通过微信群呢，还有客服私聊发送的临时链接和小程序广告，一定要保持警惕，不要轻易点击，不要轻易的购买。
0: 中消协提示，消费者购买前还要认真核查产品资质，查验商家的营业执照、食品或者药品的经营许可证，保健食品要认准中国保健食品的专用标志，俗称蓝帽子标志以及批准文号，药品要认准国药准字的批号，并且可以通过国家药监局官网查询，坚持正规渠道交易。张正表示，
2: 保健食品呢，仅具调节机体功能，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同时呢，普通食品不能宣称保健功能，不得涉及疾病及预防治疗功效。身体不适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切勿因轻信宣传呢延误治疗。如果遭遇虚假宣传呢，或者是消费欺诈这些内容，可拨打投诉热线或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向消协组织投诉，或向有关行政部门举报。金额较大呢，或者是涉嫌刑事犯罪的，应该向公安机关报案。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夏天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点燃整个东北的激情。昨晚东北超第六轮焦点战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最终大连队4-0完胜对手。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沸腾全场的比赛最高票价仅为19.9元。
1: 体育场内球迷是呐喊震天，赛场周边市井烟火旺盛。正是这张不到20元的亲民球票，在开赛以来的前六个核心比赛日里，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一张小门票如何把赛场流量高效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遍地升腾的烟火气又怎样为助力东北振兴的全新消费引擎？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的报道。
2: 来，朝元入场。
3: 自东北超拉开战幕，每逢沈阳队主场作战，可容纳4万人的铁西体育场都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19.9元的球票价值早已超越观赛本身，凭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实实在在的福利让远道而来的外地球迷心动不已。
4: 我们进来就是免费的了。
5: 感觉怎么样？
4: 非常不错，非常不错。这个城市对我们想起来，我们非常感到就是很荣幸能够到这个城市来，就是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都感觉可以。
6: 我这第一站到的故宫，完了到东陵、北陵、棋盘山，还有那个动物园，咱都去，还有中街、太原街，都想溜达溜达，搁这多住10天8天的。
3: 场内观赛激情持续升温，场外消费场景同步发力。铁西体育场专门在场外打造东北超主题大市集，民俗展演、特色巡游、美食文创、文旅推介齐聚一堂，真正实现文体商旅一体化融合。沈阳市文体旅产业发展集团董事长王斌：
7: 大市集呢，整体的面积近5000平，参展主体已经达到了

60家以上，累计辐射了客流大约16万人次。据不完全的统计，我们前三场市场的累计的总销售额达到了近70万元，官方文创产品销售突破了30余万元，合作商本地的冷饮同步推出了东北超文创的足球冰激凌，铺设了东北区域10万家的终端市场，较去年

0: 主要是孩子他比较喜欢这种，可以玩，可以看电影，还可以吃东西，还可以洗澡，还可以泡澡，比住酒店性价比更高。
1: 人气直接转化为门店收益，沈阳某洗浴综合体负责人王铁深有体会。
2: 比赛期间单日的客量最高峰，像平时的话增加300人，外地人占应该在90%左右吧，票额这块能增加15个点。
1: 小小的一张球票变身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阶段统计，沈阳全市洗浴营收3.48亿元，同比大涨51.3%，餐饮营收271.5亿元，增长8.2%，住宿营收23.8亿元，增长5.6%。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3: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我们的游客总消费达到了384亿元，也同比增长了9.5%。同时呢，我们还推出票根红利，联动了都市圈41家景区和我们2800余家的商户，游客的满意度达到了92.7%。
1: 赛事的火爆红利迅速在辽宁省内复制推广，大连金超、盘锦盘超、鞍山群超相继启动。而这场起源辽沈的足球盛宴，辐射范围不止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各地球迷双向奔赴，共同构筑跨省联动的独特格局。大连金浦新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李想：
4: 我们同步推出了跟着赛事游金浦主题活动观赛，加上文旅，那么吃喝玩乐游鱼购以足球为领带，添活力聚烟火。
1: 盘锦一家体育公司负责人朱峰：
5: 希望能通过这种票根和联赛联动的形式，吸引更多的本地球迷还有外地球迷能到盘锦，能把我们盘锦就是城市更美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希望能通过一场球赛联动一座城。
6: 19.9的球票就已经是今年东北超8座参赛城市的最高票价了。一张小球票之所以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核心密码就是亲民。赛事扎根大众，主打全民参与。辽宁省一改传统大型赛事品牌资源集中于头部大企业的惯例，敞开大门给本地小微商家创造低成本参与赛事、扩大曝光的机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七塔美食街摊主沈佳十多年来一直摆摊卖铁板鸡架，今年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还借机注册了公司。
7: 这是沈阳特色铁板鸡架，吃的骨头是酥的。
5: 参加这个东北超的发布会的现场，就给我前所未有的这种激情澎湃。正常是5000到50,000都行，咱就直接就赞助50,000。
7: 现在来看来，就是我赞助的物超所值吧，属于。
5: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鸡架，哎，说是赞助东北超。

0: 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如果说东北超要是还有第二次赞助，我还会赞助。
1: 来，猪蹄儿一下啊！
2: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投入15万元，成为首批小微企业赞助商。
1: 本身它就是一个团结的一个赛事，我们是三省一区这么大的一个东北团到一起，那能不火吗？猪球用脚踢吗？俺家做猪蹄的，我说天生一对儿。猪蹄挠腮挠腹，那我们说踢猪球得挠分啊，挠那个振兴吗？
2: 借助赛事流量加持，该品牌销量提升约15%，曾经仅6平米的街边小店，如今正在沈阳中街筹建4层旗舰店，3楼专门设置东北超文创专区，由组委会统一铺货结算，大幅降低创业经营压力。
1: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是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我觉得开幕式的整装东北这句话触动了很多东北人的心。
2: 开幕式最具氛围感的标志性符号，当属孙丽丽提到的名为整装东北的巨型 TIFO。 这件2300多平方米的震撼作品出自沈阳本土小企业正新旗帜厂，厂长庄红讲述了背后惊险又热血的制作故事。
3: 它的长度呢是66米，宽度呢是35米，我们是由33块拼接而成，它每一个拼接缝都要达到一个100%的零误差。
4: 像是盲缝。
3: 对，23号不是开幕式吗？下午3点的时候，然后那个主办方就给我打电话，这个 TIFO 在我们下午彩排的时候给刮坏了，而且坏了2处。我就带2个工人，我们就拿着手持的缝纫机，然后进到了现场。当时他那块布已经在这个看台的下面了，就那中间的缝也找不着头也找不着尾。当时我一看见那块布我都懵了，拼这一块可下拼接完事了以后，记得我就围着那个厂走了一大圈，走到了对面。就当时看到这块布起来的时候哈，我内心特别的震撼。
4: 那您觉得东北超带给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3: 第二天的时候我打开社交媒体，只要是东北超第一个封面全部都是我的巨型 TIFO， 然后我也在底下评论了，我很骄傲，我说这块 TIFO 是我做的。我们目前就是照往年同比周期做 TIFO 的数量，我们增加了最少20%。现在呢我们外省的客户也很多，那我们现在像新疆，然后苏超，像泰州、成都、重庆都联系我们制作了 TIFO。
2: 一项足球赛事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辽宁省东北超赞助签约近1亿元，达到同类赛事的3倍以上。足球赛事本身的热度为城市商业、文旅产业、实体经济注入长久动力。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5: 东北超的这场赛事啊，带来的远不只是90分钟的精彩。首先第一啊，带来了人气；第二呢，带来了消费；第三呢，它给我们带来了信心；第四呢，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儿。比胜负更动人的是城市温度，比奖杯更珍贵的是游客口碑，比赛事更深远的是文体旅融合迸发的城市活力。
6: 好，那体育方面今天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比赛？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主持人，今天我非常关注的呢是中超的两场比赛，我个人非常期待的是一场青岛德比战。如果仔细关注现在中超的积分榜，青岛西韩和青岛海牛相差了足足14分，有一道巨大的鸿沟。青岛西韩28分排名联赛第5，青岛海牛只拿到14分，在积分榜上垫底。现在青岛西韩距离亚冠资格区很接近，现在球队正朝着队史最佳的战绩发起冲击。这支2024年才升入中超的3年级生有望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青岛西韩本赛季的表现令人是刮目相看的，前二场比赛他们只输掉了4场，是这赛季中超联赛输球第2少的球队，而且球队也曾经创下连续13轮中超不败的记录。而且啊，踢到现在丢球数也很少，他们的防守表现稳居联赛前列。西海岸的进攻端，阿奇兹、戴维森等外援呢，配合默契，火力全开，包揽了球队大部分的进球。而且西海岸作战风格以稳固防守和快速反击为主，锋线球员经验丰富，而且效率高。但是现在青岛西海岸的隐患不容忽视，由于周中呢有足协杯比赛，球队经历了1周3赛，对队员们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而青岛信安的对手青岛海牛队现在保级形势已经到了不容有失的绝境，球队不仅积分垫底，而且容错攻坚啊几乎归零了。近五场比赛海牛只有一场平局，各项赛事遭遇了四连败，连续的失利让全队士气都跌到了冰点。而且青岛海牛队的处境很危急，最近三轮比赛他们是连续输给了浙江、河南，又输给了保级的对手天津津门虎队，各项赛事遭遇四连败。而且啊，海牛队的前场太依赖外援叶博亚的发挥了，一旦他被重点限制，前场就很难造成威胁。虽然两队看似差距不小，但是青岛德比的特殊氛围往往能让纸面实力处于劣势的一方爆发出超强的能量。另外一场我关注的比赛呢，是辽宁铁人对阵上海申花。这场比赛啊，有点难兄难弟的比赛感觉。辽宁铁人积21分排名第10，上海申花19分排在第13位，两队仅差2分。作为这赛季的中超升班马，辽宁铁人队的表现跌宕起伏。赛季初期球队遭遇连败，前任主帅李金羽下课之后，韩国的徐正元接任，球队才有了起色。徐正元的战术改造立竿见影，客场5-0打胜浙江队，主场3-2绝杀上海海港，铁人展现出了极强的反击效率。上海申花呢，目前是遭遇了中超的2连败，第20轮客场0-2输给了同城对手上海海港，第19轮呢是输给了天津津门虎，连续2轮没有进球，进攻端全面哑火。而且申花的处境呢，远比排名显示的要危险，他们仅领先第14名天津津门虎2分，领先第降级区里的武汉三镇4分。而辽宁铁人呢，说实话也只比申花多2分，理论上啊就是一两场球的差距，大家还在为保级而战。我们也期待上海申花今天能找回状态，在对阵辽宁的比赛中给我们送上一场精彩对决。主持人，
6: 嗯，好的，管乐奇。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1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打着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2: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的重点是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儿、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目前千兆光网典型应用已覆盖超90%国民经济大类。千兆和万兆光网是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也是建设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的基础底座。加快光纤网络建设，对于支撑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赋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副司长赵策表示，千兆光网与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加速融合，覆盖我国国民经济97个大类中的91个，在智能制造、智慧交通、数字医疗、智慧教育等领域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方案。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8月1号的预报，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气象专家认为，一个热穹顶天气系统从美国南部向西部移动，预计将影响南至亚利桑那州、北到蒙大拿州的西部多州。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发布极端高温警报，数十个地区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可能会被打破。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今年二季度日本平均批发电力现货价格达到每1000千瓦时90美元，约比去年同期上涨30%。此刻提示，低头玩手机是现代人最普遍的血管杀手。专家表示，头部前倾时颈椎负重成倍增加，前倾60度时负重可达25公斤，相当于脖子上骑了一个6岁儿童。这种持续的力学牵拉不仅加速颈椎蜕变，更会压迫椎动脉和颈动脉，影响脑部供血。正确做法是将手机举到与视线齐平的高度，每30分钟活动一下颈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二月，浙江宁波的徐女士在电商平台刷到一款名为诺斐利的保健品，商家宣称这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产品，能够调理经期，补气养血，养护卵巢。
1: 每支添加70毫克麦角硫因，专治气血不足，平衡荷尔蒙，帮身体打怪抗氧化，让你从里到外发光发亮。
0: 凭借澳洲原产的品牌光环，再加上极具诱惑力的功效宣传，这款产品让徐女士十分心动，她随即在天猫国际旗舰店下单，花320元购买了一盒诺斐利护巢小紫仓。
2: 因为当时在页面上还有看到，就是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包括页面上也有看到那个报关单啊，然后溯源啊，都是从澳洲直接发货的，然后那我就下单去购买了。
0: 徐女士收到的产品外包装全部是英文，标注的生产地址、销售地址均显示为澳大利亚，
2: 产地应该是 Made in Australia 的，然后生产日期也是最新的，然后有分仓、有药丸，然后有胶囊，还有那个口服液，三管合一，就比较符合国外的那种包装设计。
0: 精致的包装、完备的资质证书，再加上全英文标注的海外地址，让徐女士对诺斐利的进口身份深信不疑。可是直到今年七月，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公安公众号发布的一起案情通报才让他恍然大悟。通过协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排查，当地公安机关破获一起特大保健品营销虚假广告案，涉案的品牌正是诺斐利。宁波市市场监管行政执法指导中心稽查二处处长周延冲，
3: 我们消费者买到的成品包装，它上面标称的也是澳大利亚的公司和澳大利亚的地址，这样的包装呢让消费者误认为这个产品的生产地和生产国在澳大利亚。实际根据我们调查呢，第一个它生产地呢是在广州一家代工厂，那从本质上来说它的原产国应该标注中国。
4: 标榜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实为国内加工厂代工，诺斐利究竟是如何把国产普通食品洗白身份，披上进口外衣的呢？来听记者的进一步调查。
0: 洋品牌的身份究竟能带来多大的利益？在宁波市海曙区看守所，犯罪嫌疑人向记者道出了其中的生意经。
5: 国内消费者对进口保健品存在天然的信任感，这是第一点减少这个广告成本。第二点是基于第一点的天然信任度，会提高产品的客单价获取更高的销售利润。
0: 要将国产产品包装成澳大利亚原装进口，首先要解决身份问题。为此，诺斐利首先在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注册了多家公司。
5: 澳洲公司是为了商标的需要，需要商标注册在澳洲，所以需要一个澳洲的主体公司挂靠商标。
0: 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区分局经侦大队民警朱俊锦。
6: 首先呢，他们是在澳大利亚注册了一家公司，以澳大利亚公司为主体，在澳大利亚注册了 Natural Flavor 这个商标，然后就由此诞生了诺斐利这个品牌。
0: 记者在产品外包装上看到，诺斐利标称的澳大利亚销售公司是霍里斯托生命有限公司，地址位于维多利亚州博伍德区佛罗伦萨街4号，生产公司是麦克唐纳道格拉斯控股有限公司，地址位于新南威尔士州饮水区德比街104号。
5: 公司花了10万多块钱，就是那个地方，我不知道是不是业权归属，但是我们住的地方。
0: 根据警方调查，这两个地址对应的分别是一家烘焙用品店和一栋厂房建筑，没有发现关于诺斐利的任何信息。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区分局经侦大队副中队长孙成辉，
7: 经过开源信息的查询，我们发现这个所谓的澳洲经销公司的地址其实是一家面包店，而所谓的生产工厂的地址是一个类似厂房的建筑，但是与我们涉案的保健品或者涉案的公司呢也是毫无关系的。
0: 假洋牌诺斐利的身份伪装远不止于公司注册，产品入关及电商平台上架所需的产地证还有商标都是委托中介公司代办。
5: 我们付费配方代为注册，然后把这个商标注册在澳洲的公司下面。
8: 总共花了多少钱？
5: 3900.99元。 二十张标。
6: 全程挂多少钱？

0: 钱也花了将近12块钱，一共买2箱。
1: 警方在调查中注意到，与假洋牌诺斐利相关联的还有一家名为雷米克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的香港企业，犯罪嫌疑人之一正是这家香港公司的唯一董事，也是最大持股人。犯罪嫌疑人告诉记者，香港公司实际是通过租用秘书公司地址搭建起来的空壳公司，负责诺斐利入驻天猫国际、京东国际等平台，展开跨境电商的业务布局。
0: 我们没有实际办公地点的空壳公司，当一年我们租用了一个秘书地址，它可以是一个信箱，也可以是一个商业大厦的一个单位，我们租用的是一个信箱，没有实际的办公地点。
1: 也就是说，没有实际办公场所和人员，甚至仅通过一个信箱就能够取得香港公司身份。这一低门槛的注册路径成为部分公司包装洋品牌身份的操作入口。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区分局经侦大队民警朱俊锦，
2: 因为澳大利亚的公司不便于操作各种营业手续以及资金的流转，但是香港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刚好兼具了上述的所有的特点，所以该团伙选择在香港重新注册成立的一家公司，并以澳大利亚授权的形式，看似完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合规操作。
3: 一套环环相扣的操作后，一个虚假的澳洲原装保健品的身份被包装出来，但这还远远不够。诺斐利还通过持续的宣传造势，不断强化洋品牌的身份。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4: Over the past decade, Holisto Company has focused on the key business area of contract manufacturing for renowned.
1: 诺斐利抖音官方账号的这条宣传视频中，一位外籍人士以专家身份出镜，介绍了诺斐利在澳大利亚注册的霍利斯托公司，让不少消费者信以为真。而实际上，这个视频全程在国内取景设置。犯罪嫌疑人何某
0: 联系了外籍模特公司，找了一个外籍模特，然后联系了一家工厂，然后租用了他们的办公室进行实验室的拍摄，因为他们自带实验室。
1: 根据犯罪嫌疑人提供的地址，记者找到了诺斐利在国内录制视频的取景地，位于浙江宁波的一家食品加工厂。厂家负责人透露，宣传视频中的研发画面其实是在枫林市除尘和液体灌装机灌装西梅汁的画面，宣传视频中出现的办公室画面则是取景于诺斐利在宁波的注册公司。记者看到，公司办公室的布置与外籍模特出镜画面中的场景如出一辙。犯罪嫌疑人张某，
5: 大部分的那个跨境的一些保健品啊，都有一个宣传的视频，那么想是不是老外模特也可以提高这个品牌的知名度一样的，也是这样子，所以说当时有广告公司所以去对接了一下。
1: 在诺斐利宁波公司的办公室内摆放着多个用于宣传的奖杯与证书，据调查，这些荣誉有的系付费购买，有的系伪造，还有部分专利原本仅授权产品中的某种原料，但假洋牌诺斐利在宣传时刻意将原料专利直接套用到成品上，以此误导消费者，使其误以为产品本身获得了权威认可。为扩大产品知名度，诺斐利与多位博主签订了推广合作协议。据了解，自2025年5月至2026年3月，假洋牌诺斐利通过天猫、小红书、京东、抖音四家平台开设的海外旗舰店进行销售，仅10个月的时间，总营收就达435万元，其中推广费用支出就达到220余万元。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区分局经侦大队民警朱俊锦，
2: 我们对成本进行了剖析，一方面是包括它的生产成本，这其中涵盖了物流费用、代加工费用、原料采购费用，另外一部分是平台的各项服务支出以及引流的一些费用。那其中成本费用占到了差不多是110万余元，但它的生产数量呢，实际上是在36000盒左右。那么由此可以计算，它的每盒的成本在30-40元左右。
1: 推广费用220万元，按照实际销售3.6万盒计算，每一盒用于推广的费用达61元，超过产品成本的1倍。
6: 这比例大概得多少投入到营销部门？
0: 广告费在产品售价占比和业务不一样，产品的售价越高，它的营销成本也就越高，需要用更多的资源去让消费者信服啊，这就是产品。
7: 根据商务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必须通过网购保税或直购进口模式从境外运地进境，也就是说呢，正规的跨境电商商品必须真进口。那么诺斐利他们究竟是通过什么手段把国内生产的普通食品包装成了海外进口的保健品呢？
1: 海外身份的伪装完成之后，接下来就需要实体产品作为支撑。警方调查发现，诺斐利的生产源头竟是广州的一家代工厂。宁波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支产大队民警王瑞，
8: 首先的话就是委托广州这家代加工工厂，依据主要犯罪嫌疑人提供的这个主要的配方，然后在广州生产的保健品，同时在委托浙江这边的一个包装厂生产小包装还有外包装等等这些东西，再把包装材料运到这个广州这边的代加工厂。
1: 调查发现，诺斐利提供给广州代工厂的产品配方竟是由其内部一名食品专业员工配制的。宣传资料显示，产品还有麦角硫因、手性基醇、藏红花提取物等诸多成分。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尚未批准麦角硫因为新食品原料，在我国食品生产中不能添加使用，也未有含有该成分的保健食品获得批准上市。犯罪嫌疑人何某，
0: 我们产品里面几种主要成分不允许作为食品原料在国内进行生产，只能通过海外代工的模式，利用跨境贸易的这个渠道进入中国保健商，销售给中国消费者。
1: 然而，对于这款涉嫌违规添加的产品，犯罪嫌疑人承认，他们事前未曾做过相关试验。
6: 配方是谁做的配方？
0: 各种工作人员合理原料，在人体安全的剂量范围内合理搭配这些成分，便构成了产品。
6: 那对这个配方它的安全性呢，你们有做人体试验吗？
0: 没有人体试验。
1: 事实证明，诺斐利实际产地就在广州，由国内企业完成代工。按照相关规定，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必须通过网购保税或直购进口模式从境外运地进境，也就是说，正规的跨境电商商品必须真进口。那么，根本没有海外生产线和海外采购流程的诺斐利，又是如何凭空变出进口身份的呢？
0: 它生产完之后，经深圳海关出口到香港，就是俗称的一日游啊，再进香港返回义乌以及杭州的保税仓进行线上售卖。
1: 记者了解到，工厂完成生产后，产品会采取先出口再进口的操作模式，先报关出口至香港，随后通过陆运再运回内地保税仓。其中在陆运模式下，货物甚至无需拆箱卸货，当天即可完成结关与再进口流程，俗称一日游。随着监管部门加大对一日游违规乱象的打击力度，假洋牌诺斐利随即调整策略，先通过陆运将货物运至香港后滞留数日，再改用空运入境，以此规避监管检查。
9: 跟这种空运入境会相隔几天了？
0: 陆运的话应该是当天进当天出，空运的话因为要做相关很多的文件，包括爆炸品的检测啊，所以会停留一周左右的时间在香港啊，然后进北京空运到内地。
1: 为了实现假进口货物顺利通关，犯罪嫌疑人通常以合规常见的成分虚假申报，以此蒙混过关。在这张进口货物报关单上，记者注意到诺斐利的三款产品分别以青苹果复合氨基酸、复合营养强化剂30加及复合营养强化剂45加为名进行申报，原产国均标注为澳大利亚。
0: 比如我们一开始用麦角硫因作为品名做申报，备案被驳回了，被修改为成分比较为大家所熟知的，并且在产品资料的这个真实体现的，所以我们女性产品选用了复合维生素，男性产品选用了氨基酸。
1: 就这样，假洋牌诺斐利通过国外造标、国内代工、香港中转、保税仓发货的完整黑灰产业链，将原本产自广州代工厂的普通食品包装成了澳大利亚原装跨境直供的进口保健品。
7: 目前本案扣押的涉案产品
1: 已全部移送至宁波市刑事诉讼案财务管理中心，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鄞州区公安分局移送鄞州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宁波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支产大队民警王瑞，
8: 通过虚构它的一个产地或者是夸大它的功能，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欺骗诱导消费者去购买它的一个产品，从中获取不法利益，符合了我们这个虚假广告罪的一个犯罪构成。购买这些保健品呢，大家还是要擦亮眼睛，然后不要去盲目的就去相信，然后盲目的去掉入这种与实际不符的这种保健品的一个消费陷阱。
3: 从注册境外空客公司，通过出口转内销洗白身份，到虚假申报通关、伪造权威背书，这套环环相扣的造假剧本终究逃不过法律的严惩。诺斐利是运营尚不足一年便被执法部门及时查获，避免更多消费者落入消费陷阱，但同时这也暴露出当前跨境电商及电商平台在资质审核等环节仍存在监管盲区。对此，急需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彻底斩断灰色产业链，压缩造假生存空间。
7: 打击假洋牌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监管部门重拳出击，平台守好准入关外，更需要全社会形成共治合力。区别于欧美等国对膳食补充剂产品无上市前审批的宽松管理方式，我国对保健食品等特殊食品实行严格注册和备案管理，规范功能声称和标签说明书，严把产品上市关。作为消费者，我们也应破除对洋标签的盲目迷信，全面了解国内外监管差异，学会通过官方认证、成分表等理性判断商品价值。当监管的利剑高悬，平台的审核严密，消费者的双眼擦亮，那些企图靠穿洋马甲收割智商税的灰色产业链终将无处遁形。

0: 们继续来关注上海静安区本周发布了时尚消费品牌出海赋能计划，整合115家全球服务商资源，拿出专项平台资金，用 AI 智能体做合规预警、创新路径，让本土时尚消费品牌的出海之路从单打独斗变成抱团远航。来听总台记者宁婉婷、周丽发回的报道。
1: 7月30号，在上海市静安区一家本土设计师品牌集合店，负责人介绍，该店已在英国、韩国等多地举办海外快闪活动，但在海外市场从零开始建立品牌认知，投入时间长，成本高，期间还要应对当地法律、税务等运营难题。某品牌公共关系中心负责人陈书涵：
2: 我们会选择一系列的中国设计师品牌，然后通过内容策划把他们带去海外的渠道。那怎么样让中国的品牌可以合规的进入到国外的市场？那怎么样在短期里用更好的内容？大成本还是沟通成本都其实会很高。政府层面的话，他们有更多的当地的一些资源，会给我们一些更全面的帮助。
1: 上海市静安区此次推出的时尚消费品牌出海赋能计划，围绕品牌海外本土化塑造、国际展会对接、跨境供应链保障等核心刚需，提供定制化一站式服务，并将依托出海服务平台专项资金降低其
3: 时尚消费产业呢，他们呢一般都是像这个。

0: 市场风浪搏击的这种能力呢相对比较弱，我们把115家的高能级的全球服务商，把他们的资源呢能够做一个整合，来提供这样的一些专属的一个服务平台，专项资金来聚焦总部的落地、境外的参展、专业服务的采购、首站的市场突破等等这样的一些关键的一些节点，通过专店服务券呢，能够来精准的降低我们的合规的一个成本，以及呢市场开拓的一个成本。
1: 此外，赋能计划还包括依托权威官方信源，搭建专属 AI 出海智能体，将提供智能研判、合规预警、资源对接等服务，推动企业抱团联动、协同拓市，打造本土时尚消费品牌集群化出海优势。
2: 气象服务站。
3: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你好，高宇安。
4: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那今后几天呢，副热带高压依然还会保持着偏北偏强的态势，在我国的中东部大部地区，高温桑拿天还将会持续的发展，像是在河北的中南部、天津、山东、河南的中东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湖北中东部以及新疆和甘肃等地都会出现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超过37度，局地甚至会达到40摄氏度以上。在大城市当中啊，重点关注像是济南、杭州等地，在今后几天里高温天气都会接连登场。那在副高的边缘呢，也有大量的水汽向北输送，所以不论是最高气温是否会达到35摄氏度这样的标准，在这样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啊，人们的体感温度普遍都会超过35度，局地甚至会超过40度，江浙沪一带甚至直奔45度，而且暑热到了夜间也不会消退，提醒大家还要格外的注意防暑降温。那大量的暖湿气流向北输送啊，除了让空气湿度增加之外，还会给西南、西北以及华北、东北一带带来显著的降水。今天在广东、广西、云南、贵州、重庆，一直到河北、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都降下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并且下雨的同时还伴随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四川盆地西部、陕西的西南部一带，这里从7月26号以来，强降雨频繁出现，特别是在四川的绵阳、广元等地，局地降水量已经超过了300毫米，要高度的警惕防范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3: 好的，高宇安。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通过网上搜索12337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

可随时随地方便快捷地登录举报平台，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后，全国扫黑办即实时受理。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布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中央政法委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级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和有奖举报制度，引导群众主动检举涉黑涉恶线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在副热带高压天气系统的控制下，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将持续，华北南部、黄淮到江南一带高温频现，山东济南、湖北武汉等地高温几乎天天见，夜间最低气温也多在26度以上，从早热到晚。东北一带这两天气温仍然偏高，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上，辽宁一些地方将有高温，暑热程度同期罕见。记者今天了解到，第11届香港大学生外交夏令营今天启程，37名香港大学生开启为期9天的北京云南之旅。据介绍，外交夏令营是外交部驻港公署的品牌公共外交项目，也是全港唯一以外交为主题的夏令营活动。该项目自2011年以来已成功举办10届，获得香港社会高度评价和高校学生广泛欢迎。美国爱达荷州南部城市特温福尔斯一家汉堡快餐店8月1号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3人死亡、7人受伤，犯罪嫌疑人已死亡。该市政府官员说，部分伤者情况危重。警方在事发快餐店附近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尸体，目前尚不清楚是否计入已公布的死亡人数中。该市警察局局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仍在核实嫌疑人的身份并调查其作案动机。此刻提示：盛夏星空好戏连台，最佳观测时机即将到来。8月2号和8月15号，水星、金星分别迎来西大距、东大距，一辰一昏分列太阳两侧，二者与太阳拉开全年最大的视角距离，是天文爱好者们肉眼寻觅、设备细致观测的绝佳窗口期。专家提醒，水星西大距主打清晨观测，前后几天都可以尝试。水星西大距之后的8月15号，金星迎来东大距，将开启黄昏观星时段。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向海向田中塞合作之路，专访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赵勇。
1: 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顺利建成，一座城市146座无人机机场将织成怎样的低空感知网？

0: 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7月29号是中国同塞拉利昂建交55周年纪念日，今年也是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当前中塞关系迎来哪些发展机遇？中国“十五五”规划以及中方对非零关税相关政策，将为塞拉利昂乃至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
2: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向海向田：中塞合作之路》，专访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赵勇，采制总台记者冯月、刘乐、张义伟。
3: 塞拉利昂位于非洲西部，濒临大西洋，经济以农业和矿业为主，矿藏丰富，主要有铁矿石、钻石、黄金等。塞拉利昂渔业资源丰富，渔业合作是中塞互利合作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援建的渔码头项目海上工程今年启动。1971年，塞拉利昂成立共和国，当年中塞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于2016年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8年，中塞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
4: 赵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5: 刘乐您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年是中国同塞拉利昂建交55周年，也是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那么您如何看待当前中塞关系迎来的全新发展机遇呢？
5: 中国和塞拉利昂是1971年7月29日建立的外交关系，今年是两国建交55周年。55年来，中塞关系始终发展顺利，双方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在贸易、投资、农业、渔业、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塞合作堪称中非团结合作的典范。2024年，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先后两次会见了应邀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和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的塞拉利昂总统比奥，就中塞关系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现在呢，中塞关系一直保持着高位运行，双方也正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加紧落实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深化传统友谊，增进友好互信，拓展务实合作，也进一步的密切人文交流，共同致力于推动中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4: 赵大使，您认为中方对非零关税相关政策将为塞拉利昂乃至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呢？
5: 塞拉利昂已于2024年12月起享受对华出口零关税待遇，2025年，也就是去年，塞拉利昂野生水产品顺利的进入了中国市场，成为零关税政策在塞拉利昂落地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零关税政策给中塞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切实的利益，受到塞拉利昂政府和民众的热烈欢迎。目前呢，中方正同塞拉利昂开展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模块谈判，探讨进口塞拉利昂的棕榈油、咖啡、可可等产品。相信随着零关税在塞拉利昂的不断落地见效，中国和塞拉利昂贸易、商业、投资合作的联动融通将会进一步的加强，中国和塞拉利昂企业和民众将会共享更多实实在在的合作红利。
0: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4: 了解塞拉利昂的人都知道啊，塞拉利昂渔业资源十分丰富，但是渔港等基础设施还是存在短板。那么中方在这方面为塞方提供了哪些支持？另外呢，为助力塞拉利昂水产品顺利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推出了哪些举措呢？
5: 塞拉利昂濒临大西洋，渔业资源十分的丰富。早在1985年，中国第一支远洋渔业船队就选择塞拉利昂作为非洲的首站。40多年来，中国和塞拉利昂在远洋捕捞、技术培训、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发展海洋经济是塞拉利昂政府的优先事项，渔业合作成为中塞互利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2025年底开始，中方着手帮助塞方建设其首个工业渔码头，以解决长期困扰塞拉利昂渔业发展的基础设施短板。 码头建成后可停泊3000吨级大型远洋渔船，和码头相配套的设施还包括交易市场、仓储冷冻、污水处理、行政办公等。届时码头每年渔货加工能力将会超过20000吨，同时呢，也会进一步的带动渔产品深加工、船舶保养维修等下游产业发展。相信随着码头的建成，将会有更多塞拉利昂的渔产品进入中国的市场。
4: 嗯，除了渔业合作外啊，农业也是中塞合作的重点领域。双方通过了哪些合作模式共同维护粮食安全呢？
5: 塞拉利昂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农业产值一直占塞拉利昂 GDP 的60%以上。塞拉利昂县政府也把养活塞拉作为它的施政重点，努力地提升粮食安全保障的能力。中国和塞拉利昂建交55年来，农业一直是双方合作的主要内容。中方到目前为止已累计向塞方派遣了14期农业技术专家组，组织650多名塞方的农业官员和技术人员，先后到中国参加了100多期培训，为塞拉利昂的农产品育种改良、高产栽培等提供技术方面的支持。
4: 嗯，
5: 也是在中国农业专家的帮助下，塞方完成了多处农业基地建设，这些基地呢被当地民众亲切地称为中国农场。在中国农场里边，水稻、玉米的产量都是当地平均产量的至少2倍。
4: 嗯，
5: 目前呢，双方正积极落实第15期的原塞拉利昂农业技术专家组派遣工作。一旦专家组成型，双方的农业专家将共同开展减贫示范村建设、农业示范中心升级等项目，全力地打造中国塞拉利昂农业合作的新样板。
4: 嗯，今年呢恰逢中非人文交流年，那么中塞两国举办了哪些交流活动，进一步加深民众情谊，促进民心相通呢？
5: 塞拉利昂的人民对中国人民怀有朴素的友好情谊，中国曾经坚定地支持塞拉利昂人民抗击埃博拉和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援塞拉利昂的医疗队50多年来诊疗了100多万名塞拉利昂的患者。中国在西非的首个孔子学院，也就是塞拉利昂大学孔子学院，培养了4万多名中文学生。今年是中塞建交55周年，又恰逢赶上中非人文交流年，这为双方加深民众情谊，促进民心相通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今年的7月，中塞联合举办了庆祝建交55周年主题的文艺汇演，双方的演职人员呈现了歌曲、舞蹈、民乐、杂技等多个精彩节目。今年的上半年呢，在双方的共同的努力下，塞拉利昂国家电视台推出了对话中国专题节目，塞拉利昂的记者协会举办了我眼中的中塞合作短视频的大赛，塞拉利昂3家主流媒体制作了5集纪念两国建交55周年的系列纪录片。下半年呢，结合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双方还会进一步的加强人员往来、文化互鉴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地去厚植两国人民间的友情，让中塞友好能够代代的相传。
4: 嗯，好的，赵大师，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2: 继续来关注新闻。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并顺利进入应用新阶段。一张由146座无人机机场，也就是由城市智眼织就的智网，如何悄然改变着城市的治理方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王月峰、张文的报道。
6: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接到任务指令后，行李箱大小的机场顶盖缓缓打开，一架无人机自动完成开机检查，随着螺旋桨转动迅速升空，系统根据目标位置自动生成航线，飞往指定地点。那么与此同时呢，飞行高度、速度、位置和实时拍摄画面同步显示在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为后方研判和现场处置提供参考。 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7: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6: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无人机要在楼宇密集、地形复杂的城市上空安全准确飞行，离不开精确的地理信息数据支撑。依托已录入的地理信息，系统可自动调度机场、规划航线、避让障碍，让无人机从过去依靠人工提前踏勘的经验飞，逐步转向自动规划航线的自主飞，进一步提高任务响应速度和飞行效率。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8: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能够实现我们目前来说我们机场的智能调度、航线的智能生成和一个障碍的一个智能规避，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就通过我们整个智能导航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6: 让无人机飞得安全、飞得准确是城市低空治理的基础，而飞到现场后如何快速识别问题、形成处置闭环，则要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借助智能分析，系统可自动将捕捉到的画面识别为违规停车、占道经营、建筑垃圾、水体异常、森林烟火等问题，并将事发位置、现场影像和问题类型推送给相关部门，形成发现、定位、推送、处置的工作闭环。
8: 无 AI 不低空嘛，因为我们智眼来说，我们这个无人机来说，其实飞它是个感知的一个手段，但是飞完了我们成果怎么去用，怎么去为我们各个用户去做服务，这一块就一定得用到我们的这个 AI 这一块。就我们其实在这个平台里面也实现了我们这个问题的自动识别、事件的自动推送，让无人机做到自己看、自己想和自己干。我们目前 AI 能够识别的一些应用场景，包括跟城管那边的占道经营，还有我们公安这边的，我们今年跨年夜的一个春节期间的一个烟花识别场景，其实这个烟花其实识别起来是很困难的。我们最开始它的这个识别的这种比率估计只有50%都不到，很多误识别的。我们后来想的办法也是公安这边配合我们，他把很多种类的烟花，就是相当于是应该是他收集到的一些烟花吧，就作为我们的样本，我们去对它做训练，然后我再对它做识别，然后基于我们算法的改进以后，我最后基本上我们烟花识别的这个成功率可以到90%左右，就这个是大大提高了我们整个工作的一个效率。
6: 在武汉中心城区，无人机机场间隔约2至3公里布局，在新城区和开发区则按照约4至6公里服务范围进行布设，除禁飞区域外，基本可以实现无人机在5分钟内抵达全市任意指定地点。道路拥堵、交通事故和监控盲区是超大城市交通治理中最考验响应速度的难题。如今，无人机可以快速抵达指定道路，从空中连续查看较长路段的车流状态，帮助交管部门及时判断拥堵原因，调派处置力量。基于无人机的城市智眼正成为武汉交管的新警种、新同事、新力量。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无人机应用专班负责人谢先锋：
9: 结合我们的业务进行了深度的研究，我们是4大类20多个场景，现在场景的话呢，基本上是每周或者每月都会在增加，早晚高峰道路拥堵巡查的情况。以前的话呢，我要巡查10公里或者5公里的路面，我需要调用多个高点，然后我的民警、辅警在指挥室用手动切换，这个程序的话呢比较麻烦、比较复杂。而有些地方的话呢没有高点覆盖，就形成了盲区。 现在的话呢，我们巡查5公里、10公里，调用2架或者3架无人机，3分钟之内就可以看到整个辖区的拥堵状况，然后根据拥堵状况实时调派我们的警力前往处置。
6: 除了道路交通，城市治眼还广泛应用于耕地保护、施工安全、河湖岸线巡查、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森林防火以及大型活动保障等场景。在森林重点防火期，无人机可以按照预设计划自动巡飞，发现疑似烟火后就近调度设备进行核查，为火情研判和力量调度争取时间。在武汉马拉松、渡江节等大型活动中，无人机则可以从空中实时掌握活动情况，为现场指挥调度提供参考。记者了解到，目前在武汉，自然资源、城建、公安交管、城管、园林、环保、水务、应急等部门可以共享同一套机场网络，根据这次权限调用设备和数据，提高设备使用效率，减少多部门重复建设。谈到未来的使用场景，大疆无人机行业应用代表孙明明说，
10: 过去的10年我们在想一台台机场，实际上它还没有组网，都是单个的去飞一台机场，你只负责你范围5公里范围内的事情，或者你负责你半径8公里范围内的事情。那么我们未来一定会实现什么呢？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比如说我告诉他一句话，让他自动去飞行哪个区域，让他自动去规划航线，规划航线以外，你只要告诉他我要采什么内容，然后把数据最后回传回来，一定会形成这样，真的是实现一种智能化的一种应用，而且实现一种无人化的一种应用，完全实现了路径分配调整以及态势的感知。
6: 从单机飞行到全域组网，从人工巡查到智能识别，从一个部门单独使用到多部门共建共享，如今无人机不再只是天空中偶尔出现的稀罕物，而是逐步成为城市治理中一双看得远、看得准、反应快的眼睛。这张由146座无人机机场制就的低空感知网络，正在补齐地面巡查和固定监控的感知短板，推动城市治理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发现，从平面管理走向立体感知，为低空经济服务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提供新的实践样本。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1号，据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消息，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当天发生爆炸，造成人员伤亡。总台记者王斌、徐洪波，编辑郭鹏综合报道。
6: 总台记者徐洪波，
11: 我现在位于俄罗斯莫斯科地标性建筑库德林大楼，在我身后的库德林大楼1楼的一座餐厅于当地时间的1日晚上发生爆炸。根据我从现场了解到的消息，本次爆炸已至少造成3人死亡，俄罗斯强力部门目前已经封锁了现场。根据初步排查，目前该事件不会对库德林大楼本身造成威胁。
6: 莫斯科市民安东，
12: 当时我们正在动物园里游览，听到了爆炸声，开始没想到会发生爆炸，以为只是在装卸金属材料或者是什么东西坠落，所以我们还在动物园里游览，没有感到恐慌。后来动物园就关闭了，我们只能出来。当我们从动物园出来的时候，救援人员已经抵达了现场，他们来得非常及时。
6: 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称，事故原因是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被引爆。该女子和餐厅保安以及一名顾客当场被炸身亡，另有21人受伤。有消息称，发生爆炸的餐厅当时正在举办闭门宴会，并未对外营业。库德林广场大楼是俄罗斯地标性建筑莫斯科7姐妹之一，该楼于1954年竣工，是苏联著名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取景地。大楼内共有452套公寓，目前仍有近1000人在此居住。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依晨、李浩、护月琪，主播罗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真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命似官字，两刀剑眉斜入天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中央政法委负责同

中央政法委负责同志表示，我们始终坚持扫黑除恶与打散破网同步推进，同向发力，健全纪检监察机关和政法机关问题线索快速移送机制，及时深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关系网，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加大督办力度，对涉黑涉恶和腐败长期深度交织的案件重点督办。检察机关将发挥检察侦查职能作用，依法查判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同时坚持把监督触角向事前防范延伸，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1元。暑期档自6月1号启动以来，已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全方位适配不同观影需求。截至目前，《功夫女足》票房已突破21亿元，《八仙》票房已突破11亿元。当地时间8月2号，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本·里萨称，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当地时间8月2号，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接受帕什尼扬政府辞职。7月30号，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在政府会议上表示，由于新一届议会已经组建完成，本届政府将于8月2号集体辞职。根据亚美尼亚宪法，政府辞职后，该国总统将任命由议会多数派提名的总理候选人担任总理。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海上保安厅近日通报称，2021年4月至2024年6月期间，日本全国共3312名海上保安官涉嫌违规多领或误领航海津贴，总金额累计约达3700万日元，约合158万元人民币。据悉，相关冒领行为从40年前左右就已存在。日本海上保安厅对涉事的船长、负责监管的海上保安部长、署长等100余人分别给予严重警告、减薪等处分。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2号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8月2号10点，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当然了，您也可以来到央视频客户端，进去之后呢，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没错，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眼下呢正值暑假哈，可能不少地方的小朋友看手机的时间会多一点，也可能。

0: 他上岗，变化的背后是姚恒满满的用心和坚持。
1: 哎，说到他的用心啊，是因为呢，姚恒自己本身非常热爱运动啊，然后他发现村里不少孩子假期呢宅在家里就是玩手机，缺乏锻炼，而且大多呢有老人照看，缺乏规范的引导。为了让孩子们强健体魄，改掉陋习，他就主动牵头组建了晨跑团。起初是无人响应啊，于是他就逐个沟通劝说，用小奖励来鼓励孩子尝试。是一点点的攒起了这支小队，
0: 而且呢，为了让晨跑不枯燥，孩子们能坚持下来，他也想了很多不少的暖心妙招。比如说每天晨跑之前，他设置让大家先唱唱歌、自我介绍，还有即兴演讲等环节，鼓励大家呢大胆去表达。跑步结束之后，还会带领孩子们开展拔河、跳绳、踢球等趣味运动。
1: 这吸引力应该是与日俱增啊！
0: 带着大家一起玩，可能大家就会兴趣浓一点。
1: 没错，要玩起来。点滴坚守。终有回响，一年的时间啊，这晨跑团从最初的47个人壮大到现在的103个人，年龄最大的是大一的学生，最小的呢才4-5岁。
0: 为了兼顾不同年龄层的运动量，姚恒呢将孩子们分成了3个组，2年级以下的孩子呢只用跑2公里，3年级到5年级跑4公里，而6年级及以上的同学呢需要跑完全程，那就是5公里。
1: 下雨天跑步就会改成室内活动。每周姚恒还会组织一次越野跑，带高年级的孩子们充分感受大自然。
0: 他也注意到孩子们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曾经有的小朋友呢胆怯腼腆不善言辞，现在呢大部分孩子都可以自信大方，活力满满，告别了手机依赖，精气神儿也是焕然一新了。
1: 是一场乡村晨跑，跑出的是少年体魄，暖到的是一方乡土，平凡的坚守为乡村孩童的假期点亮了最鲜活的成长星光。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会关注
0: 从许愿到兑现，倾听大家诉求的长保许愿池上线1周年了，交出怎样的民生答卷呢？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我想一直守在岛上》，讲述村医王景平扎根福建海岛40多年，守护乡亲健康的故事。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到江苏的常州哈。去年夏天在苏超赛事期间呢，有球迷问能否开放机关停车场临时停车，江苏常州呢因为市长的一句秒回已在安排，火遍了全网，而长保许愿池呢也顺势上线了。
1: 一年来平台累计收到了超过17万条各类诉求心声，诉求答复落地率超过了95%，从交通出行、公共服务到城市更新，每一次听劝都承载着具体的生活重量。来听江苏台记者张雪、常州台记者宗路的报道。
3: 今年4月，有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居民在长保许愿池留言，希望在自家小区附近增设云公交站点。6月，结合前期运营经验及牛塘片区居民出行需求，云公交扩容新增2个站点，把便民服务直接送到小区门口。常州市民戴云亚：
4: 我就感觉真的为我们老百姓做了实事了，随叫随到，天天打的的感觉，我感觉蛮好的。
3: 听劝的背后是群众便捷出行和公交企业降本增效的双向奔赴。常州公交线网中心副主任钱佳云：
5: 云公交开通到现在呢，我们累计节约购车成本大约是1300多万元，运营里程下降30%，运营的客运量超过70%。
3: 牛塘镇云公交站点的增设是长保许愿池高效运行的缩影。去年7月，长保许愿池 APP 正式上线，起初大家在这里许的愿大都是周末公交地铁免费乘坐或景区对客场城市市民免费开放，随着这些诉求迅速变成了现实，听劝成了常州的城市口碑。曾有人反映火车站隔离栏间距过窄，大行李箱难通过，相关部门接诉后迅速切开通道。有人投诉家门口河水发黄，几周后治理就完成了。 一年来，长保许愿池汇聚了超17万体。

0: 到市民心声，从赛事服务的临时窗口成长为城市治理的日常通道。长宝许愿池运营工作人员李华：
1: 上线之初呢，超过60%的心愿都是求票和给球队来加油，但到了现在，更多是市民对社区治理、公共交通、城市建设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0: 群众的呼声通过前端许愿、中台分拨、后台督办的闭环机制，直接连通了城市治理的中枢。今年初，长宝许愿池被选入常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标志着它从赛事的创新升级为城市治理的常态化机制。常州市民崔女士说，闲暇时看看许愿池里别人许的愿，也成为自己的习惯。
2: 我平常会在那个上面也会经常翻一下评论的话，它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会及时得到一个回复的。我认为呢，这个平台是挺能体现我们常州这座城市的一个城市温度。
0: 从赛事流量到治理增量，从政府放下身段听劝到市民的金点子变成城市治理的金钥匙，长宝许愿池不仅装下了万千心愿，更折射出一座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温暖底色。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5: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我想一直守在岛上。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万存玲、程浩龙。
6: 基调岛很小，只有0.74平方公里，嵌在福建福清、长乐、平潭交界处的海面上，海岸线弯弯绕绕，算下来也就4公里多。岛上的巷子很窄，窄到最多只容2个人并肩走过。可岛再小也是家，王景平生在这里，长在这里。63岁的他，每天还要在巷子里走上好几趟，药箱沉甸甸地挎在肩上，脚步笃笃地敲着石板。40多年了，这脚步声没断过。他是小岛上唯一的村医，
7: 干跟村医生真的是奉献。但是越偏僻的地方，他们是越需要乡村医生。他们也是看着我长大，我们也是看着他老，所以就跟自己家的爷爷奶奶父母一样。
6: 7、8月的阳光把海面烫出一层白蒙蒙的水汽。王景平离开小岛的时候不多，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北京，最近一次是今年7.1，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表彰。像以往每次获奖后一样，他当晚就赶回了基调岛。
8: 让我感觉您好像人去了北京，
7: 声音还在家的，
8: 在诊所里。
7: 是真的，我出岛，我每天都会电话打到我邻居那边问一下，有没有病人，有没有谁有找我，有没有提着事情找我。我去的时候也会把钥匙寄在他那边，我就把平常用的老人吃的高血压要感冒要比如说这藿香正气水放在这个桌子上，他们如果有需要凭这个药盒拿药。
9: 1、4、3、1、2、3。
6: 小岛常住人口只有2-300，大部分是老人，有些老人不识字， 王锦平就发明了一套只有他和病人之间才懂的暗号，在药盒上画横线，一道横线是一天一粒，三道横线是一顿三粒，开的药一般不超过两天。
7: 老人家会忘记，你给他写一二三四五人认识，我就给他画一横两横，我最多我给他开两天，一般以前我都是开一天药。是的，你如果还没好再过来，哪一天你拿了回去你病好了他们扔掉，那不是浪费。
6: 楼上是家，楼下是诊所，诊所不大，东西也简单，一张桌子看病，一排三连座候诊椅，两组铁皮药柜，再加一张一米二的小床。只要王锦平在岛上，诊所的门无论何时都敞开着。
7: 去正医院那边去开会，早上去，中午回来，我也是开着，开着他们就知道你人在，他们心里就踏实了。有一个老人，他每天就到我的诊所门口到一趟。后来我就问，怎么我没看见你去店铺下面买东西，你怎么就找了这？我是去看一看你有没有在家，有没有在诊所，你有在诊所我今天晚上去睡觉会踏实一点。
6: 如今从吉钓岛乘轮渡去对岸的长乐松下码头只要十分钟，早些年出岛靠的是帆船，风好时走一个钟头，风不好就不知道要飘到什么时候，晚上更不用说，整个岛黑漆漆的，只有海上点点渔火忽明忽暗。
7: 到了冬天好多天没法出岛，因为冬天风大，你小船开不出去，这也没有电灯。1988年1月份这个电才通，晚上给人看病也都是点着煤油灯，有病人进来我就点了一个蜡烛比较亮一点，接生也是用手电筒，去接生的时候就用长了一点，里面电池用三个，我们平时照明就用两个电池。没固定的诊所，我就把我自己的家腾出来，每天晚上都有夜诊，他们就是直接过来敲门，一敲全家人都醒了。
6: 王锦平从福清市卫校毕业时是1986年，那年他23岁，可以留在城里，但他还是回了小岛。原因很简单，家人在岛上，家就在岛上。
7: 那个时候我妈妈也在这个岛上，我奶奶也在岛上，我妹妹几个还小也在这个岛上读书，就感觉回这岛上也挺好。
6: 为什么学医？答案比回家还要简单。他从小就见惯岛上的人怎么过日子，头疼脑热靠忍，摔伤破皮靠土方，赶上夜里发病连一艘出海的船都喊不应，身边不是没有医生，叔叔和姑姑都是，可他们平日在镇上医院，岛上的乡亲只能掰着指头等休息日，等诊所的门开。
7: 小的时候书包还没换下，就会去叔叔诊所去玩，有的孩子看到流血打到很怕，我那个时候也不怕，就看着叔叔给他缝合了，叔叔就说你以后也去当医生。那个时候我最小的一个妹妹都没有一岁，他是发着高烧拉肚子，叔叔刚好不在家，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有常住的医生有多好，以后真的也去读书去住医。实习的时候我叔叔就把我带回来，就叫我在这诊所这边实习。
6: 在小岛上当医生，没有科室可以转诊，没有同事可以会诊，年轻的王锦平必须什么都会，什么都能扛，包括接生。
7: 那个时候刚开始压力特大，
9: 我也害怕
7: 哦。怕，第一次去接生，我就害怕。我叔叔就搬个凳子坐在门口， 我叔叔就说你不用怕，我在门口，你进去跟人家解释。听到孩子哭的声音，就感觉很惊讶，哇，这生命力这么顽强啊！就觉得第一个孩子好像是我捡到宝一样那么高兴，因为产妇跟孩子都平平安安的。后来第二个孩子就我一个人自己去。
6: 第一声啼哭响起时，他惊讶又欢喜。后来直到住院分娩普及前，这样的哭声他听了200多次。
7: 后来我还接了一个难产，大人是没事，孩子就不会哭的，就呼吸都没有，心跳什么都没有。我就跟他做了人工呼吸，做了很长时间，叔叔就说这个孩子恐怕没得救，这缺氧的时间太长。我说那不可以，我等你坐一会儿看一看。大概有过了几分钟，孩子就有一点不因我的呼吸呀。再坐了一会儿，哇，还是哭起来。哎呀，我突然间身上就觉得这个重担，几千斤的重担放下。
6: 他在岛上接来新生，也送走白发，慢慢的，全岛人的生老病死都系在他一个人身上。哪怕自己生病时、坐月子时，甚至肋骨摔断时，
7: 有一个老人就要挂点营养液，他儿子就到我家里，我就躺在这个床上，我说你把你妈背到我这边来，我帮你挂好不好？他说没办法，他因那边化疗回来没办法背呀。我老公当时在家里就把我扶起来，一步一步走到他家，走了很长时间，我呀真的很痛。那个老人就说，哎呀，你自己都伤成这样，你上来跟我挂吊瓶。老人眼泪就流下来了。后来两三天三四天都慢慢挪到他家给他挂吊瓶。
6: 唯一一次动了离岛的念头，是最小的孩子要出岛读书，他想跟着去照顾，毕竟已经错过了两个孩子的成长。可岛上老人的一句话又把他留了下来。
7: 老人家就说你出岛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么多老人，你说怎么办？被他们这么一说，哎呀，我想了一个晚上没有睡，我就想，哎，那就留下吧，还是搬到爸我妈那边去。有这几年的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在这个岛上。我三个孩子读书的时候，老师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的老师，有点遗憾没有陪他们成长。
6: 每月初黄景平都要出岛补一次药。起初岛上没有码头，船靠不了岸，从海边到诊所500米路，42级台阶，3段上坡，上百斤的药品靠他肩挑回来。扁担换了多少根他记不得了，但身体替他记着。风湿还有腰椎间盘突出，一到阴雨天就疼。
7: 那个时候是滩涂，你船开进来你就只能停在滩涂上，那你又出岛，不管你冬天多了，鞋又脱起，袜子都不用穿，你就趟着水到船上，
8: 到膝盖上。
7: 嗯，是有的时候还不止，有的时候还要大腿上。冬天海水因为很冰凉，比我们那个冰水冰了很多，好冷刺骨啊！回到家里，淡水一冲一下，这个腿都是红红的。有的时候回来的还赶不上船呢，这就是最麻烦。赶不上船，你还要再松一下那边过夜。
6: 岛上日子清苦。乡村医生也没有固定工资，王锦平干脆连一块钱的出诊费也不收了。老人来赊账他也不记，只记住了哪位老人血压高，谁家孩子对什么药过敏。
7: 以前人家生活都挺困难，那个时候反正的酱油他们去买一斤也只有1块钱，所以我也不忍心啊，他们有钱过来看，没钱你就算了。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可以帮他们，自己掏钱去进药回来，但是收入不够就去医药公司那边去欠，我现在还欠医药公司的钱。
6: 不知道从哪年

0: 基调岛上的房子被涂上了红黄蓝绿，远远望去像一块块彩虹糖浮在海上。走近了才发现，那些被海风咸津津地舔过的无数遍的色彩，红的褪成了粉，蓝的泛了白，绿的发了灰。在他药箱边跑大的孩子林一地，如今已是基调村党支部书记。可岛上无论老少，都叫王锦平一声二姐，这是他在家的排行。
1: 长大了以后觉得有他真好，甚至我们村里王医生都叫二姐，叫得比较亲切，在他们这些老人心目中的分量是蛮高的。
0: 潮水一阵一阵往礁石上扑，拍上来又退回去，基调岛太小，时间似乎在这里按下了暂停键。可王锦平知道时间没停，他会继续留在这座小岛上，岛还在，他就在。
2: 我做了几十年，病好了，我就感觉今天很高兴，一个人能护照这么多的人，让他们需要已经值得了。我如果身体好，可以再为他们服务，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北京时间17点整，
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方面8月1号消息，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亚历克苏斯·格林克维奇近日私下警告美国国防部，美军目前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在以色列面临弹道导弹袭击时继续为其提供保护。据悉，格林克维奇向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提交了书面通知，他表示如果没有更多的海军驱逐舰，他将被迫做出选择，保护美国而非以色列。一名美国国防官员表示，如果面临的资源和武器有限，美军指挥官们可能会展开争夺，并向美国防部发出此类通知。格林克维奇发出警告之际，美军的行动强度已经耗尽了美国在关键防御武器方面的供应。作为对以色列保护的一部分，美国海军驱逐舰多年来一直部署在东地中海，

而美国欧洲司令部协调了在地中海的军事行动，在这项保护任务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但与此同时，美国欧洲司令部还要准备好应对可能针对北约以及美国本土的攻击。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目前有五艘美军驱逐舰部署在西班牙罗塔的港口，第六艘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抵达。但由于伊朗战事，这些军舰的维护问题大量堆积，导致美国欧洲司令部的处境变得复杂。根据军方官员出于安全考虑的要求，这些军舰可用性的具体细节没有被披露。对于相关消息，美国国防部方面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四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以色列国防军八月二号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实施空袭，打死两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八月一号在加沙地带南部的空袭中打死哈马斯努赫巴部队的一名指挥官。声明称，此人曾参与2023年十月七号针对以色列的袭击。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八月一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截至当天晚间，山火过火面积约十平方公里。美国国家气象局当天对包括斯波坎县在内的华盛顿州东部发布了特别危险状况红旗警报。此刻提示，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因降雨预警，今天北京市郊铁路怀密线 S2 线部分列车临时停运，具体车次为怀柔到密云线 S503 次、S504 次、S513 次、S514 次、S517 次、S518 次、S523 次临时停运， S2 线S205 次、S206 次、S287 次、S288 次临时停运。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时段晚高峰首先关注各地强降雨及应急处置工作的最新动态，
0: 还会来�聚焦北京因地制宜建成1052座山区防汛高地堡垒，和过去的临时避险点有哪些不同，关键时刻如何发挥作用。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我们来关注各地强降雨及应急处置工作的最新动态。
0: 首先我们聚焦吉林。吉林省舒兰市昨天迎来强降雨，据气象部门统计，8月1号8时至2号8时，舒兰全市降雨量超100毫米的站点达到17个，农田大面积出现积水内涝，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
1: 目前多部门正开展抢险救灾作业，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舒兰市水曲柳镇采访的总台记者孙晶。孙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刚才从水曲柳镇的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啊，那昨天暴雨的时候，这里有3条河流都有出槽的这个情况出现，那水库的水位也是持续的上涨，然后有5个铁路下穿出现了积水的情况，那最深的积水将近4米，农田过水的面积在水曲柳镇这个地方有300公顷左右。那目前这个雨势已经停了，水曲柳镇的这个农田排涝也是基本完成了。铁路下穿呢，目前是已经有2个恢复了通行，那另外3个也在紧急调用这个排涝的设备进行排涝。同时呢，我也从舒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啊，当前这个全市的这个土壤已经完全饱和，河道水库正处于这个汇水的高峰期，各类的风险隐患也是依然存在的。那部分河道出现这个出槽的现象，大面积的农田有积水内涝，然后水库的这个超汛限水位等等，这些险情其实还没有完全解除。那截至今天12点，舒兰市亮甲山水库、沙河水库、太平水库都超过了汛限水位，现在已经采取了泄洪措施，当地水利部门也组织了专家赶赴到这个现场进行指导。那目前舒兰市呢，已经完成了预防性转移1407户的3035人，为了是确保这些群众的生命安全，当地的农业部门统计啊，截至到今天的13点，本轮降水累计造成了舒兰市农田过水面积达到了17967亩，相关部门正在加紧疏通田间排水沟渠，统筹调配水泵啊、挖掘机这些机械设备，24小时不间断的去排积水。下一步呢，当地将重点联系农技人员走进这个田间地头，对农户进行减灾防灾的指导。另一方面呢，相关部门也会积极的和农业保险公司进行对接，进行现场核灾，尽量的来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孙晶。
0: 我们再来聚焦甘肃方面。据中国铁路兰州局消息，昨天受强降雨的影响，为防范线路滑坡、水害安全隐患，保障旅客的出行安全，直136、直294、直180三趟普速列车抵达天水站之后需要临时折返。
1: 天水市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协调多部门联动，通过专车转运、免费食宿、现场值守等举措，快速分流转运安置2232名旅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张吉瑞的报道。
3: 8月1号，直136次、直294次和直180次3趟列车先后抵达天水站，临时停靠后折返。铁路部门介绍，3趟列车分别计划发往广州、武昌、 北京方向，合计旅客3032人，其中2232人选择在天水站下车。中国铁路兰州局天水车站客运车间主任韩琼介绍，天水站内5个人工退改签窗口全部开放，10余名专职引导人员一对一协助旅客线上办理退改签，所有折返车次、车票未成区间均可全额免费退票，以降低旅客经济与时间损耗。
4: 我们从人力调配、票务办理、跨站转运、重点旅客帮扶等多方面落实配套保障，尽可能降低旅客出行影响。接到列车折返信息后，车站立即集结在岗休班职工充实现场，划分5个工作小组，覆盖进出站、售票、换乘、后勤全流程，每个岗位都安排专人值守，避免出现服务空档。
3: 因大量旅客需前往天水南站换乘高铁接续出行，天水市多部门联动协调，实时调度460余名机关干部、210名公安民警、80余名志愿者驻守天水站、天水南站，开展客流疏导、咨询引导、应急值守，实时摸排旅客人数、出行需求与身体情况。天水市交通运输应急指挥中心主任陆军介绍，当地第一时间开通天水站至天水南站免费直达转运专线，引导旅客有序换乘，并向滞留旅客发放方便面等应急物资。
5: 我们迅速调集了80台应急运力，第一时间赶赴火车站。运输企业在这次的转运旅客的过程当中反应的非常的迅速，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所有的运力会在第一时间把旅客运送到南站和政府安排的宾馆。
3: 此外，天水市商务部门统筹57家酒店免费开放1608间客房、2815张床位，保障滞留旅客住宿就餐需求，这样的响应速度让许多旅客感到意外。
6: 我们接到短信得知列车要返程之后，我们到达这里就短短几个小时时间，感觉到天水市政府对于我们的这个事情十分重视，统筹能力也很强，我们也看到了各部门都在联动性的运转起来。
7: 我们本来是打算去杨林，从杨林再中转的，然后就突然收到通知，因为下雨就让我们紧急停留在天水，工作人员说给我们安排了住宿，而且这个房子里面还给我们准备了泡面什么的，环境也很好。
3: 铁路部门介绍，下一步将持续对接气象部门，共享沿线短零降雨预报信息，优化汛期列车折返、跨站转运应急处置流程，保障汛期旅客出行安全。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再来关注北京，山区防汛呢，一直是北军防汛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山洪来得急，沟道汇流快，一旦出现断路、断电、断通信的险情，群众能不能就近转移、临时安置，基层能不能及时上报组织救援，直接关系到防汛应急的速度和成效。
1: 今年北京市因地制宜建成了1052座山区防汛高地堡垒，这些高地堡垒和过去的临时避险点有什么不同？关键时刻如何发挥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9: 进入主汛期，北京市延庆区四海镇西沟里村村民赵景英已经接到过3次转移通知。四海镇是典型的北方山区，4条山洪沟道在此汇集，不少村庄修建在山洪沟道旁，一到汛期就得高度防备。四海镇党委宣传委员徐雪林：
10: 2025年7月26号的晚上，延庆区单点最大雨强就出现在四海镇的郭家湾村。去年我们在转移避险过程当中也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好多都是我们临时征用的场所，空间的面积、结构和我们人员安置的需求是不匹配的。第二个，从我们内设的物资保障，比如说通讯、应急指挥以及一些生活物资，它是不具备的。现在高地堡垒出现以后，首先从科学评估上它是安全的。
9: 高地堡垒是建在地势较高处的临时避险点，从2025年下半年全面推开至今，北京共建成了1052个高地堡垒，既有依托村内党群服务中心、村委会文体中心等现有建筑改造而成的，也有新建模块化应急避险屋。
11: 从今天早晨到今天夜间，有风到大雨，
9: 延庆区珍珠泉乡水泉子村南沟门自然村常住24户56人，他们距离安置点大约1公里，中间隔着一条菜市河。突发汛情时，村民去安置点并不容易。南沟门就在村子的高点新建了模块化应急避险屋，村民从村里最远处步行到高地堡垒需要10到15分钟。水泉子村党支部书记王永山：
11: 应急时候可以及时把这村民都转移上，咱们这个设备有应急电源，就是柴油发电机，然后还有一个卫星电话，水、食品这块，还有咱们这个救生衣，还有铜锣、口哨，万一要发生什么了，咱们就拿着火赶快通知村民，都到这个高地堡里来。如果物资不够，可以跟指挥部联系，让他及时给配备过来，拿无人机。
12: 报告指挥部。安置组已接收全部转移人员。
9: 从有个地方躲一躲到有电、有水、有通信、有物资、有组织，高地堡垒解决了突发自然灾害24小时内附近村民的应急避险问题。一些区县还要求堡垒内配置的物资能够保障72小时独立运行。在高地堡垒的应急设备上，北京市也进行了统一的标准化要求，需配备应急供电、应急通讯、应急广播等设施。门头沟区在此前防汛工作的基础上建成140个高地堡垒。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科科长李晨曦介绍：
13: 24年我们就给当时的125个村居，我们配备了这个柴油发电机，配备了储水箱，配备了水泵，还有这个净水器，还配备了固定式的卫星电话。我们今年的工程呢，主要是围绕说这个怎么让这些设备设施更好的、更快速的发挥作用，我们给它进行了统筹的整合。那么我们现在所有的高地堡垒设备其实都是统一的。我们要求呢，我们在橙色预警之前要把柴油发电机油箱加满燃料，

0: 然后呢，我们配备的这个3吨的储水箱，也是在橙色预警之前，要在水箱里加适当的水，在发电机供电的情况下，通过快接的方式，能够实现10分钟就可以恢复供水。
1: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高地堡垒建设一方面将过去相对分散临时的避险方式纳入到了更加规范的防汛应急体系中，另一方面，高地堡垒就近布设、近快可达的特征也打通了山区避险的最后一米。门头沟区潭柘寺镇副镇长张华说，
2: 高地堡垒是对于集中安置点的一个有效补充，在我们发生预警的时候它还没有产生险情，那么我们可以有效的时间，有足够的时间去把村民转移到我们更大的安置点、集中安置点去。但是如果发生这种突发的极端的天气变化，我们就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村民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相对安全的地方。我们会先临时安置到我们的高地堡垒，有一个能够暂时避险的区域。
3: 高地堡垒建起来之后呢，还需要落到群众紧急撤离的实操层面，也就是说关键还是要会用、会转、会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位于门头沟区东南部的潭柘寺镇被群山环绕，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大部分村落沿沟谷分布，一旦发生山洪，住在低处沟道沿线的村民需第一时间向高地转移。潭柘寺镇副镇长张华说，
2: 我们更愿意让老百姓知道如何防灾、如何减灾、如何自己保障自己的安全。防汛的过程中他们就会更配合我们。今年我们也在所有的转移路线上贴了这种转移标志，就算你没有人带着，他也知道怎么能到高地堡垒这个应急避险的场所去。
1: 潭柘寺镇赵家台村村民果春红说，今年他们家早早就按村里的宣传和通知准备好了小包袱，
4: 吃喝用药品什么这些个东西都备着，放在一个单独的一个地方嘛，然后一旦极端天气冷啊，我们一说转移了啊，拎起来就可以出发，就能走，然后顺着咱们那个指定的路线来到这个高地堡垒这个场地来。
1: 高地堡垒建设之外，各区也在创新基层防汛的新办法。以门头沟区为例，村应急管理局依托数字化手段实现群众避险转移全程可控。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科科长李晨曦，
0: 我们每个村居都有自己的转移台长，我们每个人需要转移到哪个高地堡垒，这个都是明确的。他到的一个高地堡垒之后，通过我们工作人员扫描他的二维码，这样呢就直接进入到了我们精疲哨兵的这样一个人盯人转移安置系统当中，我们就进行了录入，就说明这个群众完成了转移。那么我们也会实时在系统这个大屏前跟踪各个镇街各个村居的转移进度，第一时间指挥调度。
1: 延庆区四海镇则结合各村的地形、建设条件差异，灵活施策，对不适合修建高地堡垒的区域搭建村级避险点。从村委会、小学校、文化室到民宿、老年餐桌、村民自家小楼，有效整合分散的空间设施、应急物资、人员组织、通信供电等资源，极端天气面前，山区防汛工作就多了一段安全距离。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宇，
5: 我市健全完善山区相关区避险转移的责任台账，形成了一村一清单，并将责任体系融入防汛态势分析与指挥调度系统，实现了责任链条信息化的管理。截至目前，已完成全市1223个山洪灾害险村四级危险区分级的划定和9615处地灾隐患点的危险范围的划定工作，逐一落点落图，各区对照范围完善人员转移台账，细化村级的转移预案。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活力中国调研行。
8: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向成熟，海域更广，风能更稳定，潜力更大的深远海已经成为了海上风电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
3: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的脚步，一起前往温州。 探访当地如何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走出一条

0: 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
1: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2: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派火热的生产景象。眼下，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2: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高成本协同难，成为产业评价规模化发展瓶颈。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集聚龙头企业，布局大兆瓦漂浮式风机研发总装，超大吨位国产打桩锤，筑牢深海锚固根基，打造动态海缆，打通绿电外送通道等核心板块，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 温州的区位港口码头优势很好，温州属于东南沿海，它有非常良好的深水岸线资源，母港的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2: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3: 本来温州就是低压智能电器，包括我们的泵阀等等一些跟海工装备密切相关的产业链，原来就基础比较强，那现在为了更好的服务好海工装备的发展，在链主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2: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记者看到，在温州海经区管委会，一场产业链政企恳谈会正在有序开展。
4: 在我们政府干的，我们全力以赴做好支持。在企业自己内部的整合的啊，这个研发的投入的管理的企业，
2: 类似这样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就地化解审批、通航、运输、人才、用地用海、技术攻关等各类问题，为企业发展扫清障碍。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3: 不能因为我们政府服务不到位而影响了企业的发展。企业在运行发展过程当中碰到的问题和困难，我们第一时间组建专班，带领相关部门在第一时间解决，让企业能够在这里专心经营安心发展。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2: 凭借独一无二的10公里深远海风电产业闭环优势，温州已经形成风机研发制造、深海施工装备、海底输电配套、本土产业赋能、港口出海直达的完整产业生态，为我国深远海风电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源源不断输出温州制造、温州动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你好，高宇安。
7: 陈慧、黎明两位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那未来几天呢，我国的高温啊大致会分布在一东一西这两片区域，在东边的一片高温呢是受到了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集中出现在辽宁、河北、山东到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在这其中啊，像是浙江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接近甚至达到40摄氏度，而且对于东部的很多地区来说，即便是没有高温出现的地方啊，由于湿度比较大，体感也会非常的闷热，这属于是隐性的高温。 那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常常会在26-27度，甚至更高，可以说暑热啊是贯穿了全天。而在西边这一片呢，则是在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一带，这是干热性的高温。那在乌鲁木齐呢，在明后两天里可能都会有38-39度的高温出现。那在今后几天里，我国的降水主要会分布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地带，呈现出从西南向东北的走向。预计呢，明天在广东、广西以及云南、贵州到京津冀、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下起大到暴雨，而在四川、重庆、云南、广西和广东东南沿海局地还会有大暴雨出现。到后天，像是海南岛、西藏东南部的局地也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很多地方在下雨的同时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最新发布的短时临近的预警预报，注意防范。那特别要提醒大家警惕的是在四川盆地西部、陕西南部一带，因为这些地方强降雨持续的时间长，累计的雨量大，也所以呢发生像是山洪、泥石流等啊次生灾害的风险会更高一些。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们近期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确保人身安全。好了，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6: 好的，高原。
5: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8: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9: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5: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0: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1: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5: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2: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拼党化，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7:30，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首都华盛顿地标建筑林肯纪念堂倒影池改造引发的风波持续发酵。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炮轰自己亲自任命的一名联邦检察官，表示100%反对后者的调查结论，即倒影池底部涂层大量脱落是因为施工问题而非蓄意破坏。今年7月初，现年67岁的美国皮划艇运动员、前奥运选手戴维·赫恩因涉嫌破坏倒影池被联邦政府起诉至哥伦比亚特区高等法院。7月31号，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珍妮娜·皮罗要求法官撤销赫恩一案，称最新证据不支持赫恩蓄意破坏公务的说法。林肯纪念堂前有一片面积约3.2万平方米的浅水池，长约619米，宽约51米，与华盛顿纪念碑呈直线排列，可清晰倒映纪念碑景观，是美国知名景点。为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特朗普4月下令把倒影池底部涂层从深灰色改成美国国旗蓝。倒影池6月初重金改造完毕，但很快出现藻类大量滋生， 涂层脱落等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出口稳定向好，效益保持增势，投资平稳增长，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4%和1.5%。六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7%，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今天下午，北京市朝阳区气象台和怀柔区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到夜间，朝阳区和怀柔区的部分地方将出现1小时7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6小时降水量可达10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总台记者了解到，随着海南全岛封关运作后，运输往来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提升，海南与全球的空中联系持续加密。今年上半年，海南三大机场境外航线旅客增长超30%，跨境流量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海南三大机场境外航班起降1.14万架次。同比增长28.34%，境外航线旅客吞吐量达148.31万人次，同比增长32.36%。土耳其和伊拉克8月1号签署协议，确保原油继续通过伊拉克至土耳其的基尔库克杰伊汉输油管道输送。此刻提示。据国铁集团消息，今年国庆假期部分火车票开启预约，有出行计划的旅客今天可以预约9月30号的车票，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每日8点起可提交开车前60天的预约订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广播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大家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多家银行重启去年年底下架的5年期大额存单，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0: 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建成，全程5分钟响应，为城市治理开启怎样的新图景。
1: 今天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牺牲90周年纪念日，中国之声专访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全永先，小说《秘密》里藏着巾帼英雄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去年年底呢，为了降低负债成本，缓解净息差收窄的压力，各家银行纷纷下架了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长期存款产品退潮也成为低利息时代银行业的新趋势。不过我们的记者注意到，这个夏天呢，沉寂了大半年的5年期大额存单正在限量回归。
1: 中国工商银行昨天正式重新上架了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至此工行、农行、中行、建行4家全国型大型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全部重启五年期。

0: 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坦言，虽然当前市场整体存款利率中枢走低，但长期存款产品依旧供不应求。
1: 要是3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5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
0: 在国有大行，额度行情基本相同。某国有银行客户经理提醒，
2: 只能说我们给您现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反正就是最好要买的话，就早上吧，上午来。
0: 目前国有大行5年期存单封顶1.6%，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1.8%，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本轮产品普遍可转让，就是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计息亏损大半利息，需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看似简单的存款产品回归，背后是银行与储户双向的现实诉求。有测算数据显示，2026年全年一年期以上定期存款到期规模高达50万亿元，其中5年期存量到期资金5至6万亿元，海量闲置资金等待重新配置。但值得注意的是，长期大额存单利率相对更高，资金成本更贵。在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银行为什么还要在压力之下逆势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道出银行逆势发力的深层逻辑。
3: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5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在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0: 对银行而言，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更像一盘权衡利弊的经营期，是银行应对存量资金到期流失、优化负债结构的阶段性布局。专家强调，此番5年期大额存单集中回归，不代表长期限存款产品的全面放开，更多是银行在多重因素下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揽储策略。在当前的利率环境下，普通居民是否适合配置5年期大额存单？选购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提出实操建议：
4: 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要对比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如果顽强抑制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0: 此次重启的5年期大额存单，进一步标准化存单转让机制，降低了普通家庭的配置门槛，也为低风险资产布局提供了全新选择。娄飞鹏建议居民依照资金使用计划、资金体量分层配置。
3: 比如说，从期限来看，一年内要用的钱可以购买货币基金，3、5年不动的资金可以配置中长期存款，从而更好地满足自身的流动性需求。从金额来看，20万以上的大额资金可以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大额存单，它的利率略高于普通定期存款。
0: 对于普通储户而言，立足自身实际资金需求，理性配置是核心。在利率低位运行的大环境下，摒弃跟风锁仓、盲目操作，坚持长短搭配、分层布局，在稳健保值与灵活周转之间找到平衡。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我们关注无人机助力下的城市治理新图景。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经在武汉投入使用，并顺利进入了应用新阶段。在这里，遍布城市角落的146座无人机机场，让无人机可以实现全程5分钟内响应抵达，为交通疏导、资源管理、森林防火、应急处置等治理决策提供高效的信息支持。
7: 无人机呢是如何从飞起来加快走向用起来？这双无人机网络织就的城市智眼还有哪些潜能等待开发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王月峰、张文的报道。
8: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接到任务指令后，行李箱大小的机场顶盖缓缓打开，一架无人机自动完成开机检查，随着螺旋桨转动迅速升空，系统根据目标位置自动生成航线飞往指定地点。与此同时呢，飞行高度、速度、位置和实时拍摄画面同步显示在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为后方研判和现场处置提供参考。目前 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也。

0: 部署了146座，构建起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1: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0: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治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依托已录入的地理信息，系统可自动调度机场，规划航线，避让障碍，让无人机从过去依靠人工提前踏勘的经验飞，逐步转向自动规划航线的自主飞，进一步提高任务响应速度和飞行效率。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2: 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能够实现我们目前来说我们机场的智能调度、航线的智能生成和一个障碍的一个智能规避，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就通过我们整个智能导航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0: 无人机飞到现场后如何快速识别问题、形成处置闭环，则要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借助智能分析，系统可自动将捕捉到的画面识别为违规停车、占道经营、建筑垃圾、水体异常、森林烟火等问题，并将事发位置、现场影像和问题类型推送给相关部门，形成发现、定位、推送、处置的工作闭环。
2: 这个平台里面也实现了我们这个问题的自动识别、事件的自动推送，让无人机做到自己看、自己想和自己干。
0: 在武汉中心城区，无人机机场间隔约2至3公里布局，在新城区和开发区则按照约4至6公里服务范围进行布设。除禁飞区域外，基本可以实现无人机在5分钟内抵达全市任意指定地点。道路拥堵、交通事故和监控盲区是超大城市交通治理中最考验响应速度的难题。如今无人机可以快速抵达指定道路，从空中连续查看较长路段的车流状态，帮助交管部门及时判断拥堵原因，调派处置力量。基于无人机的城市治眼正成为武汉交管的新警种、新同事、新力量。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无人机应用专班负责人谢先锋：
3: 以前的话呢，我要巡查10公里或者5公里的路面，我需要调用多个高点，然后我的民警、辅警在指挥室用手动切换。现在的话呢，我们调用2架或者3架无人机，3分钟之内就可以看到整个辖区的拥堵状况，然后根据拥堵状况实时调派我们的警力前往处置。
0: 除了道路交通，城市治眼还广泛应用于耕地保护、施工安全、河湖安全巡查、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森林防火以及大型活动保障等场景。在森林重点防火期，无人机可以按照预设计划自动巡飞，发现疑似烟火后就近调度设备进行核查，为火情研判和力量调度争取时间。在武汉马拉松、渡江节等大型活动中，无人机则可以从空中实时掌握活动情况，为现场指挥调度提供参考。目前在武汉，自然资源、城建、公安交管、城管、园林、环保、水务、应急等部门可以共享同一套机场网络，根据这次权限调用设备和数据，提高设备使用效率，减少多部门重复建设。谈到未来的使用场景，大疆无人机行业应用代表孙明明说：
4: 未来一定会实现什么呢？我告诉他一句话，我要采什么内容，然后把数据最后回传回来，完全实现了路径分配、调整以及态势的感知。
0: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5: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 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未来的这些起降点、无人机的无人值守的机场、飞行服务站，包括低空数字平台、空域网络化管理，我觉得会成为啊核心的底座，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今天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牺牲90周年纪念日。90年前的今天，赵一曼在黑龙江诸河县城，也就是今天的上志市小北门外慷慨就义。如今，赵一曼的名字已家喻户晓。他的事迹深入人心，我们熟知他宁死不屈、舍家为国的英雄壮举，熟读他留给幼子字字泣血的绝笔家书，大量文学艺术作品书写着他短暂又壮丽的一生。
11: 在日前揭晓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中，一部以赵一曼的真实故事为创作核心的小说脱颖而出，位列中篇小说奖榜首，他就是作家全永先的新作《秘密》。从电视剧《雪狼》到小说《秘密》，为何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让全永先近20年念念不忘？中国之声专访全永先，我们一起来听《秘密》的创作历程。
10: 很多人知道全永先，可能是因为电视剧《悬崖》和电影《悬崖之上》。2012年，他担任编剧的谍战剧《悬崖》播出，一举拿下白玉兰最佳编剧奖。2021年，他与张艺谋合作的电影《悬崖之上》票房突破10亿元，成为现象级作品。其实，在成为影视剧编剧之前，全永先首先是个作家。在创作完成中篇小说《妹妹》之后，他从老家黑龙江来到北京，投身影视编剧行业，几乎25年没有再发表过影视剧之外的小说作品。直到2025年，他决定动笔。他推掉各种社交活动，把自己藏起来，耗时50天，一气呵成完成了中篇小说《秘密》的初稿。他说，那50天我几乎与外界隔绝，每天从早写到晚，像把自己整个人泡在1930年代的哈尔滨里。有意思的是，2021年，他曾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正是在5年前那次采访里，他不仅提到了2007年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
12: 还在这儿，
10: 就是赵一曼第一次被俘以后脱逃的故事，而且提到了当年协助赵一曼脱逃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16岁护士韩永义的名字，他们。正是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秘密》的主角之一。为什么在近20年的文学创作中，一直对赵一曼的这段故事念念不忘？最早，他是如何从赵一曼的故事背后发现董宪勋、韩永义这样的人物的？
13: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了。
14: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13: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 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和，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12: 这位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生活细节上很讲究。
13: 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他是非常能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14: 您在您的后记里说，您说这些年我对历史档案和地方史志产生了兴趣，对其中不经意展示出来的细节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迷恋。在这些史料当中有没有其他让您特别着迷的细节？
13: 最开始我就觉得韩永义就这么个年龄，我就回想自己16岁时候是什么样子。当初包括那些日伪警察根本没有在乎他，因为觉得他就是一个孩子。他展示出来那一切根本就让人联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把一个在押的政治犯给劫走。包括董宪勋也是，他应该是山东肥城人，现在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只有一个放他像的地方，披着一个黑纱，就至今不知道他的长相。韩永义我看过他照片，就当时是20几岁了，他拍的照片气质啊什么一看就受过良好教育，他实际服刑是1年多在里边。他后来身体得了严重的肺病，在监狱里受到酷刑啊，被灌凉水啊，身体是受到极大的摧残，所以他在1949年他2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非常可惜。
10: 在《秘密》这部中篇小说里，全永先选择让伪满警察季德荣作为这段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是一个极大胆又极不寻常的设计。为何选择这样的叙述视角？全永先说，
13: 用这个主观视角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觉得这个局限性恰恰给真实感增添了这种色彩。我觉得具体的那些在历史档案里你看不到，这些不应该虚构，就是你看到什么就你查到什么，你通过这个人物表达出来，要尊重那种历史最基本的真实。在某种意义上，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他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真实的人物，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也有自己的父母子女，
14: 也有脆弱的时候，
13: 当然，但是他能战胜这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我们如果把那一段历史原原本本的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个东西是文学应该做的吗？
10: 纵观全永先的创作，无论是影视剧剧本还是小说，他一直对918事变之后东北那片土地发生的故事情有独钟。
13: 因为我本身是黑龙江人嘛，小时候文目睹，我对那块土地特别熟悉嘛， 我觉得人肯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那这块土地上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如何进行表达，他们如何经历生老病死，这个东西我是熟悉的。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哎呀，就是特别的风云动荡，又充满了各种传奇，越了解你越觉得那段历史是充满魅力的。你哪怕就一个最平凡的人，你把他的一生完美的呈现出来，他也是了不起的。所以我在写一个故事的同时，我一定从不弱化人，不弱化角色，人物是最重要的东西。艺术作品包括影视作品吧，它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情感的一个东西，努着去迎合一些东西，我觉得它总有一种虚假的东西露出来。
14: 您的这种美学追求是从文学创作一开始就是这样，还是后来发生了变化？
13: 我一开始就写的其实对那个特别假大空的那种华丽辞藻那些东西我就有天生的反感，我就不喜欢那样东西，那东西我一看就是蒙事儿，它打动不了我。
11: 中国之声对鲁迅文学奖获奖者全永先的采访完整版，请您收听今天23点播出的《朝花夕拾》。
8: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1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5: 선리인자의탐욕은서일두힘나이르게성가르무르노소인글쓴소트몽글인에치지게선숙치탄당오르흐은스틱린튼흐르하득솔은오르르그늪트루득선숙치탄태간저드그죄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2: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0: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因为有独立卫浴，有去我这。
5: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

0: 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1: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2: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0: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3: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0: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4: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0: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5: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6: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7: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0: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4: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5: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 城市。

0: 这感知体系，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质检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1: 无安全不提供，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和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 就等等这种地力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隔网，实现了我们整个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直哪飞哪。
2: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3: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 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横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活力中国调研行。
4: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5: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的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6: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
5: 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7: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6: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8: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那么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6: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
8: 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成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9: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6: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
9: 谢忠成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10: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
12: 先给您展示一下啊，稍等一下啊。
0: 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阜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阜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1: 赛事与阜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2: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七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4: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5: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6: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7: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3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9: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8: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10: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8: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11: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应警和联合会善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货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7: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5: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7: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 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七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5: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四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7: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

0: 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7点针对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下半年工作会议，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在以下方面发力：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做好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进一步提升金融管理和服务水平。据伊朗方面2号消息，一名相关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据韩国气象厅消息，韩国多地8月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据韩国

病管理厅统计，从5月15号到7月31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1781例，其中13人死亡。韩国气象部门预计，韩国此轮高温天气至少还会持续数天。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号19点左右，熊本县天草和鲁北地区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最大震感为震度3。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西北部和西部、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又是周日，还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说啊，行业洞察这个设计做得越来越垂泪了，很小的一样东西，我们也试图去解释里面的行业的背景和奥妙。那暑期大家很喜欢的一个活动是垂钓，那您知道小小的鱼钩背后有什么样的江湖吗？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从一枚小小的鱼钩说起。在江西上饶鄱阳县，全国每十枚鱼钩当中有七枚就来自这个地方，年产超百亿枚，占到全国的70%，全球25%的市场份额。从家庭作坊到机械化的工厂，从论斤卖到按枚来卖，鄱阳县的一枚一枚鱼钩撬动了文体旅的融合发展。在鄱阳县已经拥有了机械化的鱼钩生产企业数十家，年产鱼钩超过百亿枚，而捕鱼也曾经是在这个鱼米之乡村民世代相传的生产生活方式。在鄱阳湖的湖风里，岸边历来就有着不少以制作鱼钩为业的家庭作坊，但是鄱阳鱼钩是怎么样从一种简单的捕鱼工具走到今天的产业规模的？在一段简单的广告之后，我们今天就来详细讲一讲。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是从鱼钩说起，从江西鄱阳的鱼钩说起。我是王贤。江西的鄱阳县是著名的国家商品粮、棉、油、肉、鱼基地县，一直被叫做鱼米之乡、富饶之州。那这片富饶的土地还藏着让人意想不到的大产业鱼钩。刚才我们介绍过这个数字，说鄱阳县全县的机械化生产加工鱼钩企业有47家，年产鱼钩是超百亿枚，全国鱼钩据说有70%都来自于这个地方。那全球每100个鱼钩就有25个是产自江西鄱阳的。从之前的论斤卖到现在的按枚来卖，鄱阳的鱼钩走了一条什么样的发展之路？那今天我们特地从鄱阳请到了来自当地的渔具龙头企业的代表，江西省长明渔具有限公司的品牌总监江宗良。欢迎江先生。
4: 大家好，大家好。

0: 还要一起来聊的我们的一位嘉宾，也是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是知名营销专家智盟咨询的创始人兼 CEO 肖明超。欢迎肖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肖明超。
0: 现在夏天正是很多人垂钓的好时候，刚才说到了，今天我们要聚焦到江西鄱阳的鱼钩，靠水吃水。我们知道鄱阳湖是大家很熟悉的一片水域，也养活了世代打鱼的渔民。那湖边呢，有很多制作鱼钩为生的家庭作坊。我听说作为鄱阳县的传统主导产业的这个鱼钩产业也有百年的发展历史了，那我觉得肯定得请江先生先给我们讲一讲，或者来说给我们透透鄱阳鱼钩产业的这个家底啊。我们看到的是说有，刚才跟大家介绍有47家机械化生产企业，不知道这个数字准确吗？
2: 就我们自己的信息是20多家。
0: 哦，20多家，那其实也不少了啊。那他们一般是怎么来的？一般是从家庭作坊这么发展来的吗？是这种比较老牌的企业吗？
2: 这个的话就是他们是同一个家族，基本上我们在鄱阳的鱼钩厂的老板基本上都姓詹，詹天佑的詹，但是后来他们下一代现在是写詹，占卜的那个詹。
0: 明白。
2: 那他们这个家族呢，是从大概咸丰年间就开始做鱼钩，但是当初100多年前的时候，不是鱼钩，而是叫卡子，就是用竹子削。
0: 我在影视剧里看过。
2: 就是会说姜太公钓鱼这种不用鱼钩的这种模式。那后来是到大概近代开始有了这个用铁丝去做鱼钩的这个工艺，但是也一直都是手工在做。那也是到了70年代到80年代以后才开始慢慢的机械化。那我们的董事长郑长明先生呢，他就是最早导入机械化的先驱。
0: 那也就是差不多70年代开始机械化，这个机械化是不是也会有个契机啊？
2: 契机的话呢，应该是改革开放吧，从国营的鱼钩厂到后来改革开放，这个可以让个人去做这个生产的行业，也差不多是在90年代前后才开始有现在的自动化的。
0: 其实也是慢慢的从一开始的这种初步的机械化，慢慢的自动化。
2: 对，从一开始的话是磨钩子，因为以前磨钩子是用手摇砂轮，手摇摇摇摇让它转很快以后再上。最早的时候一天可能只能做个1-2百，然后到自动化以后一天可以到上万枚。
0: 是，这个跨越就太大了。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生产规模，像您所在的企业大概是个什么规模？应该得有几十亿，这个差不多这个数量级吧。
2: 那我们目前的产能已经到了50亿，当然我们现在因为还刚搬新厂才2-3年，所以我们还在优化我们是以100亿枚为目标。
0: 50亿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多了。
2: 因为自动化的关系，加上鱼钩它有不同的品类，有的品类它可以一直做下去，然后它就是要量，就是要数量来做销售。像特别是这种传统的这种捕捞鱼钩，其实不能讲传统，而是现在包括出海钓鱼的那种延绳钓用，这种鱼钩的用量很大。我们休闲垂钓用的这种品类是不同，然后对质量要求也是不同。
0: 所以鱼钩其实就从我们企业来说的话，或者我们鄱阳比较典型的这样一些机械化的生产企业，其实大家都是基本是全品类的吧，就是像您讲的各种功能的鱼钩可能都有。
2: 对的，对的，我们当然就是做捕捞的鱼钩，它的价格是非常低的，可能会算到几厘几分。那我们只有到这种休闲垂钓的，特别去做设计的，才可以卖出这个价。
0: 我理解了。那我们主要的这么大量的鱼钩的产品，主要销往哪里呢？
2: 销往哪里？其实全球，就是全球。像我们捕捞鱼钩的话，大部分的客户是在西方非洲。然后国内这种远洋渔船也都会用到，啊，南美洲、北美洲都有，印度都有，这种需要远洋渔业的这种客户都有。
0: 只要哪里在这个有渔业的，对吧？有渔业的地方，其实它对鱼钩就有需求。
2: 那再来的话，是这种需要休闲垂钓这种比较高端代工，我们也做。然后国内的这个台钓的客户也接了，台钓这一块可能占了将近一半。
0: 大宗的这种去渔业上生产的大概一半，然后另外一部分其实是大家所理解的垂钓，台钓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垂钓吗？
2: 对对，用手竿来钓的这种。

0: 虎捞钩不敢说，因为海外有很多已经长期在做，他们是标杆，所以也一直在努力的能够让我们的成本更低，降本增效嘛。
1: 是，所以江先生把这个一路走来大概的这个我们的路径大概讲了讲之后，我们也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了。我其实听说啊，20多年前我们鄱阳鱼钩当时还是论斤出售的，您也讲我们的量非常大嘛，其实，但是现在呢，在这个国际展台上，很多产品它其实是按枚来标价。我知道现在在鄱阳，我们的一些鱼钩的单枚的零售价也有十几块钱了，这我听说的啊。我们怎么能够实现从原来按斤卖到现在按枚卖？您会怎么来给大家解释啊？就是我们的鱼钩最核心的是发生什么变化呢？
0: 其实十几块是有一点夸张，它是一个比较大的钩子，然后它是用在钓休闲垂钓里面那种钓大鱼，钓很大很大的鱼用，它需要最强的强度，最好的钩筋，然后有一个重点就是产品它的钩型的设计能够符合这个钓这个鱼，才能够符合这个市场需求，然后卖一个高价。我们鱼钩是接触鱼的第一个组件，所以就算我自己我明白说我的产品非常好，我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消费者信心的问题，这个就是营销。我要怎么把我这个品牌让消费者相信我，算是最难做到的。所以，包括我们自己的品牌，现在才刚开始。
1: 这里面最难的是不是也会是营销？
0: 其实就是营销跟产品设计，因为其实在这里的钩厂大部分他很会做产品，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产品做什么用。我是从钓鱼人变成钓具业的从业人，那因为我钓了，我从很小就开始钓鱼，所以我几乎所有的钓法都涉猎，这些融会贯通以后，我会知道说钓这个鱼，我举个例子好了，不管是鲫鱼也好，哦，那钓台钓，那我要针对它的口型、它吃饵的方式去做产品设计，但是大家都做一样的东西的情况下，实际上是没有很大的超额利润，那所以我们像现在有路亚这一块，那路亚的话就需要去更针对，我用钓的方式，

0: 请教一下肖老师，就是目前我们对您对鄱阳鱼钩产业目前的这种产业格局，您的这个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其实它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县域经济，但是它又有它的特点。
1: 是的，刚才通过那个江总的介绍啊，确实还是让我蛮惊讶的。因为现在其实针对我们讲到的县域经济，其实每一个县都在找自己的产业的定位。那我觉得鄱阳县这样的一个地方，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产业，我觉得还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参考和学习的。那因为其实可能大家都看到哈，就是现在比如说整个的鱼钩的这个产业，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被大众特别特别关注的热门的这种产业。但是刚才通过江总的介绍，我们发现就在鄱阳这个

0: 地方其实是涌现出的是一种隐形冠军的这种模式哈，就是你看已经有50个亿，未来可能您这边的企业还是以100亿作为目标，那我觉得它带来的一个启发是什么？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市场里面很多县域里面都有一些非常小的产品，其实鱼钩本身它也是一个很小的产品，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说这样的一个小的产品，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这个地方，然后通过对这个产业的这种专注，把一个小小的产品不断的去升级，做到极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今天其实我们在思考产业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聚焦一个小产品。其实每一个小的产品，它都面对着大的市场，对吧？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产品能够出口到全球，那其实也就是说，今天的产品很多小产品都拥有着非常大的市场。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刚才介绍的这个过程里面，也让我们体会到，就是一个产品它如果想要做成一个产业链或者是它要能够实现规模，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要不断的去进行创新。那么从刚才那个江总介绍的从这个近代的这种手工到70、80年代的机械化。然后从过去一天做200个钩子，今天可以做到上万个钩子，那其实在背后其实都是要通过技术创新，通过比如说制造能力的创新，以及说包括我看到现在其实还有很多的这种智能工厂的这个模式的创新，那我觉得就是创新其实是推动一个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擎。而且这个创新不光是在技术的这个维度或者制造的这个维度，刚才江总还介绍了，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哈，就是说，你可能还要去关注不同的鱼的口型，还要关注不同的市场的垂钓的方式和特点，那要不断的去围绕这些消费趋势或者是行业的一些变化，然后不断的去创新产品。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地方的产业，一个产品，它从一个过去我们可能只是说卖一个单一的，就像一个原材料一样，而今天我们如何去提升它的附加值？那么我们要从消费的需求的角度，要从工艺水平不断的改进的角度，以及说从打造品牌的角度，然后发展，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的这些产品才能够未来赢得更大的市场。
1: 是的，是的，而且确实，我觉得我跟肖老师有同样的感觉。就听江先生讲下来之后，有一种好像之前知道一些数字，但是又没有那么直观的有这种觉得哇是这样子的这种感觉。一个县一个县级市能够占据全国70%，包括现在我们看数字有全球25%的这种市场份额嘛。刚才肖老师也讲了您的这个印象，您觉得这个一路走来，他们可能做的最对的东西是什么？
0: 我觉得一个是坚守嘛，就是其实我们如何能够在一个地方能够守住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一个产业基础，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今天其实我们也会看到，有非常多的大家都在讲新的财富浪潮，对吧？新的创富浪潮，对吧？等等的产业，它总是在一波一波的新的浪潮在迭代。但是其实我们会看到说，鄱阳鱼钩一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始终守住了这个产业制造，我认为这是它的一个根本吧。那另外呢，就是说它也没有墨守成规，其实它抓住了产业升级的窗口，一步一步从这种手工到机械化制造，甚至从低成本的代工，现在慢慢的在迈向品牌。那么从过去可能是更多靠人的这种劳动密集，现在也在推动向技术密集去升级，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思考今天的产业的时候。

0: 候，或者是说企业发展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讲什么是战略嘛。其实战略最重要的就是你如何能够有定力，能够坚持守住你的核心的这样的基础吧。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不能墨守成规，而是要思考怎么样去应对市场的变化。啊，那我觉得从手工作坊到机械化，包括智能化的整个的改造，那我觉得它也是代表着今天其实在中国这个市场，我们很多的制造业，很多的小产品，它如何能够去做得更好。那么再有呢，就是说刚才其实也是江总谈到的，说现在比较困惑的一个点就是，那下一步我们如何去走向品牌，如何去把营销做得更好。但是我想，它成功的关键不是去踩风口，其实还是说，在一个我们大家可能看着都不是非常起眼的一个细分赛道里面，能够长期的深耕能够通过不断的技术升级或者是制造工艺的升级和品牌的升级，然后把它做成一个世界级的大的产业。
1: 是这个世界级的大的产业，可能是我们未来一个共同的对这样一个小小的鱼钩产业发展的愿景吧。刚才江先生也讲到，古老的年代我们用做的其实是这种卡子，它整个慢慢的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呢，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之后，我们的鱼钩制造业还是慢慢的起来了。而且刚才浅浅的讲了一点之后，我们也能感觉到鱼钩虽然很小，但是它的技术门槛其实可能不低。包括它现在所用的材料啊等等，早期的鄱阳的鱼钩可能都是一些零散的家庭的作坊，但是现在有不少企业有完整的产业链了。这我们的生产线大概是不是还在做这种持续的技术上的创新呢？江先生能不能帮我们也介绍介绍？
2: 是的，都一直有在创新。我是2013年的时候过来到鄱阳这里，那当时的话就是有很多小的鱼钩厂。其实鱼钩它虽然小，但它会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小细节，只要去做到，其实就能够获得消费者的认可。然后慢慢的呢，这十多年来，其实基本上这里的所有的钩厂都做到。但是，我顺便说一下，其实鄱阳有另外一个产业，跟鱼钩产业也是差不多，它做螺丝。但是做螺丝它是属于工业的一个基础，那做鱼钩呢，我觉得最大的差别还是在，就是一样都是五金加工业，移升到休闲运动产业，这是一个产业转型，制造业变成服务业，这样才可以获得更好的，就是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
1: 您说这个制造业变成服务业，那从技术上来说，比如说目前在突破的，让大家有直观感受的东西会是什么呀？
2: 技术突破的话呢，我觉得应该还是在机器，怎么样能够更稳定的生产出来？怎么样，那个还是一样，刚刚说的降本增效，然后提高我的良率，降低我的不良率，这个品质更稳定，然后做不同的颜色，然后更防锈，或者是说更就是让这个鱼钩有更多的附加价值。我觉得这个工艺上的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我在这2年，我认识了一个在全球被公认这个质量最好的一家工厂设计，然后他看了我们的产品，他就要其实跟他们做的差不多，质量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就差不多这样了。我们像我们公司，我们应该是也是全球唯一一家自己生产原材料钢丝的鱼钩厂。像我前阵子有发生一个我下单的产品，结果这个钩子有一半，就是刚好50%。一半的尺寸是正确的，一半尺寸是不正确的。但是同样一台机器做出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个钢丝的强度不同，我同一批的钢丝，它居然会有强度不同，所以它造成它成型出来的时候，它的形状变。然后这一批钢丝还是刚好是从外面采购来。对，那如果我们自己生产的钢丝就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以生产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的制造的能力已经差不多到了一个瓶颈点，强调的说就是产品设计跟营销。
1: 所以，其实从材质包括制作工艺上，我们跟国际的顶尖水平，您觉得其实鄱阳。

0: 量的预购也基本上是持平的状态。那我们的这么多企业的情况，刚才江先生也介绍了，其实在鄱阳我们知道已经涌现出了一批的自主品牌。我看到的一些介绍啊，有的叫比如说鄱湖宝塔 BKK 等等，而且说有一些企业进入了发达国家的顶级的渔具市场。但是我也看到一种说法，就说鄱阳鱼钩呢，它可能还目前得算一种隐形冠军，就是知名品牌不算多。肖老师刚才听下来这些介绍啊，包括您的了解，您怎么评价我们鄱阳鱼钩目前的这个品牌化的情况？可能刚才从生产上您已经觉得非常惊讶了。
1: 对，我觉得就是隐形冠军这个评价呢，应该说从当前来看，其实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我认为，更多我们还是应该把它看作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定位，并不是最终的一个目标。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就是整个鄱阳从鱼钩的制造的角度来说，不管是从工艺、从技术，其实都是比较领先的。但是呢，可能从品牌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已经开始有一些品牌，开始去重视品牌，或者是说，在品牌的塑造的上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这个成果，包括在高端市场里面也取得了一些竞争力。但是呢，可能我们在整个的品牌的格局的这个部分来讲，可能大家目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锦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3: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4: 上回书说到，西吴王朱元璋要到飞熊山广泰庄去请徐达、徐国显，准备了礼物，又点齐了200名军卒，刚要出发，军师刘伯温来了，见礼已毕，朱元璋告诉他，我要请徐达去。刘伯温挺高兴，他佩服张玉这个人呐，让贤见贤，此乃君子也。主公啊，说实在，我们现在人马也多了，地盘也大了，应该呀、换元帅。张玉人嘴好，怎奈年高才短，不行啊。由于他自己不说，我就不好意思换元帅。既然他让贤，该请徐达，可是这么请不行。哦，军师啊，应该怎么请？走走到里边去。来到了书房，坐下，从人献上茶，茶罢隔盏。刘伯温说，此地距离广泰庄相隔虽然100多里，倒一样啊，除了这座城外边全是元朝地面，沿路都有人家防守，是人家的防地。你带这么多人呢，容易招惹是非，被元军知道，一旦你身落险地怎么办？再说徐达这个人不爱财，你带礼物啊太俗了，要想请他只能带1-2名保驾官员，速去速归。哦，既然这样，那么我问问谁跟我去。众人都来了，张玉说，这么办吧，我保你去。张玉的武功可以啊，可是看看张元帅的白发有点不忍了。隆冬季节，天寒地冷，今天还阴天，外边飘着清雪，来回200多里地呀、再说军中不可一日无帅。论说呢，谋士李善长合适，这个人很有口才，请人嘛要耍嘴皮子，怎奈是个文人，一旦打起来，他不但不能保护朱元璋，朱元璋还得保护他，也不行。怎么办呢？ 元帅啊，你呀、啊、还是守滁州和军事在滁州这镇守。这么办，我带我二哥胡大海吧。为什么要带胡大海呢？因为胡大海这人呢、啊、没事儿就招惹是非，我在身旁说的两句他听，我一走谁惹不起他，他不定给军事元帅惹多大事呢，惹大伙生气。得了，我把他带到身旁就算了。就这么地，二哥你跟我去请徐达。这一招啊，朱元璋真就算计错了。这一找胡大海，将来惹出不少的是非。胡大海一听啊，把嘴撅得能挂两个油瓶。新的话，主公啊，这不找事吗？你一走，我们在屋里睡觉好不好？主公，天都阴了，下着雪，天这么冷，改天再去吧。哎，不行，我求贤若渴，马上动身。这，你叫我去没用啊，我也不认字儿，在那耍嘴皮子我还不会，我这本事还不行。沿路一旦碰见元朝的敌兵，我没本事啊。你看他想的挺细，一说要打仗，汤和邓玉郭英都要去，要不我们去吧。朱元璋说不行，二哥非你不可。怎么就非我不可呢？你别忘了，我们弟兄结拜，如果有我大哥五副武殿章，我和他去就不用你，大哥不在你就是老大，你我同行表示对徐达的尊敬。去就去吧。他怎么没词儿了呢？他就怕人提议五福武殿章。当初大闹五科场的时候，五福武殿章啊本来已经冲出城门，为了找胡大海又杀进去了，哪知胡大海他回来了，出城门刚刚他用兵器大斧子一勾啊，常玉春的大铁枪千斤闸一下把武殿章给扔到城里了。直到今天这么多年呢，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是音信皆无。胡大海想，我大哥要死了死我身上啊，弟兄们没少埋怨，所以哥们们在一块一争论，一提武殿章都不说话。哎，去去吧，吃完饭走行不行？不行不行，这就出发。好吧，就这么两个人带点路费盘缠，穿好了衣服出发了。刘伯温不放心呐，说一旦路上有事怎么办？张说不要紧，我在沿途上派下暗哨，暗中保护，一旦发生意外，飞马到滁州送信，我就发兵解救。好吧，胡大海放心了。就这么两匹马离开滁州，直奔广泰庄，离城门奔西北大道，顺着山梁走就可以到广泰庄。这雪啊可越下越大，天特别冷。胡大海生气，心里头就觉得堵得慌，非让我跟着。但是他惹不起朱元璋啊，跟着吧。就这样100多里地啊，前边离广泰庄就不太远了，山连山，岭连岭，岭岭相连，到底广泰庄在什么地方可叫不上来。就在这阵儿，就看山头上有人唱山歌，朱元璋听得清清楚楚，有人唱：村野有英贤，胸怀十三篇，就有凌云志，肝胆照河山，沿车困粮计，老龙卧沙滩。

朱元璋一听，呀，这什么人呢？胸怀大志，商部封尧舜，时来待何年？我瞧瞧。他长身躯往远处一看，半山梁下来个打柴樵夫，挑着干枝朽木啊，呼哧呼哧呼哧呼哧呼哧呀，一个打柴的，

去山环里广泰庄，庄内可有一位先生叫徐达徐国显吗？啊，你说徐员外，有有有，进了村之后，过了石子街，稍微往西一点儿，有个黑油大门，就是徐员外家。哎呀，小虎哥哥，多谢多谢，没什么。说着打柴的，挑起柴火走了。朱元璋说：“快走吧。”马登山坡，来到山坡一瞧啊，南山坡这块是个宽敞大道，靠路边有个茶馆，三间房都打通了，周围是用竹子圈的篱笆院，门前挂着茶幌子。等他下了山梁再返上去，一看对面果然有座村庄，顺着山梁下来，庄子外边有界石，上写广泰庄。哦，到了，进去吧。两人下了马，掸掸身上的雪，跺跺脚。这阵啊，胡大海觉得浑身特别冷，哎，没事找事，请什么徐达，但愿得呀，把他请到，我就算念弥陀佛了。二哥，你别嘟嘟行不行？走走走走走呢，这不是吗？我也没说别的呀。他走来走去，过了十字街，往西边一瞧，可不是吗？眼前一片宅院，都是瓦房，起几飞檐，有个小门洞，门啊关着呢。三凳石阶，两旁边栽的树，有拴马桩橛。朱元璋将马拴在桩橛上，登台阶，咔咔咔，叩打门环。里边有人吗？啪啪啪！里边有人吗？就听里边踢了踏了踢了踏了踢了啊，一阵脚声，紧跟着稀了哗啦，门开了，从里边一探身呢，走出一个人来。朱元璋一看是个老家人，头戴青布甩头疙瘩巾，身穿青布棉裤棉袄，腰系大带。皱纹堆垒得60开外，你们找谁呀？哎呀，老人家，请了，干什么？请问，这是徐先生家吗？啊啊，我家主人叫徐达，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就说。朱元璋压低嗓音，滁州的。朱元璋求见。哦，哦，来得太不巧了。我家主人呐，刚才走的，时辰不大，你要早来一步就赶上了。因为下雪，他和朋友啊赏雪去了。哎呀，这么不巧，什么时候回来呀？最早啊也得定更时分。哦，定更时分。朱元璋想，这怎么办呢？现在天刚过晌午啊，你说我是等是不等呢？最好啊，我能到里边等，暖和。这玩意儿往这一站受不了啊。他转身问胡大海：“二哥呀，你看徐先生刚才出去访友，定更回来，你说咱们是等呢，是不等呢？”胡大海说：“这么办，咱等一会儿吧。”老家人说：“那你到里边去吧，到门房坐一坐。”朱元璋可就有台阶下了，哪知胡大海早就烦了，100多里地，天这么冷，不吃不喝，蹲到这儿。哎呀，既然他没在家，那咱就回去呗，在这等着干嘛？来这受清风。那个老家人呢也没理，你说你爱等不等，你愿意站你就在这站着，人家一回身咣当要关门。哎，朱元璋可没办法，老人家还得麻烦你，如果徐先生回来，你就说朱元璋来访，我明天准到。好吧，行行行行行行行，别啰嗦了，进来。咣啷哈啷，门插上。胡大海这个气呀，心想：嘿，这个人可真是的，带答不理的，

0: 凭我家种姑，就凭我东海王，我是王子，你还没拿我当盘菜。嗯，专让那干嘛，运啥气啊，走吧。哼，我就说请不来，遭这个罪，走。俩没办法，学马又往回走。说书的一句话呀，这来往可200多里地呀。哎呀，回去胡大海这个抱怨呢，可包屈了，可委屈了。转眼次日天光刚一放亮，这雪不但没停，是越下越大，鹅毛大雪半尺多深呢。朱元璋早早就过来了，二哥走吧。嗯，干什么去？请徐达去。外边雪这么大，咱们还去啊？昨天白去了，今天要再见不着怎么办？见不着得去啊。昨天我跟人老家人说了，今天我准到，我们不能失信呢。走走走，这你不能带别人去啊。不行，二哥非你不可。好，走。嗯，没办法，胡大海穿好了衣服，系好了斗篷，任登上马，跟朱元璋有踏雪奔广泰庄。今天不好走了，地有雪，没到眼儿啊，走得特别慢，西北风嗖嗖的，雪花飘飘落在脸上，一会儿就化了，哎呀，像刀子割的一样。为什么呢？雪水一化，风一吹，它能不疼吗？眼睛睁不开了，耳朵也冻了，手脚也麻了。嗯，不让来非来。哎呀，找什么徐达，不知道他有什么本事，他端着个架子。二哥别说了，咱事先也没给人送信说去请他，人家不许出门吗？咱们再碰碰呗。好好好，碰碰碰碰。好不容易来到广泰庄徐达门前，哎，多寸呢，昨天开门老家人呢，正在门前扫雪呢，扫出一个小道来。朱元璋远远下马，扔了缰绳，老人家请问徐先生在不在呀？老家人一拄着扫帚，嘿，不巧，我家主人昨天晚上一夜未归。哦，没回来。是啊，那今天能不能回来呢？那就不好说了，这谁知道他呀？他这人没准头，碰见朋友不定多的呢。胡大海是火腾就撞了顶梁了，哎，问你话呢，你怎么说话？什么时候回来？嗯，怎么？什么时候回来？我哪知道啊？我家主人要是遇见朋友，也许三天两天，也许十天半个月，也许仨月五夜，背不齐啊，一年半年没一定。哎哎哎，哎，你说了半天都是没用话，怎么没准啊？我问你哪天回来，你告诉我们好来，别让我们空虚白来呀。谁让你来了？我们没请你呀。哎，你还火的，我还没火的，这是岂有此理！胡大海这一火，朱元璋着急，二哥，咱们是请闲了，你怎么跟人吵架呢？谁吵架了？哎，他怎么说话？哎呀，算了算了，哎呀，我说算了算了算了，咱也别请了。要我说呀，他不是出门了，他准在家里头，他是不想见我们，他是没本事，他不敢来。要我呀，有办法把他整出来。你不信，你要信我的，我准叫他出来。哎呀，二哥，你有这么大的本事能见着徐先生，为什么你不早说呢？嗨，我说能听吗？这么办，只要能见着徐达，你说你有什么法？什么法？好吧，就把这老头胖揍一顿，堵着门口我骂三天，点把火把房子给烧了，我就不相信徐达他不出来。朱元璋气的，你这叫什么招？我们是请闲来了，你骂人烧人房子像话吗？哦，不这么怎么办了？他治我们呢？哎呀，这是胡闹。老家人挺火的，什么烧房子？你烧，嘿嘿，就你这样的我见多了，别说你，来个300、500的我都怕。你烧你烧。朱元璋说，老人家你别生气，我二哥粗鲁啊，你原谅，看在我的面上，借文房四宝一用可以吗？好，冲你行行行， 到门房取过文房四宝，拿过纸来，朱元璋把这张纸铺在懒凳上，他给徐达写了封信，意思说我朱元璋找你了，求你到我军中，咱们共图大业。老人家把这封信无论如何要转给徐先生，就说朱元璋求见。嗯，好吧，不过你别抱多大希望，我家主人不定什么时候回来，误了你的事我可不管，即使是把信转到了我家主人手，也不定答应你的要求啊。常言说得好，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想必是你找我家主人有事，甭管什么事我家主人不会答应的，请吧请吧请吧。朱元璋没办法，令着胡大海回滁州。在路上胡大海呀、啊、这个抱怨呐、啊、主公啊，我说不来你非来不可啊，这徐达的架子多的太足了，听我的，骂他一顿，把房子给烧了，我看他出来不。哎呀，我们是为国求贤呐、啊、你得耐着性子，甭说来两趟，20趟200趟我也认了。什么什么，他一辈子不回来我们什么都甭干了，就请他呀。嗯，要我说不来了。二哥不许你犯脾气，听我的。好好好，谁让你是我主公了，走吧。就这样回到滁州，把到广泰庄的情况跟刘伯温说了一遍。刘伯温说别着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只要功夫深，铁杵能磨成西五花针，明天你再去。到了第二天，朱元璋没敢起早，因为他知道胡大海是懒虫爱睡早觉，故意的多等了一会儿。哎，今天天晴气朗，红日高照，他就叫胡大海走啊。胡大海是个生气呀，想不去他惹不起朱元璋，没办法，洗漱已毕，吃罢早点，两匹马踏踏踏踏踏直奔广泰庄。一路上啊，胡大海气得呼呼的，也不说话，朱元璋怎么劝也不吱声。二哥呀、啊、你太累了是不是，这么办，明天呢你就别来了，我叫七弟郭英和我一块来好不好。因为走得急又上火又生气，每天呢胡大海呀、啊、都冻得直叫唤，今天不是吗，走出汗了，嗓眼冒烟呢，嘴唇发干，一个劲儿的舔嘴唇。朱元璋有点心疼了，二哥啊你渴了吧，哼，那还用说呀，你看咱们先到庄子那个茶馆啊喝杯水歇歇乏，再去到徐达他的家怎么样。哎，那感情好了。就这样俩来到茶馆门前，下了马，将缰绳拴在门口的小枣树上。前文说过，这茶馆三间门脸，门前呢有块牌子三有轩，门上挂着蓝布棉门帘，左边的枣树上挂了个木牌子，上写奇客注意，观其墨语，知其是驴。哦，朱元璋就明白了，这个小茶馆哎，有下棋的，喝茶的，还卖点心。不过他看完了没告诉胡大海，胡大海不认字儿，也不注意，一推了门啊，打连龙进来了，一看屋里头有五六张桌擦得锃明瓦亮，在那边有两个下棋的，一个红脸的，一个白脸的，一看两个人呢文质彬彬的，好像教书的先生。茶馆的伙计呢闲着没事儿，肩膀头搭着手巾，抱着夹在那看棋。这哥俩一进来，茶馆的伙计赶紧过来，哎呦客爷喝茶吗，啊是是是，来来请坐，在这张桌啊。哎呀你还吃点什么，怎么办，来四盘点心，两壶龙井茶。好嘞，
1: 您正在收听。

0: iFi 87.8，全国简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1: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2: 上回书说到，第二天天晴了，雪也住了，天晴气朗，红日高照。朱元璋、胡大海洗漱已毕，吃罢早点，两匹马踏踏踏踏踏直奔广泰庄。一路上啊，胡大海气得呼呼的，也不说话，朱元璋怎么劝也不吱声。二哥呀，你太累了是不是？这么干，明天呢你就别来了，我叫七弟郭英和我一块来，好不好？踏踏踏踏踏，因为走得急，又上火又生气，每天呢胡大海呀都冻得直叫唤，今天不是吗？走出汗了，嗓眼冒烟呢，嘴唇发干，一个劲儿的舔嘴唇。朱元璋有点心疼了，二哥啊，你渴了吧？哼，那还用说呀？你看，咱们先到庄子那个茶馆啊，喝杯水，歇歇乏，再去到徐达他的家，怎么样？哎，那感情好了。就这样，俩人来到茶馆门前，下了马，将缰绳拴在门口的小枣树上。前文说过，这茶馆三间门脸，门前呢有块牌子，三有轩，门上挂着蓝布棉门帘，左边的枣树上挂了个木牌子，上写奇客注意，观其墨雨，知其是驴。哦，朱元璋就明白了，这个小茶馆哎，有下棋的，喝茶的，还卖点心。不过他看完了没告诉胡大海，胡大海不认字也不注意，一推了门啊，打连龙进来了，一看屋里头有五六张桌，擦得锃明瓦亮，在那边有两个下棋的，一个红脸的，一个白脸的，一看两个人呢文质彬彬的，好像教书的先生。茶馆的伙计呢闲着没事，肩膀头搭着手巾，抱着夹在那看棋。这哥俩一进来，茶馆的伙计赶紧过来，哎呦，客爷喝茶吗？啊，是是是，来来请坐，在这张桌啊。哎呀，你还吃点什么？怎么办？来四盘点心，两壶龙井茶。好了，一会儿把茶沏好了，茶碗摆上，擦干净。胡大海往这一坐，把茶水斟满了。要说胡大海干别的没本事，要说吃那可是不客气，张开火盆口啊，一会儿这四盘点心全进肚了，一壶水咕嘟咕嘟喝去了。朱元璋呢又要了一盘，自己吃两块，喝了碗水。朱元璋没心思在这儿，二哥你歇一会儿，我到外边看看马，是不是该喂一喂，弄点草料。好，你去吧。就这么，朱元璋出去，胡大海又要了两盘点心，都吃完了，又喝了壶水，哎，心里有底了，浑身呢也觉得舒服了，也有闲心了。他一点点蹭蹭来蹭去，就凑到人七桌前了。他往桌前一站，一瞧啊，这个红脸的棋招挺高，白脸的不行。是啊，观棋人呢都爱帮忙。他往白脸身后一站，他一瞧，臭棋篓子，他真着急呀！他攥着拳头，瞪着眼睛，恨不能把这个人呢落到一边，他坐下棋。你说你着啥急呢？他就更着急呀！就在这阵儿，那红脸的哈，将将几步，这白脸的就傻了。你看他老将围着成圈，一个劲乱转的，猛然。红脸

0: 的走一招错棋，怎么连环马过河了？连环马一过河，后边的车炮可就给人扔下了，连环马一过河再回来不及了。本来是呢可以有一招好棋，就是个白脸的啪把炮打过来，吃将将军如果马踩再取车是不好棋，白脸都没看出来，他光顾看前面连环马，急的汗也下来了，手也哆嗦了，拿着棋子啊就不知道往哪儿放了。这他把左边的象拿起来要飞象，胡大海真着急了，一捅他，哎，我是那棋怎么这么臭呢？你飞了哪门子将啊？哎，你往那边看，你瞧，你那不有炮吗？炮过去，吃将将军，他要是歪将，你打马呀？他要敢乱马，你这一炮换双马，哎呀，对呀，你看我怎么这么想起来呢？他把象放下，炮嘣打过去了，这一下，哎呦，白吃个象还将军，这红脸的就受不了了。他抬头狠狠的看了胡大海一眼，心的慌，你小怎么多嘴呢？用你呀、啊，是俩人架是仨人架？胡大海一点都不在乎，你呀瞪你的，我呀还说我的。就这一下子，这红脸的棋呀、啊、一下就败了。你别说这家伙真高，三走两走、哦、他又上来了，猛然炮趁底又掉车，这一下子白脸不行了，哎呀这不好啊，他开始跳马。胡大海说，哎呀你跳什么马，跳马来不及了，你不会掉车啊，和他对车，要是一对车他就完了。红脸一听啊，哗啦就把棋盘周了，冲着胡大海狠狠地说，你是驴、胡大海脾气哪受这个啊，刚才你瞪我一眼我就没说什么，现在骂我是驴啊，你骂我驴，你是狗，嘿，我说你是驴你就是驴，我说你是狗你就是狗，观棋莫愚，知棋是驴，你观棋就许我说话，谁不许我说话他就是狗，你骂人你不讲理，我不讲理我还揍你呢，呀哈，你敢打我，小子你未从在这闹事儿，你买上四两棉花防一把，广泰庄的人不是好惹的，甭说别人，就是四岁的花大姐三岁的男孩也不是好惹的，你竟敢无礼你是找揍呢。说着把棋盘举起来，呀哈，要打架呀，好啊你来吧，要打架怎么的，从小我就乐意打架，一打架比回我姥姥家的高兴，打就打你，嘿，他就飞起来了。那个白脸的赶紧过来拉伙计了，哎别别别别，这是干什么呢，这不用不着吗，得得，胡大海不依不饶，谁能拿得动他呀，这体格啊，就这阵朱元璋进来了，二哥你干什么，住手，兄弟他骂我，他骂我是驴，我骂的是狗，怎么回事啊，哎兄弟你听着啊，是这么回事情，你说这能怪我吗，哎呀二哥啊，这事怪你，人家门口写着知棋是驴，我没跟你说，但是你看就看呗，干嘛你给支招啊，第一回人家没言语，第二回人家急了，人门口写的明白，你怎么魂不讲理呢，怎么着不让我说话呀，那可不，不许你说话，我快憋死了，我头次到广泰庄啊，来个闭门羹我就憋一肚子气，二次到广泰庄叫这个老头给我撅个对头弯，我都要气爆了，不是你拦着我，我非把老徐家房子给点着不可，结果一路上我就生气，刚才我看棋我就不许说话，哎，那我得憋死。二哥呀你干嘛来了，咱们是访闲来了，你跟人家闲事的乡亲打仗像话吗，有什么事儿回滁州你冲我发火，你给我住嘴，好好好，我不说了不说了。朱元璋转过来冲着红脸先生躬身施礼，哎呀这位哥哥息怒， 我这二哥是个粗鲁人，他不认字儿。其实这件事儿都怪我，进门时候我看那个牌子了，我没跟他说，我说哪有这事儿呢？来来，快请坐，请坐，请坐。哎，伙计，再泡两壶茶，准备两盘点心。今天二位先生的茶钱点心钱我厚了。常言说得好，这个横的难听，顺的好咽呢。这么一说，这红脸的也就火气消了，白脸的也劝，哎，兄弟别这样，你看这是为我，这多不合适啊！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朱元璋一看，伙计，把水端过来，赶紧提壶，给这红脸先生给满上一杯，自己倒上了一盅。哎呀，这位哥哥，请吧，这杯水全当我替我哥哥赔礼道歉了。哦，好好，快别说别说，我人脾气不好，太倔了，也怪我，是我先骂人。我若不骂人，你这个哥哥也不会骂我。先这样，算了算了算了。哎，要不说呢，我这人呐不好。哎，听你们俩人的口音，不是本地人，是哪来的？哦，我们是从滁州来的。滁州，贵姓啊？啊，当不起贵字，我姓朱，姓朱。哎，他上下打量朱元璋，别看是便衣威服啊，呵，五官端正，拿现在话说气质好。请问滁州有个朱元璋你认识吗？哦，在下就是。哎呀，原来是朱先王啊。哎呀，兴王爷，小人不知大驾光临，刚才多有得罪，我给你赔礼了。说着跪倒磕头，朱元璋用手相搀。哎呀呀，别别别，这位哥哥，咱们萍水相逢，用不着这个。那么我要没认错的话，这位是东海王胡大海。说对，是我，赛高王东海王胡大海。哎呀，胡将军，我多有得罪了。胡大海还端架呢。朱元璋说，快请坐二位。白脸的见礼，在旁边再坐就不敢坐了，搭个椅子边儿。那么贤王千岁，你不在滁州，冰天雪地的怎么来到我们广泰庄呢？啊，我是为国求贤来了，我想请徐达徐国显出山到我滁州登台拜帅，所以两到广泰庄。哦，你见着徐达了吗？嗨，别提了，甭说是见面了，连人家的门我们都没进去啊。这是第三次来了。嗨，我就说嘛，你甭说两次啊，二十次一百次你也见不着。哦，请问这个哥哥何出此言，这是什么缘故啊？嗨，这我了解呀，请徐达的可不是一个两个呀。你这么说吧，各路反王纷纷派人来请徐达出山，谁也没请去。南汉王陈友谅带着厚礼来了三回，没见着人。台明王方国珍你知道吧，还有徐州王芝麻礼，还有吴王张士诚，还有周伯彦，全来过，都吃闭门羹。带的礼物最重的是庐州王左军弼，左军弼带了黄金万两，彩缎百匹，美女十名啊。来到老徐家有言在先，如果徐达肯到庐州去，要用拘撵把徐达的母亲接到养老宫，和左军弼的母亲呢姐妹相称。老徐家什么老妈、丫鬟、婆子、家奴、院工、厨师，只要带气儿的都分四品官。你说怎么样？徐达没见，就你们俩，嘿嘿，赤手空拳，凭着嘴皮子能把徐达请出来，这不成吓唬了吗？要我说你趁早别白搭工，有这宫里干啥不好啊。哎，快回去回去，别来了。 胡大海一听这刘礼了，哎，怎么样？他说的跟我说的一样，我就知道得白来，根本就不该来。那徐达端着架子，他不定有能耐没能耐呢。你说这个天挺冷的，躺在床上睡个觉，是不是还暖和呀？还舒服？来这受什么清风？快走吧。
1: 二哥，
0: 你怎么这么啰嗦呢？不要多言。哎，好，哎，我不说了，那给你请吧。
2: 朱元璋说：“这位仁兄，难道我真请不出徐达？
0: 你呀，请不来。
2: 可我朱元璋请徐达，不是为了自己将来得江山社稷、闽南贝北登基坐殿呢，我可是为了黎民百姓啊！
0: 嗨，你为谁？你见不着面，那么你怎么知道他们家的情况呢？啊，我知道啊。
2: 仁兄啊，你贵姓？
0: 哦，
2: 我姓李。他一指白脸的，他姓王。
0: 哦，你和徐达有亲戚？
1: 没有。
0: 你怎么知道徐达就不能出山呢？
2: 嗨，跟你说实话吧，
0: 老徐家的管家是我的表兄，经常找我下棋，所以他们家事儿我了如指掌。
2: 哦，朱元璋多聪明啊，灵机一动，有了。既然如此，李仁兄，你给我帮个忙行不行？
0: 帮什么忙？这么办，你呀，问问你表兄徐达什么时候回来啊，给我送个信，我呢好去看看他，行与不行我得见一见呢。胡大海说，对，不到黄河不死心呐，不见亲丧不掉泪，看着徐达，哎哎，还得来。
1: 是啊，

道明君，好，冲你我帮忙。这么办，我现在就去，我到老徐家看看徐达在家没在家，要是在家给你送个信儿，你到里边去见他，如果不在，我问我表兄他什么时候回来，等他回来的时候呢，我派人送信儿，你再到广泰庄，你们呐不用在这等，因为他没准儿啊，我是本地人，我天天能看着，只要徐达一回来，我到滁州给你送信，怎么样？哎，朱元璋说好好，既然如此，我在这等着，好了，你们等着吧，我走了。李先生出去了，王先生一看没他什么事儿，也走了。胡大海一点手，哎，伙计过来，咱俩杀两盘，好了。朱元璋一看这个没星的秤啊，真是没心没肺，他跟伙计下上棋了，跳马出局。朱元璋出来了，为什么呢？他心里有事儿，溜溜达达来到外边东张西望，看看李先生什么时候回来，他在哪儿呢。就这样顺着羊肠小道离开茶馆，下了山坡，反过来往对面的山坡。就在这儿，哎，打树林的外边啊转过两个人来，这两名大汉长得威武凶壮，左边之人身高丁丈，浑身穿青挂皂，

0: 外罩豹皮坎肩，下边蹬了一双高腰的牛皮靴，在肩膀上搭了一条死虎，这死虎是打伤的，这虎那么大的分量，往了肩头一搭，他这走路啊，嘿，脚步轻盈，动作敏捷，一点儿没感觉有分量样。在旁边一个人呢，是个赤红脸儿，头戴着风帽，身穿玄虎斗篷，海下默然，年纪比黑脸的岁数大。俩人一边走一边聊。朱元璋想，哎，这广泰庄是真有人才呀。刚才那两个人下棋，那个红脸的棋招挺高，这两个人是练家。眼看这两个人呢下了山坡进了庄子，朱元璋在后边跟着，猛然呢，这个大个子肩头一动，他干什么呢？虎要出了下来，他往肩上一颠，顺着腰着唰掉样东西，因为雪挺厚，落在雪窝里头一点声音没有，黑的个不知道。朱元璋看见了，哎，掉东西了，哎，掉东西啦！他喊了一嗓子，那俩人没听着，有说有笑的蹭蹭蹭蹭大步流星走远了。朱元璋赶紧的来到切近，哈腰拾起来一看，哟，是一口小宝剑，一尺多长，他唰把它抽出半截，呵，寒光闪闪，冷气森森，一看这可不是一般的宝剑，虽然不是宝刃，此物也是贵重东西啊，这丢剑人不定多着急呢，这谁的呢？他一看剑柄上散着字，上写江中，哦，黑的个子叫江中，我得把剑给他送去，免他着急。小宝剑环如鞘带，拎着宝剑随后就追，哪知这么功夫，那两个人拐到胡同里去。当朱元璋追到胡同口往里边一看，是个死胡同，哎，这俩哪去了呢？他用眼睛一扫，瞧见了，在旁边是个花园角门，甭问，俩人进角门了，我过去吧。他很快来到角门前，想叫门有点犹豫，不知道谁家，就这么功夫，吱扭当，门开了，大个子出来，惊慌失措啊。朱元璋一看，请问您是不是姓江啊？啊，是啊。哎，大个子愣住了，我脑门没写姓，他们知道。那么你是不是找东西啊？对呀、啊、你怎么知道的？你是丢了口剑对吧？啊，对对对对，这跟刚才打老虎，打老虎，哦，我扛虎的时候剑没掖瓷实，不知道怎么就丢了，我要回去剥虎皮，发现剑没了，我就找。别着急了，你看这是不是你的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温情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台。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上文书说到，大个子肩头一动，顺着腰着唰掉样东西，因为雪挺厚，落在雪窝里头一点声音没有，黑的个不知道。朱元璋看见了，哎，掉东西了，哎，掉东西啦！他喊了一嗓子，那俩人没听着，有说有笑的蹭蹭蹭蹭大步流星走远了。朱元璋赶紧的来到切近，哈腰拾起来一看，哟，是一口小宝剑，一尺多长，他唰 把它抽出半截，呵，寒光闪闪，冷气森森，一看这可不是一般的宝剑，虽然不是宝刃，此物也是贵重东西啊，这丢剑人不定多着急呢，这谁的呢？他一看剑柄上赞州刺，上写江中，哦，黑的个子叫江中，我得把剑给他送去，免他着急。小宝剑环如鞘内，拎着宝剑随后就追，哪知这么功夫，那两个人拐到胡同里去。等朱元璋追到胡同口，往里边一看，是个死胡同。哎，这俩人哪去了呢？他用眼睛一扫，瞧见了，在旁边是个花园角门。甭问，俩人进角门了，我过去吧。他很快来到角门前，想叫门有点犹豫，不到谁家，就这么功夫，吱扭当，门开了，大个子出来了，惊慌失措呀。朱元璋一看，请问您是不是姓江啊？啊，是啊。哎，大个子愣住了，我脑门没血，现在他们知道。那么你是不是找东西啊？对呀、啊、你怎么知道的？你是丢了口剑对吧？啊，对对对对，这这刚才打老虎，打老虎，我扛虎的时候剑没掖瓷实，不知道怎么就丢了。我要回去剥虎皮，发现剑没了，我就找。别着急了，你看，这是不是你的呀？哎，哎呀，是呀，哎呀，仁兄，多谢多谢，把剑别好。哎呀，我可得谢谢呀，要不是你捡着，得把我急死。这是我心爱之物，是我舅舅送给我的，这回我得谢谢你。走走走，跟我到院里去啊，等我扒完虎皮，把虎肉炖熟了，你尝尝看虎肉好吃不好吃。不不不，我有事。哎，你忙吧，转身走。哎，别走啊，人我舅舅说了，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你看，你把剑捡着了送给我，我怎么谢你呢？天挺冷的，走，喝酒吃老虎肉那才美呢。不行不行，我确实有急事，没有功夫，改日子。哎，真是个死心眼儿！别介呀，那什么时候咱们见面吧？说什么我也不让你走，你快来吧。朱元璋一想，你看这个傻事儿，要不说呢，人要不走运，喝凉水塞牙缝，捡口宝剑，他死乞白赖留我，我还等着李先生给我送信呢。李先生找不着我，人要走了，不又弄两岔去了吗？我要知道这样，这口剑我不捡好不好呢？不行，我非走不可。哎，有啥事这么急呀、啊？你不知道，我呀到广泰庄请人，没见着，我能不急吗？那你请谁呀、啊？你是哪来的？我是滁州来的，我叫朱元璋。呀呀，朱元璋，哎，兴王对不对？啊，正是小王。哎呀，哎，千岁，我知道你是好样的。我给你磕头了。不不不不，不要这样。江壮士啊，你快走吧。不行，我得问问你，这贵族踏剑地呀、啊、你怎么到这儿了？我是请徐达来了，三道广泰庄都扑空了。请谁？徐达。嘿，卖金遇到买金的了，你看见我就看见徐达了。嗯，这什么意思？嗨，徐达是我亲舅舅，我是他外甥。这花园就是我舅舅花园，我就在我舅舅长大的。刚才跟我走的人叫陶然，是我舅舅好朋友。我舅舅说了，今天这个雪景很美，刘陶然在这喝酒吃老虎肉，我到山上打只老虎。得了，你也进来吧。哎呀，真是太巧了，江壮士。如此说来，我多有打扰，能不能往里边通禀一声，就说我来了，我想见见徐公啊。他在没在家？还就在书房里坐着呢。刚才这不陶然进去了吗？他俩在那屋呢。我见你姓蔡，那费什么事？走走走走。朱元璋高兴跟着进来了，角门插死了。 哎，看见吗？这是亭子。

那老虎掉下来了，我呀扒老虎皮，你呀不用我通报，要是一通报我舅说了不进，你说你还进去不进去？我舅舅人脾气怪，谁都不进，你干脆自己往里闯，你把他堵到屋里，他不进也得进，怎么样？朱元璋一想也对，各路起义军都派人见他，他都不见，就能单见我吗？我闯进队往哪儿找呢？你看，哎呀，这不月亮门吗？穿过月亮门前边就是的书房，你去吧。好，多谢多谢。朱元璋这高兴啊，三道广泰庄没白来，到底能见徐达面了。他蹭蹭蹭过了月亮门，一拐弯，果然前面书房里边有人说话。谁呀？书中暗表，正是徐达、徐国显和陶然。陶然说：“哥哥呀，老虎打来了，正在扒虎皮。你知道我今天到底有什么事吗？”徐达说：“咱不是饮酒赏雪吗？”哎，不不不，我给你送信了。我啊，接到各地义军好几封信，他们纷纷请我出去弃农从戎。我想咱们一块儿为好，不知道哥哥你能不能去？徐达说：“我可不去，谁请我我也不去。你要去，那太好了，那我就先行一步了，我不能在家了。好啊。”但不知你要投靠谁呢？投靠谁？当然得投靠势力大的了，势力大者才有依靠。当前势力最大的是南汉王陈友谅，有60万大兵，战将数千员，雄踞30多个州府县。我想投靠南汉王。哎呀，先帝呀，不可不可呀。嗯，哥哥你何出此言？哎，陈友谅虽然势力很大，这个人不好，你知道他出身吗？他是当初啊红巾军首领手下的元帅，因为有实权，他把将士们笼络身旁，最后夺了红巾军的权，自立南汉王。像这样的小人你保他干什么？另外他不知爱护百姓啊，草菅人命，早晚群起攻之。哦哦哦，南汉王不行，芝麻李怎么样？嗨，虽然鼠目寸光不能投他。哦，也不行。那么吴王张士诚呢？张士诚这个人优柔寡断，这个人呢一而不决，决而不义的，成不了大事。他现在在江南凭借长江天险，嗨，也就觉得自己偏安一隅，平生足矣，素无大志。哦，也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那你说方国珍如何？方国珍这个人，嗨，不识人才，你到他那糟践了。那你说还有谁呢？左军弼，嗯，左军弼的人识才不用才，耽误人才。哎呀，要你这么说就没人了。刘普通，刘普通难成大业呀，他内部啊不和，勾心斗角，将来自相残杀，必被他人所灭。周伯彦呢更不行了，司马懿永之夫啊。哎呀，大哥要这么说就得数洪宪王傅有德了。傅有德，哈哈哈哈哈，这个人倒是不错，可他秉性有缺点，这人好善厌恶，有点像当年的鲍叔牙呀，所以难成大器呀。哎呀，哥哥，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难道说我们学了一身的文武艺，就老死在这山间之内吗？哎，你甭着急，
明珠不会永远埋粪土，早晚现豪光。但等真主出现那天，咱们再投明主。那你说谁是真主呢？要说当前谁是有道之君，倒是有一个人。谁？你说这？他刚要往下说，外面一阵脚步声，脚踩在雪上啊，嘎吱嘎吱直响。谁来了？当然是朱元璋。朱元璋怎么才来呀？书中暗表，刚才江宗告诉他，你过了月亮门，那就书房你自己进吧。朱元璋到了门前又退回来，心想我不能这么做，别忘了我是一国之主啊，大小叫个王子啊，偷着进来，推门就进，多不礼貌啊，没人眼见不行啊。如果徐达说三道四，这怎么办呢？所以他回来了，回来呀、就在凉亭呢赏雪。为什么呢？天也不太冷，太阳又挺好，呵，这花园别有景色，假山累累，翠竹葱葱。就在这事儿，江中来了，哎，你怎么没进去啊？哎呀，没人引荐，我怎么能自己闯呢？哎，走走走走走，就这么江中给他领来了，来到了门前，叫叫贵客来了。嗯，徐达说，江中啊，谁来了？哈哈，不是别人，正是西吴王朱元璋。说着他推门而入，来到里边赶紧说，舅舅，人朱元璋啊来了好几回了，哼，没见着你，我给他领来了，可就在门口呢。既然是西吴王到了，陶然贤弟，来来，咱俩出去迎接。就这样，江公在前，徐达和陶然在后，出了书房门，往台阶一站，江中介绍，舅舅，这就是西吴王，王的千岁，嘿嘿，这是我舅舅，这是陶然。朱元璋上下打量徐达、徐国显，见徐达、徐国显身高八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隆，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准头端正，四字阔口，两耳有轮，海下一步默然，头戴宝蓝色圆外巾，迎门安美玉，身穿宝蓝色对花圆外氅，文质彬彬，是气宇轩昂啊，眼角眉梢带着杀气，抢不起身，刚要说话，那徐达紧走几步，哎呀，不知贤王至此，有失远迎，望其恕罪。朱元璋心的话，哎呀，还恕啥罪呀、我好几次都没见着你，可算见着了。徐公九牧阁下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相见，实乃三生有幸。哎呀，贤王过奖了，不嫌我的茅屋草舍狭窄，请到书房内一叙。好，我多有打扰，请请。就这样，几个人来到书房，分宾主落座，江中给倒下茶，茶罢隔盏，他往徐达身后一站。啊，贤王千岁，昨天您留的书信我已经看过了，我是回来晚了，叫你多跑了好几趟。哎，不，不算什么。徐公，我的来意大概你知道了，没有别的。朱元璋自从真武鼎揭竿而起，实在是有志向没能力，特到广泰庄求徐公出山到我营中。我营中虽然势力不强，可是有40万兵马，战将千员，有几座城池，如徐公鼎力相助，我想定能成其大业。徐达、徐国贤笑了笑，哎呀，贤王千岁呀、我徐达已被元朝所弃，就说我已经被元朝不要的人了，我还能保别人吗？再者说了，西吴王手下兵多将勇，
长龙卧虎有很

0: 创世题材，放着题材不用，怎么能用我这个庸才呢？不，徐先生，就闻您胸藏锦绣，腹有良谋，文韬武略样样精通，对兵书战策无一不晓，我是为国求贤。笑话，我确实没那个能力呀。朱元璋想，我得实话实说了，徐先生啊，现在源头探吃妥妥，但20万兵马离开京城兵奔滁州，我的元帅张玉在我的面前保举你说，只有你到军中登台拜帅，他让兵权才能退了妥妥的大兵啊。徐达说，正因为这个我才不能去。你别忘了，妥妥是我恩师，我是他徒弟，师徒交战，我要胜了好说，一旦我要败了呢，恐怕就有人说些闲言碎语，该说我报师徒之恩了。哎，朱元璋说不会的，没有常胜将军呐，自古交战胜负两说，不会。嗨，人言可畏。小王明白了，并不是啊，徐先生你没有才学，而是小王无德，你不肯保啊。现在群雄四起，都想保个有道明君，你看我不是那块料，你不想出山，这没什么，你可以实话直说，人各有志，我不强求，你告诉我谁是真龙天子。这么办，我脱袍让位，你当元帅，我在你的麾下调遣，你看如何？我朱元璋真武鼎旗手，渔樵兵变，可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自己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传流子孙，为的是解救黎民与倒悬呢。这番话陶然江中都受感动了。江中说，舅舅，你看西吴贤王说的话你也听见了，这才是有道明君呢。得了，你去吧，我们跟你一块去。陶然也说，兄长啊，我看咱们保西吴贤王吧。徐达把脑袋摇跟拨浪鼓一样，贤王千岁。徐达难以从命，他刚想说送客，就这阵老家人慌慌张张进了。员外，可了不得了，大元朝发来了兵马，什么叫打里银打里金，这哥两个带3000兵从东西山口杀来了。哦，我知道了，下去吧。哎，快想法啊。哎，我知道了。是，老家人出去了。朱元璋一听可着急了，怎么着，惊动元朝大将打里金打里银，他知道啊，打里金是凤阳总兵，打里银是濠州总兵啊，这弟兄俩怎么杀来了？难道我到这儿走漏风声？朱元璋害怕了，可那徐达稳如泰山，一点也不在乎。就在这个功夫，老家人又进来了。哎呀，员外呀，可了不得了，村子老百姓啊，哭爹喊娘，东奔西逃，家家关门闭户，有的不知道往哪逃好了，您看怎么办？
1: 哦，传我的话，叫他们不要担惊，我自有退兵之策。
0: 哎，好，
1: 老家人出去。
0: 朱元璋说，徐先生啊，兵来将挡，水来土屯，那么元朝兵将杀来怎么办？
1: 徐达说，你说得很清楚，可是我一无兵二无将，我有什么办法退兵啊？
0: 啊，朱元璋一想，闹了半天你没辙了，没辙，你往这一坐，
1: 援军杀来，恐怕就得把村子人刀刀斩尽，刃刃诛绝。
0: 朱元璋是血性男儿，他站了起来，既然如此，我明白了，这个祸是我惹的，可能我三道广泰庄元军知道了，他们为我而来，就请你把我绑上交出去，退了援兵，以免株连老百姓，好不好？徐达

0: 去，咱们共图大业。不但我去，江中陶然我们一块儿去。哎呀，朱元璋真高兴啊，这一块儿得了三贤呢，他又犯愁了。哎呀，徐先生啊，现在援军3000人把东西山口已经堵住，我们怎么会出州啊？不要紧，我有退兵办法。走走，到前边去。几人出来，哎，迎面正碰见胡大海，有老家人领着往后走。胡大海怎么来的？胡大海呀，在茶馆下棋呢，正下棋的时候，那个红脸的李先生来了，一拍胡大海，哎，胡将军呐，我问清楚了，徐达呀，在书房里呢，你去吧。哎，好啊，他把棋牌一推，哎，主公哪去了？哎，主公，他跑出茶馆一看，没人，马在那拴着，他这着急了。就在这阵，村内一阵大乱，老百姓哭爹喊娘了不得了，援军杀来了，赶快跑啊呀！胡大海真害怕了，要把主公保丢了。哎呀，我得叫人碎尸万段的，这可怎么办呢？哎，我说李先生，我家主公，哎，别着急，嗯，官军离这甚远，你家主公能不能先到徐达家，咱来看看。哎，好吧，就这么领来了，到门前跟老家人说，老家说在书房里呢，我看见了，就这么把胡大海领了进来。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评书《雍正皇帝》。
1: 这十几个军佐眼见马齐这番挫折，这才觉得事态严重。他们只是奉命进援，并没有遇到阻碍厮杀的将领，碰到这么硬的钉子，有点不知所以了。众人不禁面面相觑，李春风和李义和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进一步说：马中堂，您和龙中堂都是尚书房领侍卫内大臣，这真叫我们为难了。既如此，我们听令暂时退出员外，只请马中堂给个字儿，我们好向上峰交代，就是马老师体恤我们了。成，这就似乎像我的学生了。马齐脸上绽出一丝笑容，立刻便写字据，口中说道：如果我们一定该进援，自然还有命令。你们虽是武人，也是朝廷命官，要听朝廷的，去吧。李春风自带着众人下楼去了。这时候太监秦狗儿进来，马齐问道：见着怡亲王了？
2: 回中堂话，十三爷昨晚已经去了丰台大营，后来把方先生也接了去。这里的事，清范寺十三爷的随从已经去禀十三爷了，请十三爷这就过来。
1: 马齐一口气透过来，几乎瘫倒在椅子上，直到此时才晓得已经汗湿重衣，打火猛抽了一口烟，长长吁了一口气。龙中堂来了，立刻告知我。隆科多早已经到了畅春园门前的双闸门，他把大轿停在大柳树下，背手踱着步，只是犯迟疑，似乎有些不知所措。这里不同大内，紫禁城包围在步军统领衙门防区之内，他在上书房怎么说怎么行，除了东西六宫住的妃嫔的殿宇，连三大殿也都搜了。原想马齐一个汉大臣，从没有带过军务，未必理会谁来驻防畅春园这样的小事，待接到马齐前着上书房官印的手谕，才晓得这个糟老头子并不那么好对付。一边命轿赶往畅春园，一边命徐俊飞马往朝阳门外连亲王府请示机宜。他在畅春园门口焦灼不安地等候允祀的下一步打算，似乎度日如年。五月的骄阳在晴的湛蓝的天空中缓缓移动，盐腾腾烤着滚热的大地，一丝儿风也没有。双闸外大片的庄田里，连蝈蝈都热得懒得叫一声，只听咯咕咯咕的玉米拔节响动，阵阵热浪扑面而来，热得人透不过气了。但隆科多却浑然不觉，乱丝一样的心绪理了一遍又一遍，仍旧是一团乱丝啊。京师总管防务的是怡亲王允祥，允祥既然有病，自己全权处置京畿兵马，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皇帝出巡将归，加紧一下大内和行宫的官房，移调一下驻军，就是有什么不适处，他自觉也担得起。但这次行动是连亲王一手操纵， 说造乱，并没叫自己拉硬弓，说不造乱，但允祀的心思自己一清二楚，无缘无故的来这么一手，断没有那个道理。允祀自诩为红石党，但从红石扑朔迷离的言语中也满不像那么回事。前日晚间，隆科多也曾直截了当地问八爷到底什么章程，允祀也只笑着说，什么事情难预料，只能走着瞧，你全做是替皇上办差，心里反而踏实。拿这个话和红石的话参酌，真难弄清他们各自打的什么算盘。隆科多想着，心里又是沮丧又是懊悔，自己好好一个托孤重臣，又极受雍正的信任，不合因为一张纸弄得鬼不成鬼，贼不成贼，由着人摆弄了。到现在他才领悟到，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呐，这句俗话真是越嚼越苦。思量着，日营里一匹青铜马沿黄土道飞驰而来，隆科多以为是徐俊返回来，带到跟前才见是连亲王府太监总管何柱儿。
2: 中堂爷，
1: 何柱儿一头油汗滚鞍下马笑道，
2: 您怎么站在日头地儿里出神呢？中暑了了不得。
1: 哦，隆科多这才从中正中惊醒过来，发觉自己紧张的有些发呆了，连日影一动都没有觉出来，忙退后一步自嘲的一笑，两个黄鹂闹汁儿就看住了。你刚从王府来见着徐俊了吗？何柱儿张了张，见李春风李义和两个人带着大队人马从仪门开出来，在畅春园外整队，黑压压站了一大片。
2: 哟，怎么都出来了？
1: 隆科多只缩了一眼，便知是自己的两个部下顶不住马骑败退出来。您见左近无人，便向树根靠了靠，缩着眼恶狠狠地盯着何柱，压着嗓门咬着牙说，八爷是什么意思？这种事好顺着人玩吗？你想必是奉王命来的吧？何柱儿被他阴森森的声音吓了一颤。
2: 哎，中堂别生气，八爷知道这里的事了，他立刻就来主持，先叫我禀中堂一声，您这是正大光明的事，不能下软蛋倒了旗帜。李春风和李义和过来了，请下令他们就地待命，您先去和马中堂交涉，八爷一来二对一，他不能不从。
1: 隆科多目光豁的一跳，他已经若明若暗的领悟了允祀的真意，不由慌乱的心里突突直跳。眼见李春风二人一前一后过来，吓死劲儿定住了神，端起架子问道，差事办得不顺手吗？怎么我们的人都出来了？回中堂话，差事没办成。李春风看了何柱一眼，把马骑阻拦的事一长一短说了，又把马骑写的字据递过来，小心翼翼地退后一步，兄弟们只串了几间空店，几处正经地方都有侍卫拦着，没有您的军令又不能动武，马中堂又那样，卑职们也只好在外头集结待命了。真是一群窝囊废，善府营的兵单打独斗是好的，你们是练过野战的马步兵。隆科多一阵光火，厉声训斥了一句，忽然觉得不是对象也不是时候，因叹息一声变了话音，哎，不怪你们啦，是我们几个上书房的大臣通气儿不到，我这就进去见马骑看是如何。 你们不要远离，等候我的军令。隆科多说着，拔腿就进了园子。刹那间，他忽然觉得有了信心了。我是主管军政的宰辅，皇上御驾将返，静一静宫内行宫。你马齐凭什么拦着？哎，刚进园门口，他便见鄂伦带迎出来，因说：“我要见马中堂。”马中堂在陆华楼，刚吩咐下来，也正要见您呢。刘铁成呢？叫畅春园侍卫们都到陆华楼。刘铁成，我出来时见他去了陆华楼，这回子不知道还在那里不在。隆科多不再说什么，一摆手便进了园子。路过淡宁居时，却见刘铁成已把畅春园驻守的二三等侍卫和几百名善府营军校聚在了一处，正在训话。刘铁成是当年康熙皇帝南巡在落马湖亲自招安的水匪首领，有名的刘大巴，粗犷凶狠，武艺高强。康熙在世时，他眼里心里只有一个康熙，如今雍正让他管了善府营，又成了除了雍正谁也不认的角色。他下身穿着绛色狐绸灯笼裤，上身却是黄马褂，腰里悬着大刀片子，一双快靴蹬在石阶上。见隆科多过来，看也不看一眼，扯着破锣一样的嗓子，只顾训斥这帮军校：“你们这群球囊的饭桶，人都进园子才晓得禀老子。先头五老军门在时也是这么办差的吗？老子七岁走黑道，35岁成正果，杀了40-50年人也不是好惹的。”隆科多听着这杀气腾腾的话，心里又是一紧，别转脸屈步向北，老远还听刘铁成吼叫呢：“给我把好园子，什么结巴弄中堂弄后堂的，没有我的令，放进一个耗子刘大巴送你碗大巴。”隆科多没再细听，紧走了几步，进了陆华楼石级上，向正在春凳上歪着假寐的马齐笑道：“谢松啊，你好自在呀、啊！外头滚热乾坤，这里却是清凉世界。我见那些外省后见的官们都退出园子了，今儿不见人了吗？”“
3: 哦，这里清风满楼，自然凉爽些。”
1: 马齐坐正了身子，略带浮肿的眼泡抽动了一下，满面倦容的微叹了一声：“
3: 哎，读过宋玉的《丰富》吗？大王之风与庶人之风不同，故其清凉雄风，则飘举升降，成陵高城，入于深宫，抵华叶而振气，徘徊于贵交之间，翱翔于积水之上，将积芙蓉之精，列蕙草，离秦衡，盖辛夷，背提阳，回学冲灵，萧条众方，清凉增息，清清零零，愈病西城，这是大王之风。至于庶人之风，枯渴扬尘，国欲繁渊，冲孔袭门，冻沙渴，吹死灰，害混浊，扬腐余，这种风吹人，对混欲移，欧温致湿，中心惨淡，淡色素祸，此生不足， 此所谓

0: 人之词风也。怎么样啊，我背得不坏吧？
1: 隆科多没想到一见面马奇就背书给自己听，这篇丰富他也读过了，只这马奇娓娓背诵，侃侃款款，如歌似吟，听来竟句句都是警句，字字都是尖言。他站着愣了半日神才惊醒过来，一摆袍脚坐了马奇对面。谢松啊，鄂伦岱说你请我，总不成是让我来听你背书的吧？
0: 学问自书中来，我倒没有卖弄的意思，但你的兵进了园子，自然也有些惊心嘛，所以请你来想问问，园里园外不同风是个什么缘物。
1: 隆科多故作轻松的一笑，摘掉大帽子开了一把汗。
0: 哈哈，老马就为这个和我吊文呢、啊、我还以为你疑心我谋逆呢。前几日接到泰安底报，圣驾就要返京，皇上出巡这些日子，东齐华门防务都卸了，有的太监还私自带了亲眷扮成女人六宫里乱窜。北京城你也晓得，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允仍散尽后常出宫散步，就是大阿哥允提也甚不安分。先帝崩驾前那些事你也晓得，不由得人不悬心呐。八爷闭门养病，王府里做些什么文章天才晓得。十三爷呢，病得七死八活的，不能理事，万一出个三差二错，都是兄弟的责任，因此进宫和这边都要随敬一下。你就起了这么大的疑心吗？说到这里他竟然激动的涨红了脸，戳指点着窗外说道，老马，我们同朝为臣，我素来敬你是老前辈，但你今日算当众掴了我一耳光，进园的人都赶了出去，你听听刘铁城嘴里都胡进些什么，谁指使他在那里辱骂我的啊？笑话，我要真的占领了这畅春园，单捕蝇能拦得住吗？你马协松能安安稳稳坐在露华楼上吃茶吃烟，见人办事，给我背什么丰富吗？老实说，这事儿见了万岁还要思略思略。我要革参这个刘铁城，依着我当年性子，这会儿我就扒了他袍子，臭揍他这匪性，你说我敢是不敢？
1: 马奇咯咯一笑，站起身来踱到窗前看了看外头，回身说道，
0: 这里头没有刘铁城的事，也没有李春风他们的事，我们尚书房其实就是前明的内阁，宰相嘛，肩头心胸都要宽一些，要思略只管思略，我是跌了一辈子骄子的人，并不怕再跌一次。皇上回銮敬一敬宫羽，这原没说的，一是要有个招呼，二是要循规蹈矩，说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其实军令一下，兵遇见兵更他妈说不清，所以我叫他们退出去，请你来商议。依着我紫禁城由内务府宗人府加紧关防，畅春园由单捕蝇刘铁城他们料理也就够了，九门提督，九门提督管好自己的九个门，就算差事办好了。
1: 隆科多听着这话，马奇不但责任全揽，毫无推制，而且明白说了要和自己思略，两个把柄攥得结实，却又连一句重话都没有，似虚而实。

0: 四十又虚的四边不靠，心里抖的一阵懊悔。马蹄当自己的阶下囚一年有余，怎么就不晓得叫人用土布袋一夜间黑了这老匹夫呢？他下意识摸了一下腰间，才想到自己没有佩刀，阴冷冰冰地说，心里没冷冰，我也不怕吃良药。方才进园子，我已着人去请连亲王，就你我二人还算不得何意。
1: 哦，那好得很。方先生也是上厨房的，还有怡亲王都请来如何？
0: 十三爷病得重，就不用请了吧。
1: 十三爷不要紧，他昨日去了丰台大营，能去那里自然也能来这里。八爷也病着吗？两位亲王服病议事，虽劳苦些，我们责任也就都轻了。
0: 好，绿的周详，索性连三贝勒也请来吧。他到底是做道皇阿哥，我们义由他决。两个人一满一汗，都是宰府城府，讲究的喜怒不形于色，心里咬牙，嘴上开花，看似瓷器和平的商议，其实剑拔弩张，寸步不让，已到了图穷匕首现的关头。马奇威尼隆科多时，正遇隆科多盯过来，目光一处，火花四溅，都又避闪开来。马奇正要回话，却见允祥带着丰台大营的参将张宇登楼上来，阴笑道，
1: 你看看十三爷这不是好好的吗？不请自到了。
0: 说着便起身，隆科多也只好起身，含笑着说，
2: 王爷到底年轻，前儿我去探望还喘得起不来呢，只是气色还不好，怎么说出来就出来了。
0: 允祥却没理会两个人寒暄，一摆手命张宇侍立左侧，板着脸径直上手南面而立，轻咳了一声，有旨意，马奇隆科多听宣。
3: 两个大臣惊得张大了口，半晌才合拢来。
0: 马奇心里松了一口气，隆科多却一颗心顿时吊起老高，额前渗出细密的汗珠，忙都一提袍脚伏地叩头道，
3: 万岁，奴才恭请万岁圣安。
0: 圣公安。允祥表情呆滞，蓦然看了看面前两个人，口中宣道，圣驾昨日误时已经返京，在丰台大营住驾，命我传旨，速着隆科多、马奇前往面见，钦此。
4: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一，您现在收听的是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00，全天节目预告。5:00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7:50，前郭新闻。7:50到8:00，来自东北三省和蒙东蒙市的蒙古语广播报道。8:00到11: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00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20，前郭新闻。11:20到11:30，来自东北三省和蒙东蒙市的蒙古语广播报道。11:30到18: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00到18:20，前郭新闻。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00，广播书场。21:00到22:00，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力格尔。22:00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00，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5: 第8集，
6: 游天笑刚从南京下关车站出来，就在新造的椭圆大厅门外被人拦住。
5: 裘队长。
6: 来人是马秘书。他指着不远处停着的一辆汽车说，
5: 叶主任在那边等您。
6: 这会儿还不到6点，晨雾笼罩长江南岸。昨天下午按叶启年的安排，游天笑到京沪铁路局督导室取了车票，连夜坐蓝钢快车直奔南京。他看见叶启年亲自坐在驾驶座上，刚想拉开副驾驶这一侧的车门。
5: 你去后面坐。
6: 叶启年是游天笑的老师，当年在训练班，只有叶老师是真正的特务工作内行。这位老师很难亲近，那么多年在叶老师面前，他向来都是远远站着，哪怕单独会面，身体距离也从未接近到5米以内，汽车前后座就算是难得的靠近了。可是一有什么事情，他还是一个电话挂到叶启年的办公桌上。 特工总部虽然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下属单位，但内部实行的更像是某种家法，要是犯了什么错，处置十分严厉，连枪毙都有可能。在特工总部，游天孝的顶头上司不是叶启年，但叶启年从不反对游天孝打电话直接向他汇报，他们从不按表面关系层级来指挥。
5: 老师，审了好几天，问不出什么。连你这个老手也问不出什么来。巡捕房泄露了消息，不得不提前抓捕，学生处置不当，请求处分。罚你也不能解决问题。
6: 汽车在下关码头绕了一个弯，在晨雾中向东开去，路上既没有行人也没有车，汽车放慢了速度。叶启年凝视着车窗外玄武湖畔的明城墙，游天孝望着昏暗前座上的背影没有出声。
5: 你这回想跟我说什么？
6: 车过鸡鸣寺，叶启年忽然开口问道。
5: 我想把他们先放了。
6: 汽车在旧城墙边停了一会儿，游天孝注视着破裂墙砖上的青苔，慢慢地说出了他的想法。说服这位老师并不容易，当年在训练班，叶老师就极其善于识破学生的各种花样，他不信任过于复杂的计划，总是说把事情想得太复杂，实际行动当中就会碰到太多意外。但西施是他的得意之笔，游天孝特意强调先把他们都放了，这样能让西施发挥更大的作用。
5: 现在看来，易君年不太像是他们的中央特派员。
6: 他这样回答老师的问题。
5: 每个人都有可能，特务工作的本分就是怀疑一切。
6: 叶启年同样空洞地说这些陈词滥调，见或问一些反复问了好几遍的问题。游天孝知道叶老师正在仔细权衡。
5: 那个木川，他也听说了西施？是，他常跑南京。
6: 游天孝想了想又说，
5: 他大概不太想当那个军法处长了，嫌他造孽太多，影响官运。什么话，造孽？党国实在是太多这样的干部了，简直像个筛子，到处都在泄露秘密。
6: 叶启年十分愤怒。
5: 那封信你怎么处理的？烧了，把他寄出去。
6: 游天孝坐在那里发愣。叶启年又说，
5: 重新写一封。
6: 发现这位学生还没有理解自己的意思，叶启年又补充了一句，
5: 他们是单线联系，信是写给姓方的，这个人一定要把他抓回来。
6: 他好像想起了什么。
5: 我不抽烟，你可以抽啊。
6: 游天笑摇摇头。片刻，叶启年说，
5: 我同意你的计划，你回去发一份电报到特工总部，等他们交来了，我会给你批复，让他们交保释放。来交铺保的人你要调查清楚，每一个出去的人都要严密监控，人手加倍。我会从杭州训练班再给你派一些新学员，你们那个侦缉队成了警备司令部的托儿所，什么人都有。是，老师。再出什么差错，连我也救不了你。是，主任。
6: 游天孝听出了叶启年语气的变化。汽车又开回火车站，游天孝下了车，准备坐下一班火车回上海。
0: 叶启年换回后座，马秘书开车朝詹园方向开去。
5: 你早上来接我时说了什么？
0: 一大早汽车驶过神策门旧城墙时，叶启年心头忽然浮起了一片阴翳，心神恍惚了好久。马秘书汇报说，
7: 主任，前两天总部派人到上海密捕好汉，被一个家伙搅了局，我们还怀疑了好一阵，是不是总部派举的那些人里有内奸。现在他们说有人看见了从上海发回总部的案件卷宗，发现那个没有去开会的共党分子方云平
5: 应该就是在普恩纪事录上开枪的人。方云平靠近借火，我们的人记住了他的脸，
7: 让他们抓紧追捕方云平。
5: 叶启年命令马秘书。
7: 其实没有了解到这个情况，
5: 他可能不知道。
7: 通报给他，让他查一查。方云平不去开会，跑到包子铺去救人，他是得到内线情报了。
5: 主任，我觉得不像，很可能是现场行动人员自己暴露了。
7: 方云平多半是去跟好汉接头，在现场发现了情况异常。
5: 嗯，这也有可能。
7: 他们俩都知道，这些做久了特务的人看上去确实会跟一般人有些不一样。
5: 叶启年沉吟道，方云平又要去开会，又要去跟好汉接头，这就有些耐人寻味了呀。
7: 主任是说这个会议跟浩瀚有关？
5: 各地分站这些天都在传，共党中央可能有大动作，有一个秘密计划。
6: 半夜里，淞沪警备司令部上空不时有几道亮光像剪刀一样交错而过。去年日军入侵上海，发动淞沪战争后，司令部紧急配备了防空探照灯，看守所岗楼上也装了一个，时不时朝监区牢房的高墙上掠过，强光透过窄窗，牢房内部瞬间照亮又瞬间变暗。梁世超在军队里养成了习惯，到了陌生地方总要四下观察，先从各个方向了解环境。南牢并排分为三弄，第三弄的一侧正对着围墙，此刻十分安静。走廊对面的牢房偶尔传来鼾声，见或有人梦中惊醒发出几声叫喊。他看着牢房中的几位同志，心里有些着急犯愁。那天早上他跟着秦医生一同离开诊所，远远走在后面。秦医生是个文雅沉稳的人，走路不急不徐。从菜场撤退时，他还担心秦医生是否能脱身，结果反倒是自己没能跑出来，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年多前，梁世超在反围剿时负了伤，从苏区来上海医治，秦传安就是为他治伤的医生。伤愈后，组织上临时安排他参加地方党组织工作，所以就留在了诊所帮忙。白天审讯时，他对敌人谎称自己从前在十九路军当兵，跟随翁旅长多年。128在闸北阻击日本人时受了重伤，因为在上海的医院救治，没跟部队调防。那个游队长将信将疑，出去转了一圈，加了支香烟回来，就让狱卒把他押回牢房。这个游队长就那么容易相信他的说法。两天里，敌人轮番审讯，追问谁是召集人，逃跑的那几个人都是谁，为什么聚集在那个地方。可是今天下午，审讯换了花样，那个游队长把对头子的兴趣转到了排酒上。是敌人掌握了什么新的情况，在故意迷惑他们吗？大家都说是来打牌的，可是钱呢？虽然老方确实对大家交代过，每个人都多带一点钱，他们也带了，但是他们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凑在一起也不过100多块大洋。就这么点钱，为什么要跑到图书馆的密室里打牌？公共租界虽然装模作样抓赌，可谁都知道连巡捕自己也喜欢赌钱。梁世超清楚，他们不会相信这个说法。最让人疑惑的是，组织这次会议通知大家来开会的老方竟然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出现。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十集。
5: 第二天，红军与粤军的秘密谈判正式开始，双方态度都很诚恳，因此气氛一直融洽。经过三天的密谈，红军与粤军达成以下五项协议：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三、解除封锁；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粤军的防区后方建立医院；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粤军，粤军撤离20公里，红军人员进入粤军防区用晨步护照。可以肯定的说，双方商量第五项协议的时候，粤军代表并不知道红军方面的真实用意。谈判期间，何长工接到周恩来用密语发来的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在场的粤军代表极其敏感，问：你们是不是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答：鸽子是和平的象征，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何长工和潘汉年心里明白，周恩来密语电报的意思是中央红军就要出发了，因此协议的其他条款对于红军来讲已经没有意义。红军此时不惜一切与粤军谈判的唯一目的是借道，即在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告诉粤军，以便粤军撤出一条20公里的通道。周恩来的电报显然是在提醒和催促。粤军首领陈济棠私下与共产党红军谈判事关重大，尽管蒋介石的特务网十分密集，但是等蒋介石惊悉这一消息时，红军已经越过粤军的防线进入了湖南。怒火万丈的蒋介石发电谴责陈济棠通共，可中央红军的大规模突围令他已经没有时间讨伐粤军了，他必须分秒必争地把江西的大军一一调往湖南。后来1936年7月里的一天，蒋介石通过收买、兵谏、胁迫等各种手段，分化瓦解了粤军的高层将领。

大势已去的陈济棠被要求24小时内离任，南天王只有声言下野，从而彻底结束了他对广东的割据。尽管并不清楚粤军与红军达成了什么协议，但是有一点被明确地写进夏传的命令中，粤军与红军互不侵犯。这就是处在中央苏区南部防线上的三个粤军团长，在接到遭遇红军进攻的报告后，依旧能够安心睡觉的原因。秋高气爽，山林寂静。这几天前沿阵地附近除了有小股红军侦察部队时隐时现外，一切如常。粤军各个团都已奉上司之命派人去红军那里交涉卖给他们紧俏货物的事儿，包括电线、煤油、盐巴、卷烟，而电池红军是有多少要多少，出的价钱也很高。交易时红军那边的人不奢不欠，付的全是响当当的现大洋。粤军已经与红军达成默契的事，士兵们并不知道，但他们知道在与红军的交易中，自己的长官肯定是捞足了油水。但是今天红军怎么在凌晨突然出现了？防线上的粤军判断，这些人肯定不是正规的红军部队，而是些零散的地方土共。这样也好，小摩擦还是应该有的，双方都放上几枪，然后让参谋官写一份我将士同仇敌忾，赤匪狼狈逃窜的战报，就没事了。早晨的雾气刚刚散去，起了床的三个粤军团长正吃早饭，防线前哨阵地的电话又来了，这一次口气十分惊慌，说是红军攻击猛烈，前沿阵地怕是要丢了。三个团长商量了一下，决定各派一个营上去把土共赶走。向前沿增援的粤军磨蹭了好一会儿才出发，一路上直埋怨那些土共逞什么能啊。结果还没到中午，增援的三个营长先后打来电话，向前沿阵地攻击的红军越来越多，绝对不是打个小摩擦的土共，绝对是红军的大部队来了。二团团长廖颂苗一听就懵了，他一面命令自己的营坚持住，一面向正好在这里巡视的副师长莫希德报告。莫希德立即命令所有部队向古皮方向撤退。三团和教导团没有马上执行莫希德的命令，因为三团团长彭林生认为向前沿阵地发起攻击的绝不可能是红军主力，完全没有必要慌成那个样子，他倒想和土共打上一仗，顺便捞点便宜。结果三团的部队还没来得及部署，兵分两路的红军攻击部队瞬间便到了跟前，等彭林生大喊撤退的时候，三团已经没有了退路，官兵们只有自顾自地四处逃散。莫希德带领一二团和师部一直退到安西，才停下来构筑阻击阵地。他们在那里整整等了两天，收容逃回来的残余官兵。这一仗粤军不但伤亡严重，辎重行李也全部丢失。盛怒之下的粤军第一军军长于汉谋把三团团长彭林生痛骂一顿，然后把教导团团长陈克华撤了职。1934年10月2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沿着预定目标向粤军的封锁线开始强行突击，并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实施严密包围的防线南部撕开了一个口子。从余都出发以来，连续几个晚上，由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组成的浩浩荡荡的队伍缓慢移动着，按照这样的速度，他们至少要在苏区内走三个晚上才能到达苏区的边界。在最初的几天里，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成就大事可以忽略小事吗？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十六篇《强国篇》。有人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也有人说一五不扫，何以扫天下？那么成就大事就可以忽略小事吗？荀子说，成就大事的关键在于重视细节，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荀子告诉我们，小事和大事密不可分，唯有重视每一天，认真处理每一件小事，方能成就真正的大事。我们看下面几句话。第一句，凡人好傲慢小事，大事至然后兴之恶之，如是则常不胜夫敦比于小事者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一般人往往都会轻视怠慢小的事情，对小的事情啊熟视无睹，等到大事到来了才慌忙的起身去应对，仓促的去办理，希望把大事做好。如果这样做的话，他所要达到的效果就不如那些重视细节认真办理小事的人。第二句话说的是，善日者亡，善时者霸，不漏者危，大荒者亡。意思说的是，慎重对待每一天的就是能够行王道的人，重视每个季度的人是能够称霸天下的人，等漏洞出现才去仓促补救的人以身处危局，而完全懈怠荒废时间的就已经走向了灭亡之道。大多数人都向往着能干一番事业，而往往事与愿违，原因之一就是在于没有了解小事和大事之间的密切关系，小事同样也是大事。我们所说的大事往往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小事以及繁琐的细节组合而成的，因此没有小事的累积就无法成就大事。荀子认为，很多人眼高手低，看不起不起眼的小事，认为大事才能够显示英雄本色，当大事来临的时候能够去积极的应对就好了，因此呢对小事啊采取了不屑一顾的态度，实则是失去了在小事中锻炼与磨练的机会。没有小事的积累，等大事到来的时候啊就会手足无措，难以应对，最终会导致败局。在荀子看来，这就远不及那些时刻重视细节认真做好小事的人。老话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如果连一间屋子都不去打扫，怎么能够奢望治理好天下国家呢？道理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那么大事来临的时候他怎么有能够去胜任呢？如果对每一件小事都能够认真的去对待， 发现小事背后的规律，把握住细节，那么每解决一件小事就能够增长一分的经验。当日积月累，小事经验不断积累，大事来临的时候只不过将其视作众多小事的集合罢了，再大的事情也能够做到游刃有余，妥善去处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困难的事一定是从简单处做起的，大的事情一定是从细微小事做起的。大事业的成功有时就取决于很多的关键细节，当细微之处把握好了，成功也就是自然而然的、顺理成章的了，水到渠成的了。因此呢，荀子十分强调时间的利用问题，因为我们每天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小事，而大事相对较少且难以预料，所以荀子重视日常琐碎的小事，认为当抓住了小事也就成就了大事。他告诉我们，慎重对待每一天的人就会慎重对待每一件小事，这在荀子眼中就是能够成就王者之道的人才。而当出现了漏洞以后再去设法去补救，完全荒废了时间无视小事的人，就是处于危险乃至于走向灭亡之道的人。在这里呢，荀子的立场和态度十分的明确，就是强调要重视每一天的每一件小事，小事做好了才能够确保大事的圆满成功，小事都荒废了，它的结果就是什么事都做不成也做不好。据史记记载啊，汉文帝的时候，匈奴大规模的侵入汉朝边境，为了防御匈奴的入侵，汉文帝任命周亚夫驻守细柳，汉文帝亲自去慰劳军队。他到了细柳军营，只见官兵都披戴盔甲，手持锋利的兵刃，开弓搭箭，弓拉满月，戒备森严。皇上的先行卫队到了营前，不准他们进入。先行的卫队说，皇上马上就要驾到了，请开门。镇守军营的将官回答说，将军有令，军中只听从将军的命令，不听从天子的命令。过了不久，皇上驾到，也不让进入军营。在这种情况下，汉文帝就派使者拿着符节去告诉周亚夫，我要进军营啊，慰劳各位将士。这时候周亚夫才传令让打开了军营的大门。守卫营门的官兵对跟从皇上的武官说，我们将军规定军营中不准驱车奔驰。于是呢，皇上的车队啊也只好拉住缰绳慢慢的前行。到了大营前，将军周亚夫手持兵器，双手抱拳行礼说，陛下，穿戴着盔甲之将不行跪拜礼，请允许我按照军礼参见。汉文帝为之动容啊，肃然起敬。在这里，周亚夫他所坚持的，在旁人看来或许是不懂变通的小事，甚至可以被称作是小题大做。然而呢，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军规细节的极致恪守，锻造出了一支令行禁止、纪律严明、时刻保持战斗状态的铁军。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也堪称为是以小事成大事的典范。李时珍历时27年，不忽视任何一处细节，每种药材呢都亲自采药验证，核对产地、形态还有药性，每一个偏方都逐一的核实功效，纠正前人典籍的疏漏，甚至细究药材的炮制方法、服用剂量。这种做法正是对这些琐碎小事的极致较真，正是这些较真才成就了这部惠及后世的药学巨著。现在航天领域 嫦娥探月工程团队的成功离不开对小事的极致追求，工程师们对每一个零件的精度、每一条线路的连接、每一组数据的误差都反复的校验，哪怕是0.1毫米的偏差、0.01秒的延迟都绝不放过。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细节把控，才确保了探月任务的圆满成功，实现了航天大国的宏伟目标。一个人有大志向，想干大事业的理想固然很好，但大事啊，并不是消极等待就能够实现的。要想成就大的事业，就应当立足于当下，重视并妥善地处理好身边每天所发生的小事与细微之处，在小事中积累实践经验，等机会来临，大事到来时，我们才能够从容地应对，精准地把握处理大事的关键细节。随着一个个繁琐的细节落实好了，大事呢，自然就能够顺理成章地完成。别人眼中天大的事，也就成为了我们眼中的普通小事。这都得益于平时重视小事、重视细节的结果。因此呢，把小事看成是大事，真正的大事就变小了。将小事轻视为小事，大事自然就变得更为艰巨了。所以成就大事不能忽略小事，唯有把小事做好，才能够成就大事。细节决定成败。

0: 决定一切。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胃部的使用禁忌。
4: 那么究竟会有哪些因素来破坏我们的胃黏膜，给我们的胃造成损伤呢？我们接着来看说明书。这个胃部的食用禁忌啊都有哪些？这第一个图标就是一个胃，然后里边还有两个毛毛虫，这是怎么回事？
5: 幽门螺杆菌，这个我熟悉。
4: 为什么？
5: 因为我爸胃不舒服，然后一看原来说是里头有这个幽门螺杆菌，他就好好的治了治，好像这个东西是会导致胃不舒服的。
6: 幽门螺杆菌没错，因为我前年就做了一次胃镜，就发现这个了，
4: 就知道这个小怪物啊。
6: 我认识他，
4: 小怪物难对付着呢。
6: 对，
4: 那这个两个小怪物究竟是不是幽门螺杆菌呢，李主任？
7: 大家说的都非常的正确，这两个小怪物就是幽门螺杆菌。
4: 可是我觉得这两个小怪物也太强了吧。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胃里的强酸环境，这个盐酸去做了比喻啊，那是杀伤力非常大的，他们难道不怕吗？
7: 这是一类非常特别的小怪物，
4: 强悍的小怪物，
7: 强悍的小怪物。所以大家看到他们拿着电钻在我们的胃上啊，在搞破坏。那么这个细菌呢，其实被发现并没有多久啊，是在1982年的时候被两位澳大利亚的医生首先发现的。因为在很多传统的医生的观念里呢，胃里面是因为强酸的环境是完全不会有细菌的生长的。那么当这个医生怀疑到胃里面有细菌，它最早是在组织切片上看到一些像细菌一样的成分。那么为了验证这件事情，他自己喝进去了他分离出来的这个菌液，之后过了一周他出现了消化性溃疡，由此呢就验证了这是一类带来消化性溃疡的细菌在我们的人体内寄生。最终这两位专家获得了200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所以也是发现了幽门螺杆菌之后，我们对于消化性溃疡的治疗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更好的治疗的效果。
4: 那么幽门螺杆菌这种小怪物是如何来伤害我们的胃黏膜的呢？我们结合动画再请李主任给大家讲解一下。
7: 那我们知道幽门螺杆菌呢感染的途径大多数都是一个经口的摄入是一个口传播。那么当这个幽门螺杆菌被我们摄入之后，它就会在这个胃酸的环境下定植，因为这个细菌它和其他的细菌不同。

0: 可以的。
1: 烫吗？
0: 不烫，还可以。
2: 反正我们家拿的剩菜的任务都是我的事儿，来吧，我也别讲究了，来一块儿吧，蒸萝卜蒸在一块儿吧，哎，嗯，这还不错，
0: 嗯，还行，这留点肉挺多的。
3: 是生活当中跟阿姨就是你一口我一口，你像闺蜜一样的这种状态，
4: 这很正常。因为那个有的时候拿点甜食或者吃个什么东西，爸当然往妈嘴里边塞一下，往闺女嘴里塞一下，
3: 不是因为我妈会嫌弃我，我不要跟你吃一个勺子。
4: 我们家很正常，我会觉得这个哎很亲密啊。
5: 嗯，一种亲密的表达。
4: 对，
3: 文艺呢？
5: 哎，我们家自从我爸有那个幽门螺杆菌治疗之后，在家里头真的已经用公筷了。但是出去跟朋友就招待朋友吃饭的时候，尤其吃火锅这种，就
3: 火锅你怎么用公筷啊？你就是你没法倒那个筷子，
5: 对，就太麻烦了。
3: 对，
5: 你要张罗，你请人家吃饭，你要显得热情，对吧？
3: 对
5: 对，所以就
3: 黄老师呢？
2: 我觉得在家庭里啊，做到这个分餐还真的挺难的。你像我们家有时候就是刚才就是那视频所表现那样哈，
3: 收底儿，
2: 就是收底儿，最后这大家都不吃了，最后都折到我胃里去。你要扔了吧就浪费，我就觉得哎呀，索性就无奈，索性是一家人也比较了解，身体状况也比较了解，就一块就折罗一块就给打了。
4: 嗯，我觉得吧，就是小孩嘛，家里头就胃口烫啊，给他吹吹，这特正常，就是。
2: 对
4: 对吧？就是他小孩他怕烫着他呀，所以就很多时候都会这样。
3: 他们这个里边会不会有一些误区或者有一些问题存在呢？李主任，
6: 我们看到刚才的四个场景呢，这里面呢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呢我们在饮食的过程中，实际上人与人之间我们的这个公勺公筷都没有在这几个场景中使用，大家可能会共用一个叉子共用一个勺。这样口口的这个喂食，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增加了幽门螺杆菌传播的这个风险的。因为我们知道幽门螺杆菌它除了在胃里面定植，我们的唾液中也会含有少量的幽门螺杆菌，因此呢就通过这样的行为共用的筷子勺子来实现了，特别是在家庭中朋友间这样的一个传播妈妈尝过的这个食物喂到孩子的嘴里爸爸用自己的筷子夹好的这个大虾再喂到孩子的嘴里，那这样的口口的传播呢通常会增加儿童感染幽门螺杆菌的风险，所以实际在生活中我们是不提倡的提倡用公筷公勺。
3: 以后宝宝说这个爸爸妈妈再要用自己的筷子给我喂菜，就给他们差评，这是不科学的，不严谨的，会传染幽门螺杆菌的。那我们在每年的单位体检当中呢，有一个项目很明确，就是来这个查幽门螺杆菌的。我记得当时是做一个呼气的试验啊，是不是这是唯一的一种检验方式呢？
6: 检验幽门螺杆菌的方式其实有好几种那这是最简单的而且呢是最经济的一个方式我们通常是空腹到医院然后吞下一颗胶囊，在吞下胶囊之后呢，等20到30分钟左右，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把气体我们呼出一袋子气体到这个卡片吹气卡上，它就会在机器上测试出来有没有幽门螺杆菌，这个是我们说的碳13呼气实验。那还有其他的检查，像胃镜下也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有一些粪便中也可以查幽门螺杆菌的抗原，但是从简便性和经济性和准确性来说我们现在首选的是碳13的呼气实验。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

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早起的朋友们来福利啦。
1: 没错，尤其是经常刷视频、看书、看电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
0: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1: 想要感受的朋友，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大家看好时间，6点半前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老爸，就剩一包了。
2: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0: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2: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3: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4: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3: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星辰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星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播出，体系练兵，锤炼协同制胜能力。
1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和激励广大官兵筑牢政治忠诚，砥砺圣战本领，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0: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陆军某合成旅政治指导员王晓明的事迹。
11: 新闻聚焦，全军首部热射病防治系列教材印发部队。
1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的先进事迹引发热烈反响。
11: 环球军情，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 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2: 庆祝建军九十九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
11: 习主席强调，要抓好基础训练和重难点科目专攻精练，立足复杂困难条件，加强全要素成体系实案化训练，加大同其他军兵种部队协同训练力度，推进战训深度耦合。八一建军节前夕，总台军事记者走进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近距离感受官兵与友邻部队协同训练，在贴近实战的复杂环境下锤炼胜战本领的昂扬风貌。庆祝建军九十九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请听第三集，体系练兵，锤炼协同制胜能力。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傅金泉、高思哲、秦前江。
13: 盛夏时节，黎明时分，在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的机场上，一架反潜巡逻机呼啸升空，奔赴任务空域，准备与舰艇部队、潜艇部队联合开展对抗反潜训练。记者在机场塔台看到，显示屏上一个个目标光点不断的闪烁，领航、通信、航调各站位的官兵全神贯注，正在实时研判当前的海通态势。
14: 可以接触。
13: 突然，无线电里传来了声纳部门的报告。几分钟前，反潜机组捕捉到一组疑似水下目标。接到报告后，指挥员立即要求海面巡逻舰艇前出查证，尽快判定与目标高度一致的疑似水下航行潜艇，并且在第一时间向反潜巡逻机共享相关信息。随后，机组官兵迅速规划攻击航路，实施模拟攻击。塔台指挥员陈家乐一边紧盯着屏幕上跃动的目标轨迹，一边向记者介绍说，
14: 反潜机和军舰作为反潜的两大利器，两者强强联合，发挥体系作战最大之效，所以我们积极与潜艇、舰艇等兄弟部队携手练兵，形成及情报支撑、指挥引导、协同搜潜于一体的立体风控网络。在这样的训练中，飞行员也越来越懂得如何融入体系、利用体系完成任务。
15: 成功命中，攻击有效。
13: 几分钟后，塔台收到成功命中、攻击有效的报告，海天猎杀任务顺利完成。随着战机返航，本次训练也暂告一个段落。不过这时候，塔台各站位的官兵没有丝毫松懈，他们依旧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周书战告诉记者，接下来大家还要进行训练复盘总结，这两年他们在与友邻部队开展一体化反潜联训的过程中，逐渐探索形成了标准化的协同训练流程。
16: 任务前，我们与水面舰艇明确各兵力搜索重点，调整作战方案，提高联合反潜效能。任务中，结合友邻水面舰艇兵力分布，充分发挥反潜机作战质效。任务后，我们会组织官兵对搜集的目标探测信号与水面舰艇共同分析，提高双方探测信息的准确性。
13: 习主席强调，要坚持体系建设、体系运用，深入破解短板弱项，推动作战体系整体升级。近年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深入学习贯彻统帅指示要求，紧盯反潜作战重难点课题，在专攻精练中持续提升体系反潜作战能力。飞行员崔金灿向记者介绍说，早些年部队反潜训练的资源较为紧缺，与实战的贴合度也不够，后来各部队主动打破兵种之间的壁垒，破除组训过程中的藩篱，创新推出了潜艇与反潜巡逻机嵌入式协同组训模式，把以往临时协同的友邻力量变成了常态对抗的兼职蓝军。
17: 像潜艇的训练时间，我们飞行的训练时间，它不可能完美的重合的，就是他们在哪里，我们就不用到那里。包括我们现在搞舰机协同时，我们有人到舰艇上面去指挥、去学习，然后再沟通磨合，最后形成一加一大于二。 从我们的近海反潜训练到我们的现在的远海反潜搜索，远海方向上的工作和反潜能力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13: 复盘总结结束后，记者跟随飞行员崔金灿乘车返回内场。记者注意到，驻训点的条件较为艰苦，官兵们大多住在临时搭建的板房内。崔金灿笑着解释说，这里虽然生活设施有些简陋，但是各类作战保障要素一应俱全，大家练兵备战的热情始终高涨。
17: 因为我们是第一批的固定翼反潜机嘛，考虑这个战斗力生成，后面怎么去生成经验，总结经验，怎么去带教下一批的人。随着我们这战斗力的生成，人员不断的成熟成长，我们驻训的这个任务越来越多，人员的干劲十足。
13: 第二天又是一个飞行日，巨大的引擎轰鸣声回荡在外场的上空，透过一架战机的舷窗，记者看到一张年轻的面孔。飞行员崔金灿向记者介绍说，他是00后飞行员许汉毅。像这类多兵种参加的联合猎杀行动，放在过去一些老飞行员都难得参与，而现如今依托体系训练的新机制新模式，像许汉毅这样的年轻飞行员早已经融入实战化训练，开始在任务一线磨砺羽翼，振翅高飞。训练结束后，记者采访了许汉毅。
18: 面对多兵种的组成的对抗演练，我们必须站在体系全局里进行思考，为了更加的贴近实战，会设置一些特情险情，比如临机设置目标潜艇丢失、发动机停车，或者是遭遇危险天气，有效地提高了我们机组临机应变和战术协同的能力。
13: 经过几天的深入采访，记者了解到，这些年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联动水面舰艇、潜艇、反潜直升机等有灵力量，一直在常态化开展体系练兵，不断演练指挥谋略、战术战法，积极探索信息共享、兵种协同的新路子，多项训练难题取得了新突破，部队体系作战、协同作战能力持续攀升。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吉义祥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攻坚克难，锤炼胜战本领，在强军新征程上勇毅前行，奋力书写不负时代、不负使命、不负人民的强军答卷。
19: 通过常态与有灵部队组织协同训练，各级指挥员的协同指挥能力在实案化、实景化训练中不断强化。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围绕智能协同新战法、实战对抗新训法等方向，聚力攻坚，加快提高打赢能力，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1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从北疆边陲到南国大地，从雪域高原到边防海岛，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和各个训练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和激励广大官兵筑牢政治忠诚、砥砺胜战本领，以昂扬的精神状态投身练兵备战，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的综合报道。
20: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21: 我宣誓。
22: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23: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24: 今天我想带大家走进我的家乡安阳，我要讲的是抗美援朝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孙占元。
22: 薪火相传，军魂永驻。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海军某部组织了一场强军故事会，官兵们走上讲台，生动讲述人民军队的奋斗足迹、英雄事迹与精神传承，并从中感悟肩上的责任使命。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25: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
0: 内心深受触动。今年是建军99周年，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22: 为庆祝八一建军节，火箭军某部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1: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22: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3: 身在海外维和一线，练兵备战一刻不能松懈。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4: 三哈拥军又同心，
22: 军民一家亲，共叙雨水情。为庆祝八一建军节的到来，武警浙江总队丽水支队举办了一场以情系八一为主题的双拥共建活动，邀请驻地畲族群众走进军营，传播非遗文化，让官兵们近距离感受畲族传统技艺的魅力。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革命老区群众身边。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21: 八一建军节前夕，我们走进革命老区，送医送药送健康，既是一次服务之行，更是一次寻根之旅，精神洗礼。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25: 乡友看去。
22: 为庆祝八一建军节的到来，陆军某训练基地组织了传承红色基因、感受军旅风采主题夏令营活动。近40名军娃在家长的陪同下走进营区，近距离参观自行火炮等武器装备，在教练员的指导下学习站军姿、齐步走、敬礼等队列动作，在汗水与欢笑中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军营生活体验。陆军某训练基地杜涵玉：
26: 军娃是军人家庭的未来和希望，关爱军娃就是关爱官兵，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孩子们在体验军营生活的过程中更加理解父母的牺牲与奉献，进一步激发爱国拥军热情。
9: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22: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王晓明的简要事迹。王晓明，陆军某合成旅政治指导员，男，汉族，1992年11月出生，2012年12月入伍，2016年5月入党。该同志扎根基层，热爱基层，倾心铸魂育人，带出过硬连队，言传身教，立起政治干部好样子，总结形成理论学习5步法模式，被上级推广，考取装甲兵专业射击和通信1级技术能手，带领官兵探索研究10余种战法训法，多次完成重大演训任务，被陆军表彰为优秀党务工作者，荣立2等功一次。
11: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张玉响、李伟新报道。近日，由解放军总医院全军热射病防治专家组牵头编写的热射病防治系列教材正式印发全军基层部队，这是我军首部热射病防治专业教材， 标志着我军在高温医学防护领域迈出标准化、规范化、实战化的重要一步。该教材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指导下，由全军热射病领域专家共同执笔，总共六册，集中展示了当前我军热射病防治领域的新技术、新规范和新经验，为部队实战化训练和遂行高温高湿环境下各项任务提供了坚强卫勤支撑。据了解，教材的发放工作已于近日启动，2026年计划覆盖全军各基层单位及各级医院。教材的推广使用将为基层卫生骨干提供权威实用的热射病防治工具书，有效提升官兵自救互救能力和基层卫勤保障水平，最大限度减少高温环境下的非战斗减员。
22: 近日，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与中宣部电影局及中影集团共同遴选确定了第二批汇捐观影影院名录并下发部队。第二批汇捐观影影院共508家，在优惠观影人员范围、优惠价格、购票观影方式等方面与首批汇捐观影影院保持一致，最大特点是大多位于部队驻地及军属居住区附近，更加便于官兵及家属就近观影。新一轮观影优惠自2026年8月1号起实行。据了解，今年6月初首批汇捐观影影院名录发布后，有效丰富了广大官兵精神文化生活，受到官兵及家属热烈欢迎，在军地引起强烈反响，地方影院纷纷申请加入汇捐观影名录，有力营造了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良好氛围。在前两批汇捐观影影院名录基础上，军地相关业务部门将进一步拓展汇捐观影范围，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更实举措上汇集官兵及家属，切实把这件汇军立兵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11: 记者罗成、陈继亮报道。新疆革命军事馆近日在乌鲁木齐开馆。据了解，新疆革命军事馆是全军首家省军区系统革命军事馆。新疆革命军事馆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主体建筑占地10000平方米，展览面积6500平方米，馆内有2.3万多件套馆藏文物、1500多件幅文献图片、数十组主题雕塑、复原场景、油画浮雕等。场馆依托新疆红色资源。

0: 集中展示党在新疆领导武装斗争史、驻疆部队建设发展史、新疆古近代军事史，全面展现驻疆部队稳疆兴疆、强边固防的光辉业绩，生动讲述2000多年来中央政权经略西域、捍卫祖国统一的历史。
1: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当地时间8月2号上午，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印度尼西亚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访问印尼期间，两国海军官兵将开展包括舰艇互访、文体友谊赛等在内的系列活动。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深化两国两军互信，推动海上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0: 近日，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他的事迹在全军部队和社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请听报道。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坐着轮椅冲锋在科研一线，以实际行动诠释着胸怀祖国、团结协作、志在高峰、奋勇拼搏的银河精神。在国防科技大学，王戟的事迹引发了师生们热烈的反响。国防科技大学王飞：
3: 王戟老师是我们身边可亲可学的榜样，我们当以楷模为镜，坚定强军信念，立足计算机专业，勤学苦练，攻坚克难，自觉扛起科技强军使命。
2: 作为软件工程一级学科带头人，王戟带领团队构建高可信软件理论框架与技术体系，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他的事迹为广大军校师生树立了榜样。陆军兵种大学肖衍：
4: 我们要主动攻坚克难，锐意创新突破，全力服务，新域新制战斗力加速生成，为强军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身力量。
2: 王戟的感人事迹让广大一线科研工作者深受触动，更加坚定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信念，明确了潜心攻关、久久为功的奋斗方向。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杨匡迪：
5: 即使身患重病，也不忘践行责任与担当，生动诠释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初心使命。
2: 解放军总医院张正波：
6: 作为军队医学科研岗位的一员，我要向他学习，紧扣国家和军队战略需求，做祖国需要的科研，做支撑打赢的科研，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医疗救治力和卫勤保障力。
2: 在座座军营，官兵们纷纷表示要把忠诚担当和顽强拼搏的精神融入练兵备战全过程，以实干担当投身强军实践。陆军某旅龚学平：
7: 我觉得最该学习的就是他身上这股向死而生、向战而行的劲头，今后我们要把这种精神带到训练场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都坚守站位，绝不后退半步。
2: 湖南各地大中小学通过多种形式学习王戟先进事迹，常德市一中是王戟的母校，近百名师生共同聆听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感受他矢志报国的初心使命。湖南常德市第一中学向梦阳：
8: 看完王戟的时代楷模先进事例，我觉得他的攻坚克难、不畏难题以及为国奉献的精神十分让我动容，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也会学习他不畏难题的精神，然后立志报效祖国。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震、薛瑞旭报道。近日，陆军依托第83集团军杨根思生前所在部队组织青春战备说国防教育情景课暨军营开放日活动，来自驻地约500名群众和师生代表一同走进英雄部队，近距离体验军营生活，聆听战斗故事，感悟爱国初心。这次活动还通过网络进行直播，广大网友通过云端沉浸式体验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成就。
0: 记者曹海峰、王静报道。中国作协近日联合北部战区海军开展文化名家进军营活动， 活动中，陈燕、刘慈欣、毕淑敏等作家围绕文学与海洋、文学与军营、文学与家国情怀等话题和官兵展开热烈交流，并将亲笔签名的作品送给官兵。据了解，近年来北部战区海军积极探索军地文化资源共建共享机制，主动对接地方优秀文化资源，推进文化乐团、院线电影、优质图书、文艺轻骑队到一线进岛站系列文化服务活动，为基层官兵注入强劲精神动能。
1: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连日来，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根据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的指令，统筹调配飞行力量，顺利完成多点人员投送、危险品转运、偏远点位给养补给等运输任务，有效解决一线哨点的保障难题，以稳定空中运力保障任务区维和行动推进。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刚刚要求我们暂缓任何攻击，因为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这将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即完全和彻底开放，以及结束伊朗的核威胁。据美国方面8月1号消息，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
1: 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他继续侵略还是退缩，我们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
0: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8月2号，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1号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相关行动的策划者将对由此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
1: 据伊朗方面8月1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据了解，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 F-35 战机维修机库和停机坪，以报复美国对伊朗格什姆岛的袭击行为。此次打击彻底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另有3架严重受损。美方尚未对此发表声明或作出回应。
0: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8月1号，据一名以色列官员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该官员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但以色列方面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袭击，很可能会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而以色列届时可能将被迫卷入冲突并加入战局。目前，以色列国防机构因此保持高度警惕。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5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 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0: 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0: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0: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

0: 平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田成。
5: 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6: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5: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

0: 速9.4%。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1: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0: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5: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5: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6: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7: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9: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8: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9: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0: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5: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1: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12: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

0: 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1: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4: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3: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5: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6: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2: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6: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二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2: 韩国多地二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6: 据英国方面一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7: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8: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9: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8: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3: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8: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10: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8: 事件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美国总统称，美伊3号将举行谈判，中东局势将走向何方？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0: 太空重量技术再升级，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太空菜园都收获了哪些作物？中国人为何要坚持去太空种地？
1: 风险瞭望，055大型驱逐舰参加联合对海突击画面首次公布。6年实践，万吨大驱强在哪儿？
0: 问真相，号称能让燃气表少走字，网传的省气神器真能省气吗？使用后可能产生什么后果？
1: 国际新闻眼，自诩山巅之城的美国遭塌房危机，36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皮尤中心的调查结论如何得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四川省宜宾市高县今天凌晨2点21分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高县县城震感明显。截至目前，暂未接报人员伤亡、道路中断等情况，震中电力、通信、交通均正常。目前，四川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1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暑期档次启动以来，已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全方位适配不同观影需求。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宣布，美国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他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多名以色列官员当地时间2号表示，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据悉，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文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巴西劳工党2号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其第4个总统任期。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2号表示。

0: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其遣返回摩洛哥。希腊政府二号证实，两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野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造成两人遇难，一人受伤。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六个月增产。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决赛昨晚进行，现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以11-6力克赛事卫冕冠军威尔逊，夺得赛事个人第二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宣布，美国将于三号和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还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
2: 伊朗方面二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特朗普一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
1: 此前美已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实施高强度轰炸，局势一度紧绷。美方为何临阵收兵？中东地区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还将维持多久？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3: 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极限施压、临门收手的操作已多次上演。美以原计划针对伊朗发电站、炼油厂等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号称迄今最猛烈的轰炸。美国国务院还面向中东全境美国公民发布安全警报，建议民众考虑撤离或做好局势升级后紧急撤离的准备。然而，一连串备战动作之后，美方突然叫停进攻，背后有怎样的原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
4: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地区国家的反对。对沙特等地区国家来讲，这是直接影响到其经济根基命脉的严重现实威胁。而对特朗普来说，一直希望把沙特纳入到亚伯拉罕协议，未来的美国地区行动也要依赖于沙特和以色列所共同组成的双支轴战略。因此，沙特方面的关切，美国呢是必须要予以考虑和回应。此外呢，美国国内的压力也非常的强劲，美军参联会认为仅凭空袭是无法实现所有既定战略目标，而袭击所造成的风险呢，让全球市场又会严重恐慌。这一次的大规模升级虽然被叫停，但并不能保障美国未来对于伊朗不会采取其他的军事行动。中东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呢，虽然在目前来看还是可控的，但是持续的军事对抗所造成的地区安全动荡恐怕一时之间还是难以完全终结。
3: 伊朗方面8月2号否认美方说辞，伊朗军方官员直言，特朗普声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他继续侵略还是退缩，我们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以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原定打击行动的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正式协议，并提出协议的内容包括立即彻底全面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
1: 对此，伊朗方面二号有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

0: 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二号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扎埃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
0: 巴加埃还表示，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1: 以色列媒体二号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在特朗普透露的已达成一致的协议框架中，立即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内容排在所谓的核威胁之前，说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已经成为当前美伊博弈中最紧迫的核心议题，海峡通期的长期安全前景不容乐观。
2: 在一定程度上来讲，美国的这种表述变化也说明了伊朗官方长期的策略起到了作用，也就是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作为重要筹码与美国进行博弈。海峡通行问题成为了决定着当前这场战事是否能够降级和停战止爆的关键因素，而美国发动战争最初的借口和目标，也就是实现伊朗的全面去核化，已经成为了一个更加遥远的战略目标。伊朗的逻辑很清楚，先解决停战才能够谈及核问题，而停战的关键要素恰恰是海峡恢复通行。但在这个问题上呢，目前美伊之间的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海峡管理权的归属短期之内恐怕难以得到有效解决。那即便短期之内达成了某种临时性安排，在后期的执行过程当中呢，很有可能还是会跟之前一样再次出现波折，进而打破艰难取得的临时停火，安全前景呢仍然是不容乐观。
1: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还特意提到，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但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之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
0: 据了解，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
1: 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称，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以方认为特朗普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
3: 珍藏十项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装

0: 位制造业与高技术制造业以双位数增速领跑大盘，正悄然积蓄起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势能。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丽、李佳的报道。
1: 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汽车营销、智慧警务、医疗导诊等多元场景。
2: 请问今天芜湖到上海的车票卖完了吗？
3: 听说芜湖到上海有多趟，我本身不卖车票哦。
1: 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奇瑞汽车执行副总裁、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4: 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不追求实验室里的炫技，而是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慢慢积累起客户和市场的信任。机器人走向全球，靠的不仅是一项项技术，更需要研发、制造、供应链、渠道、服务等能力共同支撑。
1: AI 的触角不止伸向服务场景，在工业制造腹地，机器人正以更有力的方式改写生产逻辑。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欧盟稳居第一大出口市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5: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也让企业呢通过我们的一系列帮扶的举措，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竞争力，同时呢也让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开拓一个海外市场。
1: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较1到5月份再提升1.7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新动能已经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实实在在挑起经济大梁。
6: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呢，非常鲜明啊，而且整个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应该说，新动能呢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日益啊成为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
1: 亮丽的成绩单背后，是企业在无人区里奋力突围。在下一代电池技术的赛道上，江苏常州的企业正多点开花。记者走进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对固态化极片和宽温域固态储能电芯进行产业化攻坚。这里拥有国内唯一商用的互联互通惰性气氛综合分析平台，环境控制低至-40摄氏度露点，10万级洁净度，为前沿电池技术提供世界一流的练兵场。凭借这项核心技术，研究院牵头的国家重点专项已在去年底通过科技部验收。中国绿发集团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总经理胡毅说：“
7: 利用我们独创的原位固态化技术开发的固态化极片，很好地解决了电极与电解之间的界面问题。”
1: 技术突破催生产业裂变。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6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8: 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 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1: 产业向上攀登，民生也在悄然受益。
9: 你来吧。
1: 在成都，步法罗机器人公司自主研发的主动式干电极技术，将脑电设备佩戴时间从20分钟压缩至3分钟，信号质量却能达到失电级的80%以上。在脑控智能电动轮椅、脑控下肢外骨骼等场景中，使用者真正实现了从双手操作到意念感知的跨越。公司负责人施展说，
9: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客户的稳。专业场景通过意图捕捉、算法解码、设备执行、神经反馈的全链条闭环，真正实现了让康复更主动，让出行更自由。
1: 潮头登高在激桨，无边胜景在前头。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起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6: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印发实施工信领域、行业以及专题“十五五”规划，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探测器准备完毕，
13: 二号位最后准备，
14: 二号位鱼身起飞。
1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7: 让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9: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20: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2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3: 接下来我们聚焦太空重量，您可能还有印象，神舟23号载人飞船5月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飞船前往中国天宫空间站。
0: 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这对于我们的太空探索有着怎样的意义？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为什么要坚持去太空种地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进驻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 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味生产提供理论支撑。

0: 原位生产，这里的位是位置的位，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我国在国际上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6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分成2组，分别对应水稻的2种繁殖方式，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让种子成熟后收获稻穗，再将稻穗转移至新培养盒中进行2代种植，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也就是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长出新的一茬，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选择生产模式提供依据。整个实验将会持续8个月，横跨了2个航天员乘组。现在的最新进展是，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神舟23号乘组已经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为什么要在太空中连续培育2代水稻？这对未来的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研究院郑慧琼介绍，
1: 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这样到火星这种地方或者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1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那下一代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实验要做的。
2: 从2016年中国航天员在天宫2号首次播下生菜种子，到2026年中国空间站实现多批次太空种植，10年间中国航天人突破了重重技术难关，太空种菜从科幻变成了现实。
0: 2022年9月10号是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的首个中秋节，他们迎来了一份特别的佳菜，乘组携带的生菜种子经过近3个月的种植培养，长成了2株绿意盎然的太空生菜。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食用自己种植的蔬菜。那除了生菜之外，乘组还成功培育了小麦和矮杆番茄。
2: 随着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并转入常态化运营，航天员在轨工作生活的时间长达半年，对新鲜蔬果和太空绿色鲜活环境的需求增加了，植物种植的面积和数量也随之增长。
0: 执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持续在太空中进行植物栽培实验，神15到17乘组接力务农，培育出了3种生菜以及红蕾樱桃番茄。神19乘组首次呢尝试在轨种植甘薯，太空种植的作物谱系持续拓展，这片太空菜园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继续来听报道。中国空间站在轨设置了2套空间植物栽培装置，分别于2023年6月和8月正式启用，用于开展生菜栽培验证实验以及樱桃番茄还有小葱的栽培实验。接下来空间站内还会开展小麦、胡萝卜以及药食类植物的器物培养实验。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坚持在太空种地。专家表示，这既是太空探索的需要，更蕴藏着文明密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介绍，
3: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那么水稻在太空中，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新媒体、新广播、新融合，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与您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前郭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思想方法，无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现十九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42次会议。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既是认识论，又是方法论，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策略方法，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今天本台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思想方法，无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说，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留之远者，必峻其泉源。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既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从数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史中汲取丰厚精神滋养，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既传承发展我们党百余年党的建设宝贵经验，又立足新的历史方位，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就要深入学习领会这一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深刻把握其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转化，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净鉴，深学细悟笃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守正创新与时俱进，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本台记者刘国辉，实习记者梁宇轩报道。7月28号，现十九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42次会议，现人大常委会主任阿穆尔图布新、副主任刘艳杰、刘志成及委员共17人出席会议，刘志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要义精神，听取和审议了现十九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变动情况的报告，县政府关于2025年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县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书面审议了县政府关于2025年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会议研究了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事项，表决通过了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县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和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方案，表决通过前传达学习了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精神及我县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接受了部分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辞职请求，阿穆尔图布新向被任命人员颁发了任命书，被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戴钦、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县纪委、县监察委员会、县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本台记者于水亮，实习记者周子阳报道。为丰富全县青年职工业余文化生活，拓宽单身青年社交渠道，引导广大青年树立文明健康的婚恋观、家庭观，7月26号，县妇联、县总工会联合开展巾帼良缘、相聚前郭青年职工交友联谊活动。
全县各机关、企事业单位40余名单身青年欢聚一堂，邂逅美好。联谊活动在鼎润文化产业园举行，活动现场氛围轻松浪漫。在园区民俗展馆，参与活动的单身青年沉浸式感受查干湖。

0: 现场温情满满。此次联谊活动切实聚焦青年职工现实需求，为单身青年搭建了真诚交流、结缘相识的优质平台，有效丰富了青年精神文化生活，传递了积极正向的婚恋理念。单身青年贾木瑶：
1: 感谢总工会和妇联组织的本次青年联谊活动，为我们单身青年提供了很好的相识相知的一个平台，活动氛围很好，形式也挺新颖的，让我们认识了很多优秀的同龄人，非常感谢组织的暖心关怀，也祝愿大家都有所收获，不负遇见。
0: 下一步，县妇联、县总工会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常态化开展交友联谊、家风建设等暖心活动，用心用情当好青年娘家人，不断提升广大青年职工的幸福感、归属感，为我县青年人才安居乐业营造良好氛围。本台记者包代钦、实习记者刘百言报道。为切实保障辖区女性身体健康，筑牢女性健康防护屏障，近日我县免费两癌筛查工作全面开启，当天率先为哈达街道适龄女性开展筛查服务，将便民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宫颈癌、乳腺癌是危害女性身心健康的两大高发恶性肿瘤，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是有效降低病变风险、提升女性健康水平的关键举措。此次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开展的两癌筛查作为免费惠民项目，面向辖区适龄女性群体，通过常态化筛查服务，精准排查健康隐患，切实降低女性重大疾病发生率。筛查工作启动首日，哈达社区适龄女性有序开展信息登记、专项检查、健康答疑等各项筛查工作，细致严谨完成每一项检查流程，耐心为参检女性讲解健康防护知识，当日累计完成免费筛查43人次，有效落实民生健康福利。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副科主任王玉梅：
2: 全国县两癌筛查于2026年7月27日全面启动，为了您的健康，请广大适龄女性来我中心进行免费筛查，关注自己的健康，让我们行动起来。全国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为广大女性健康保驾护航。
0: 下一步，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将持续推进免费两癌筛查常态化全覆盖开展，有序走进各社区乡镇开展筛查服务，扩大惠民服务覆盖面，同时依托筛查工作普及女性健康知识，引导广大女性树立自我健康保护意识，主动参与健康筛查，以专业贴心的医疗服务全方位守护辖区女性身心健康。好的，听众朋友，本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李博，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아린아린오른도아나스치측워르드요마아나스치친우린알록괴세한배드요마나스친오른허민도나름화들글드요마
4: 나름화나름화나란따가셔두고
5: 네금주름인걸속치우르핀우치리그흐무주울은우익식주울치동두디운드스니함틴족치우흠치리그우름바득하이

0: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来自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五个盟市的蒙古语协作体新闻节目。
1: 中海省瓦尔木族人，欧罗蒙省中部市人，从内蒙古来的，蒙古拉拉族人，我是内蒙古人，从苏区的塔乌木派，从苏区来的。
2: 我打哈丁，蒙古拉拉族。
1: 吉林这边，蒙古拉拉族。
2: 부신이몽고따라죠
1: 동력인몽고따라죠
2: 행금이몽고따라죠
1: 울릉비링몽고따라죠
2: 음료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四川盆地、陕西南部一带雨势强劲。记者直击，降雨目前造成哪些影响？应急工作进展如何？
1: 中国经济半年报，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亮眼数据背后，彰显海洋经济怎样的蓝色新动能。
0: 四大行全面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长期储蓄产品回归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储户该如何进行选择？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